0: 什么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在沙滩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刚雨田说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是有两面性的，确实。
0: 嗯
1: 啊，从心理学家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你有好的一面，那你这个好的一面对应着就会存在一些小的问题哈。
0: 肯定会有的。
1: 对，当然我们说的小的问题是传统意义上的啊，你自己不觉得，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0: 宋慧乔说今天呢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就是上班的状态。他说去出门前磨蹭了一会儿，导致路上时间紧张。
1: 对，
0: 这很正常，哪能每天都是按部就班就分秒不差的，不可能的。
1: 我觉得你好像就是。
0: 也没有我，但我基本上是，我每天到台里面的时间基本上是6:36到6:40之间。
1: 嗯嗯，你这个非常好。
0: 嗯，那如果来得早呢，我会在车上面坐一会儿。
1: 好舒服的一种状态啊。
0: 对啊，差不多坐个两三分钟三四分钟，
1: 我恨不能就是
0: 然后再来上节目，
1: 我恨不能就是这个车呢到家门口来接我。
0: 不是，你恨不得到台里面以后下车把车钥匙扔给保安说帮我停车。
1: 对对对对对，主要是那个点儿啊，我们上班的时间啊，保安没上班，不然的话我就真这么干了。
0: 我们台里保安没上班吗？
1: 就是那个时候、
0: 啊、指挥停车的那个保安。
1: 对，泊车的人家还没有上班、
0: 啊嗯、我们洋气一点，趴车。
1: 趴车呀、哦，哪个字儿啊？趴在车上的趴吗？
0: 就是泊车的泊。小时候你不是经常会听到看那个 TVB 里面说啊，帮我趴一下车。
1: 嗯哼，好的，学到了啊，趴车啊。趴车的那个保安嘞，
0: 没有来，
1: 他7点才上班嘞。
0: 我是这样的，我人生当中做主持人有过一次。有过一次呢，就是下午4点的节目，结果我被堵在了孟都大街，到台已经3:58，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把车钥匙扔给那个保安师傅说快帮我停一下，我说我要去上节目，师傅特别好，说刘老师你赶紧走赶紧走、然后就他帮我停的车。
1: 哎，我
0: 就有过一次，那个是孟都大街堵到我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1: 估计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哎，镇江刘亦菲发来信息说，这些歌都是我老公喜欢的，我以前说他呢怎么那么难听，发现后来我变成了他。
1: 哎，不是说吗，夫妻两个人确实是会越来越像的啊。
0: 对啊，
1: 品味上，喜好上，兴趣上可能会稍微有差别，但是偶尔也会就是会同化一点。
0: 对啊，
1: 还有就是长相上、睡眠姿势上都很像。对啊，说睡着睡着可能两个人的长相就越来越像了。
0: 哎，这个怎么说呢哈、啊、什么叫人在一起啊，有一句话就是说的比较俗一点，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啊。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两个人在一起，因为生活习性朝夕相处真的会变得很像。
1: 是的呀，会相互感染到对方啊，也会影响到对方。当然了，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就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比如说像我们的小助理和她老公，她说她老公早睡早起嘛，她就被传染了。
0: 对啊，她也早睡早起啊、
1: 其实主要是被管教了，
0: 我也觉得是被同化了。
1: 对，
0: 小助理特别好，知道我们两个天天费嗓子出去玩，还特地给我们带了马来西亚的润喉糖。
1: 对，
0: 一人给了我和李欣一盒。
1: 对，不同的味道啊、结果后来发现呢，其实吃到嘴里都一样，
0: 直冲天灵盖。你们能感觉那个薄荷的那个直冲天灵盖的那个感觉吗？我俩刚刚一人吃了一颗。
1: 对，
0: 现在就有一种进入冰箱的感觉。
1: 嘴就是往外吐凉风。
0: 唐警官说他现在是处于下班和上班之间，他说嘉哥和欣姐的群是目前我加的消息最多的群。
1: 确实一眼看不到，可能几百条上千条就已经过去了。
0: 对，镇江刘亦菲说大汤勺捅大娄子了。没有啦，大汤勺我觉得挺好的，他挺愿意帮助别人，
1: 很热心。
0: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愿意去提携一下别人的人，就是如果他无论在人生当中工作当中，如果你能帮他一把，我觉得人家我一辈子都会记住的。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我和李欣都是比较热心的人，你看他喜欢小动物，那这一点就比很多人都有爱心。
1: 是的。
0: 我就属于那种别人有什么困难我尽量帮的我都帮。因为我觉得你帮别人一下别人会记住的，那有一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帮你。
1: 没错，就是什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0: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
0: 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互帮互助，我们夹心饼干群也可以互帮互助啊。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成为我们夹心饼干，只要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0: LIOJIA100586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兴饼干啦。唐警官发来信息了，他说哈哈，完全赶不上看，群消息太多了，而且我微信信息自动转英语翻译，看得各种迷惑。
1: 那你这个消息有点太长了，
0: 那你为什么要就是自动转成英语翻译呢？
1: 就为了学英语，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么操作的。
0: 可是他不是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吗？
1: 不代表说英语不要学哦，也不代表说不用考英语哦，
0: 学无止境哎。好，唐警官，我们向你学习啊。你最近工作忙吗？过得怎么样？还是单身吗？
1: 对，你回去也有个把月了是吧？
0: 两个月了。
1: 两个月了，这么久了。那也应该不单身了吧。
0: 给自己期限两个月，两个月之内我能够变成不单身吗？不知道。
1: 哎，算了，我还说他呢，真是。
0: 你不一样，不一样。
1: 我一直对我一直都是。
0: 你别忘记，昨天你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是，想跟你结婚的人很多，你挑不过来。你别忘了这句话。
1: 天天给自己塑造一个这样的人设，真是。
0: 他说外语得学呀，我也想学外语。那你再来一门小语种吧，你可以学一门泰语。
1: 萨瓦迪卡。
0: 滚卡。镇江刘玉飞说，因为狗毛猫毛过敏，所以他没有被所以他没有办法喜欢小动物。这个确实没办法，这个没办法，身体这个东西真的是没办法。我也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猫猫狗狗一到他身上，他就开始不停的打喷嚏的那种。
1: 对，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说他因为特别喜欢啊，他去会去做这个脱敏的治疗。脱敏治疗，但是脱敏治疗的这个过程呢也是比较漫长，甚至可能还有点痛苦吧。
0: 肯定。
1: 但最终他成功了啊，然后就抱得猫猫狗狗归。
0: 哎呀，多幸福啊。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男生每天早上被一只大的哈士奇叫醒。那个哈士奇就一叫。
1: 哈士奇的叫声是狼叫一般啊。
0: 对。
1: 嗷，
0: 然后还趴在他身上，他刷牙洗脸还要骑在他背上。
1: 他肯定上班的时候不着急，
0: 他自己喝水不喝，非要那个主人这样子把那个水放在手掌心给他喝，
1: 这是宠大的宝宝。
0: 对呀，我的天哪，我真的是这一刻我就觉得，我也想有一只这样大的哈士奇，可是我没有办法照顾他。
1: 我还以为你想当这样的哈士奇呢。有这样一个爱自己的主人，真的是不枉此生。
0: 我要当个大哈士奇，能不能把我送到一个富豪家，两千平别墅那种？
1: 哎，可以，
0: 对吧？
1: 真的。一点不夸张，其实哈士奇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
0: 只能说投胎是门技术活。好，那唐警官说单还是要单的，回去考了两个试，刚有点缓过来。
1: 太不容易了。我很难想象唐警官，你看这个时候啊，去进行新的一个学业的学习，同时呢他每天工作和学习和生活他又平衡。
0: 唐警官什么时候再来南京啊，我们再聚一聚，喝个咖啡吃个饭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把小助理叫出来，然后让小助理讲三个小时。
1: 你过了这个月啊，这个月我在调理身体，咖啡不能喝，我现在馋的不行。
0: 好的，过了这个月啊，过了这个月南京最热的时候你来啊，这两天北方特别热。
1: 好像是。
0: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大艺术家，来自蔡依林。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和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一下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 LIUJIA 100.5 唐警官说他要在南京最热的时候来感受南京的火热。
1: 你生活的苦还没有吃够吗？
0: 你还要吃南京热的苦？
1: 真的热，是真的热，这种热的感觉我觉得在我们家乡那边你是感受不到的。
0: 不过这两天你家乡那边一点也不凉快。冒四十了吧，快要
1: 冒四十了，冒四十了，但是它早晚还会稍微凉一点啊。
0: 能凉到哪儿去？
1: 怎么说呢，反正比南京最热的时候要凉快。
0: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就是很多地方都有高温啊，像新疆啊、河北啊、河南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要去旅游的话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啊。这首歌呢是海明威的，叫老人与海，
1: 我超爱的一首歌，
0: 一本名著哈。
1: 对，
0: 他的名字呢当时金星老师说过，说你这个名字太大了，你盖不住，你 hold 不住。
1: 不过这首歌确实传唱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个我刚刚我们小导播和小姐姐还说好好听的一首歌。
0: 当然好听啦，老人与海啊，对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除了要关注老人与海，我们还要有一双好的眼睛去看海。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如果眼睛不舒服呢，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活动你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邀请全民共庆生。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额外还送一套周年庆限定大礼，礼盒限量1000份，快打400-632-0707。
1: 尤其呢是眼睛反反复复的好多年啊，比如说呢，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一片，又干又涩，总感觉眼睛里面呢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干预啊，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国航天联合授权合作的品牌，品质是有保证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去用。而且呢，它是眼外贴肤的啊，能够呢去覆盖住整个眼部的穴位，贴一次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个熏蒸的雾化理疗，贴完之后感觉呢眼睛是非常清晰又亮堂的啊，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去看手机电视呢也都轻松了很多。
0: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补贴大放送，今天我们江苏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订购，当场送出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呢是周年庆的一个大礼礼盒，里面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的夏凉被，礼盒呢限量1000份，全省都在抢，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让我们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0: 好，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狂欢聚肯定少不了把酒言欢，我们品酒团队在数百种白酒当中给大家筛选到这款茅台镇的贵宾接待酒，让您直接抄作业。它可以被叫做是硬通货，认可度高，放在哪里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喝得还很爽口，关键是价格意想不到。
1: 对，一瓶的扫码价是199，一箱呢就是1194。现在活动里只要一个零头，还不是三位数的零头，是两位数，99，直接把一箱六瓶带回家，每瓶酒算下来呀就是16块多，这价格就是妥妥的把酒当水喝的价格了。4007101909，4007101909。那咱们能够做到这么大的优惠，首先呢是基于我们跟厂家的十几年的合作，其次是基于咱们平台走量大，所以说各位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0: 是的，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找到链接可以看到详情图，更直观，

0: 但是呢，都不需要担心品质，我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到家。这款酒呢，能够胜出，除了有十几块钱的无敌价格之外呢，其实我们更看重酒质。你看它发酵法，它是固态发酵法，啥意思？就是纯粮食发酵，配料表只有高粱、小麦跟水，所以它有得天独厚的赤水河水的加持，有红泥窖藏，有红缨子糯高粱，天生条件好。其次，我们看包装，上面写的是国标。优级酒水，从高到低的等级是特级、优级、一级、二级，我们是国标优级酒水，打开就能闻到酱香，喝进去更是香气四溢，久久萦绕。
1: 没错，那包装呢更是采用了经典的白瓷瓶跟红飘带，拿上桌啊，酒水的面子与品质那就是代表了。而现在厂家封库清仓，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不需要扫码价，199一瓶，我们是一箱六瓶只要99块钱，大家可以来咨询到4007101909 4007101909。那现在啊，用十几块钱这个价格做一个提前准备，买到一定是赚到了。
0: 是的，你看线上杨先生就是第二次来买的，这次买了36箱啊，说不仅仅是自己品尝过了，几个酒友都在一起喝了，大家凑起来一起买了36箱。还有宋女士说，老爸喝了一辈子酒了，现在不如以前年轻的时候能喝了，标准的小酌怡情，听你们讲这个酒还挺不错的，就想订个几箱给他尝一尝。王叔叔这边是订了5箱啊，说自己喝了几十年的酒了，一喝就知道酒不错，没想到十几块钱还能买到这种包装的这种品质的酒，所以想囤一点在家，下半年用酒是越来越多，大家一起喝也不会心疼。
1: 是的，酒比菜贵的今天，咱们让大家实现白酒自由，4007101909 4007101909。那电话如果占线，请大家耐心重播，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这几天呢，已经收到货的朋友都陆陆续续的发来好多的好评。毛先生就说啊，昨天刚收到货，一打开就是一股酱香味，味道真是不错，都后悔没有多订点，今天呢再打电话复购个5箱。看到胡女士说啊，活动说的这么好，电话也太难打了。还有蒋先生说，十几块钱的白酒当料酒用也不亏呀。
0: 对呀，
1: 来个2箱。所以呢啊，所有还没有打进来电话的朋友们，我们先向您表示抱歉，因为我们的价格其实已经是扰乱市场的平衡了。所以说打电话的朋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如果电话占线，请大家耐心重播，只要电话通了，不管有没有接通，我们都视作大家抢购名额成功，稍后呢会给您回拨的。其次就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是我们的第一种购买方式，你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啊搜索赢江南精选来购买，也是一样的。
0: 对，现在是薅羊毛的绝佳机会，只要99块钱就可以拿到一箱6瓶的茅台镇国标优级酒水，53度贵宾接待酒。
1: 是的，
0: 经典酱香，纯粮食酿造，酒质优秀，价格无敌，99块钱一箱，4007101909 4007101909。活动是厂家封库清仓，所以错过了就没有了。
1: 对，
0: 但凡是想买到货真价实的酱酒的，但凡是经常喝100元一瓶价位的白酒的朋友们，那今天就必须来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机会错过就没有了，成功订购全部都是免费的送酒到家，满意之后再付款。好了，最后的一点时间您继续来抢购，4007101909 400710190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

0: 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5: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1: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6: 对不起，对不起。
7: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伴随这首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们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和江苏健康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
1: 嗯，欢迎大家。
0: 今天加的有点多，
1: 加多少个了？
0: 好几个了，
1: 好几个了。嗯，哎呀，今天的
0: 就又有一个新的朋友，他的那个名字呢，我要来怎么读呢？就是叫做 S O E W。
1: 嗯，我就想起来，我们群里面有一位朋友叫雨耶，每次我们在读的时候，都有些许的，有点掉线的感觉。
0: 我的 Y U Y E 啊，
1: 对，然后要不就一开始先试图读雨耶。嗯，
0: 所以我就说，哎，这个名字有的时候我们读起来啊，就，也挺好的，这容易让人记住，
1: 对，
0: 对吧？
1: 是的，没错。

0: 一下就记住了、那个名字啊，雨椰，
1: 雨椰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嘉兴饼干群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啊 LIUJIA 1005846啊，在微信里面添加 LIUJIA 1005846可以加入到我们嘉兴饼干群。
0: 嗯，
1: 小兔说上班了，群内又恢复了上班日的繁华和热闹，每个人带薪聊天，也不知道是哪家倒霉公司招了你们这群人。
0: 确实，就像唐警官所说到的哈，这个群是目前他加到的这个所有群当中啊，聊天消息最多的，真的就是，但每天啊上班的过程当中呢，能聊好多跟上班无关的消息。
1: 比如说以南通宋慧乔为例，他8点钟上班，8点1刻就感觉下班了。
0: 差不多，
1: 对吧，
0: 开个早会嘛，结束了之后呢，一天的这个娱乐生活就开始了。
1: 那你看他在群里面聊得可开心了，上图给我们看看帅哥，因为那个24他说他长得比较像胡歌，但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南投宋慧乔马上说上图给我们看看帅哥，然后苏文森说看我期待的眼神。三醒哥说欢迎新来的小伙伴，三醒哥应该是隔壁那个看完了，知道吧？
0: 隔壁看，
1: 然后到我们这儿来看了。
0: 哎呀，三醒哥，我印象当中三醒哥好像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8点钟就要开会了，所以说呢，我们的班长现在呢，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一种把大权交给什么课代表呀，交给斯文孙啊，
1: 纪律委员啊，霞姐呀、宋慧乔啊，对吧？
0: 是的，
1: 刘亦菲啊，刘亦菲说家歌里心拼命的记每个名字对应的谁，估计高考那会儿有这么用功，也不至于现在早起上这个破班。
0: 说的有道理，
1: 不能这样讲，早高峰是很多主持人梦寐以求的，应该说他终身的追求吧。
0: 也有道理，
1: 对，但是又要早起，
0: 对，
1: 很多人可能又不太愿意。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大院里边基本上都是10年了吧，上早班的，
0: 对，
1: 基本都是10年以上了吧，
0: 只有我们现在还按月算，
1: 对，其他都是10年以上的时间了。就像是每一个男主播都希望自己可以播新闻联播，就是好像大学里面学的那个感觉，能够播新闻联播就是这一辈子的梦想。
0: 你希望吗？
1: 我这嗓音不行，
0: 我也播不了新闻，
1: 我播不了，
0: 我能教但是我不想播。
1: 哎，我也能教但我也播不了。
0: 然后我刚看到24说早上吃完饭之后来个清肠套餐，我这一打开发现是那个什么三得利乌龙茶，
1: 还有那个牛奶吗？
0: 我
1: 说、
0: 哦、对，
1: 我说这个喝完我能拉一天，然后他说你这肠胃脆弱，我说不是，乳糖不耐受。
0: 然后关键是宋慧乔说你是这俩混在一起喝吗？他说是的，没错。然后宋慧乔说多久见效？快的话1个小时。那我估计可能他也会有这个问题。
1: 对啊，就是每一个人的肠胃，其实中国人的肠胃哦，如果你从小不是喝牛奶长大的，其实是不太适合去喝这个牛奶的。就是因为牛奶比较凉嘛，凉就阴嘛，因为牛奶牛是吃那个草长大的，所以很多中国人其实都有乳糖不耐受的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我要早上起来空腹喝一袋牛奶，那这个真的是精彩了，我哪里也去不了。我只敢离那个洗手间大概不能超过10米的距离，
0: 对，要一脚就能进得去的那种，是吧？雨田，他现在的名字叫做牙买加胡歌，你看大家期待的眼神啊，这个一会儿摸鱼的时候记得发图。
1: 对，我们都要看一看那个图片，不要撤回哦，不要大家发一下都撤回，然后等到我们进去看的时候啥也没有了。
0: 是的，然后这个大家看到的朋友可以我们的夹心饼干们啊，留个心眼儿保存一下。
1: 是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不是推荐了，我说我有一次去路口正在金肯学院门口，就是吃了一家非常好吃的烤鸭店嘛。昨天阿荣去了耶。
0: 是的，我看到了。
1: 哇！
0: 然后他说：“哎呀，刘佳老师真的是也很有生活啊，这么好吃的地方都找到了。”
1: 真的是碰巧而已。我依稀记得去那边办什么事情，然后呢，中午要留在那儿吃饭。好像是上一个什么培训课。我忘记了，很早很早以前，是广告什么广告师执照的那个培训课。在那边在金肯上。我说
0: 那是啥时候的事儿了？
1: 好几年前了。我之前来这个部门之前就有那个证儿，后来就要求我们重新去那个，就每年有一次的那个审核嘛，我好多年没有去了。然后说不要丢就让我去了，好多好多年，那3-4年肯定不止了。然后呢去了之后呢，中午就说我们一帮同学说一起吃饭吧，那个地方你也知道也没什么吃的，找了一家面条馆，然后说去沾个鸭子吧，然后在旁边去沾个鸭子，就真的很好吃。我也不知道以前就一家店，现在说是哥哥和弟弟的那个店分开了，弟弟更火。

0: 这样子啊。
1: 嗯，但是阿荣好吃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吃？
0: 我也想知道，我也想知道，哎，
1: 嗯，
0: 会比水西门的鸭子更好吃吗？
1: 好吃，
0: 哦，
1: 嗯，真的好吃，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鸭子店。哎呦，感觉我好像是那个鸭子店的股东一样的，跟我有啥关系呢？我只是纯粹的觉得那个很好吃，
0: 嗯，
1: 就是觉得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可以去尝一尝。
0: 路口镇那边，
1: 嗯，
0: 离机场会很近吗？
1: 不远了吧，应该
0: 啊。
1: 那反正路口叫南京机场，叫南京路口国际机场吧。
0: 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或者说去的时候啊，去机场的时候可以买一点。
1: 我昨天还讲他，我说哎，你从南京城区去过去的话，过路过桥费都可以买一只鸭子了。他很聪明，他说我从正方新城下来的，然后走将军大道，你就不用那个花过路过桥费
0: 啊。他刚好路过，而且是
1: 对，但过路过桥费现在机场是往返是40还是往返是20，我都不太记得。
0: 20吧，
1: 20是吗？
0: 对，
1: 早年间是40的。我记得是，
0: 那可能被人 diss 了哈，
1: 啊 ，diss
0: 因为好像就这么一小段儿，我印象当中
1: 对就变成了20了啊。当然有很多的，老南京很熟悉，他们都知道从下面将军大道也可以走，就是红绿灯多一点
0: 啊，
1: 到京垦那不是一般二般的远呢。
0: 对，
1: 我当时住在大行宫，我记得很清楚，我开车到那个地方开了1个小时，
0: 摇的摇的摇的，
1: 就是为了他那个导航就是自动帮你规避了高速公路收费，
0: 嗯，
1: 然后你过去呢。他就给你这儿绕那儿绕那儿绕这儿绕，全是红绿灯，
0: 嗯，
1: 全是那种小道红绿灯
0: 啊。如果是电车的话可能还好，油车掐指一算可能还不如那10块钱来的划算。
1: 油车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电，没开电车去油车啊。
0: 啊，但是那会儿的油费也还好，对吧？
1: 也不便宜，
0: 也不便宜，
1: 也不便宜。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讲，就是从7月5号开始啊，国内段的航线，
0: 嗯。
1: 那个我差点说过路过桥费机场建设费基建费会大幅下调，
0: 哇哦，
1: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真的呀，
1: 嗯，所以出去玩的话你们花的钱又会少了，但是如果你是在7月5号之前订的机票的话可能也就很难了哦。
0: 嗯，是的没错，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1: 哦，嗯，另外昨天三省哥在群里面发了一条消息，我觉得值得跟大家来讲一讲，
0: 嗯，
1: 就是南京官宣了哈，
0: 嗯，
1: 官宣什么呢，就是5.99元公交轮渡有轨电车单日无限次乘坐，从7月1号到8月31号，
0: 大气，
1: 嗯，
0: 大气。
1: 然后9.99元是双日无限次乘车船，
0: 嗯，那也就是说你来南京玩的话，要坐轮渡的话，你可以无限次的坐。
1: 对，5.99元一天，你公交轮渡有轨电车可以无限次的坐。
0: 对，你
1: 地铁不行哦，地铁不行哦。
0: 地铁确实是，
1: 要不然的话地铁可能要爆掉了。然后9.99元是2天，
0: 嗯
1: 啊，所以这个非常的划算，我都想去买这个卡。
0: 然后我们就坐着玩呗。坐到这里
1: 来回来回，
0: 对对对，
1: 我一天就在长江上面飘着，这种感觉难道不美好吗？
0: 对啊，挺好的，我真的觉得挺好的。
1: 嗯，我就当是长江一日游
0: 啊，
1: 要不然你坐那个游轮不是一天啊，就玩一下的好几百块钱。
0: 要的要的要的，
1: 我们多会过生活了。
0: 是的，
1: 嗯，
0: 毕竟你看这个时间段啊，每天到了财经和健康双屏直播的时候呢，我心里都会直。敲鼓，你知道吧，因为呢毕竟9:30是开盘的时间，然后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1: 感觉，决定命运的
0: 状态，对对对，
1: 决定一天心情是否好，
0: 现在就是能让自己相对平和的面对这一切，可能已经受打击受的人实在是有点多了，
1: peace and love 对吧，我们每天要有爱，要有和平，要有良好的心态和心情，
0: 没错，
1: 嗯，
0: 哪怕眼前是绿的对吧，
1: 也没有关系，
0: 但我头上是红的
1: 哎，绿的对眼睛好，
0: 嗯，好好好，
1: 对吧，对眼睛好，所以接下来这首隆中的青鸟我们要送给大家。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姐们呢哈，就是因为雨田啊，是雨田吧，
1: 雨田
0: 发了说他长得是一个像 长得像胡歌，
1: 嗯，
0: 然后所有的姐姐们都期待的眼神，
1: 对，
0: 结果我呢在群里面艾特的时候艾特错了，我艾特成了24，
1: 嗯，
0: 24我说阿祖啊嘉哥，然后说吴彦祖吗我们也想看，
1: 是的没错啊，就是说姐姐们都爱，嗯，胡歌和吴彦祖都要看哈，
0: 对呀，啊，嗯，确实不错，这两个也算人中极品了，
1: 实在是难以割舍啊，
0: 到底选谁呢？1、2、1、3、5、2、4、6分别选一下，然后礼拜天休息一下吧，要不太累了。
1: 哎，我看一下啊，嗯，丸子都出来了，你看南通宋慧乔啊，嗯，还有霞姐呀，斯文孙啊，
0: 小一呀，
1: 啊，正讲刘亦菲呀，
0: 啊，哎呀我的天哪啊，
1: 嗯，
0: 然后丸子说我幸好刚刚本来想改一个叫常州什么什么之类的明星，嗯，他说幸好没有，嗯，要不然就完蛋了你看小助理啊，就是你看他自从他在群里面讲了以后那个剧场的演出之后，
1: 嗯，
0: 现在群里面的姐姐们为之疯狂，
1: 对，就是某个剧场，某个剧场，这个某个剧场呢，嗯，就是前面是两个字，
0: 嗯，
1: 身材很好，
0: 对，
1: 舞蹈姿势也非常的专业，而且他们一般是以中国舞，就古典舞为主，
0: 古典舞，嗯，
1: 身材很好的概念就是八块腹肌双开门，185，
0: 嗯，问题是昨天小助理说在群里面发了两张就是他们的演出的门票，说在南通演出，我的朋友去看了，嗯，结果他消失了，我怀疑他和他朋友在一起
1: 两人在看呢是吗，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看他们最近在介绍一些电视剧啊等等哈，反正我们的群就是很热闹啊，
1: 嗯，
0: 希望可以永远的保持，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进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群里面啊，
1: 嗯，
0: 可以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 LIOJIA1005846 LIOJIA1005846，
1: 没错，真的会让你快乐加倍的啊，
0: 嗯，
1: 每天呢就是摸鱼的时候呢会让你觉得说嘿，生活真有乐趣，
0: 对，真像刘亦菲说如果你们那个时候那么用功，现在你们不就得要叫刘总李总啊，
1: 说的是我和刘家啊，
0: 对，就是就没有胡总啥是瞎说，胡总是我们永远的男神，没有胡总，大家记得没有胡总是没有早安生活家这个节目的，
1: 没错，还真是，嗯，
0: 真的是，
1: 刚刚说到是就真像刘亦菲说我和刘家哈，嗯，没有像高考的时候那么努力，
0: 对，
1: 嗯，所以
0: 高考的时候要再努力一点，我俩可能就是你知道，啊，
1: 就是刘总和新总是吧，
0: 哎，牛津啊剑桥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啊，
1: 不重要不重要，
0: 对，
1: 当下是最好的，
0: 我觉得人生啊开心最重要啊，胡总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嗯，让我们来做这个节目，我们现在很开心跟大家像一家人一样，我觉得这就够了，
1: 对
0: 对吧，
1: 对，没错，
0: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吧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补贴，感恩回馈我们江苏听友，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江苏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物干涩流泪
1: 全国100万用户都用过啊，口碑呢和品质真的非常的好，直接贴在眼皮上，温润的蒸汽呢就会绕着圈的给我们的眼睛做按摩，覆盖眼周20多个穴位，贴完之后呢感觉眼睛是水润又舒服的，看什么都是清晰又亮堂，
0: 嗯，
1: 好视力26周年的这个周年庆啊，是100万补贴呢大放送。今天咱们江苏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来订购，那当场呢会送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套呢周年庆的限定礼盒，里面会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啊，特别的实用。礼盒呢是只有1000份，全省都在抢，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嗯，那时间到这儿也结束，今天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哈。那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然后呢，可以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在大蓝鲸上面收听收看。
1: 嗯，
0: 我们明天早上7点再见喽，
1: 明天见，拜拜。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服务送货上门。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

菜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

0: 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块。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上午9点。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夜市烧烤顶流，如何做到全年肥美上市？万元一只的生蚝，身价到底贵在哪儿？二倍体、三倍体生蚝有何区别？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食用生蚝又有哪些禁忌？消费主张。

建诏安县被誉为中国生态牡蛎之乡，是福建省最集中的生蚝养殖区。在全国餐桌上，平均每十只牡蛎中约有一只产自诏安。个头大、品质好的牡蛎又被称为生蚝。这里的生蚝以肉质细腻、硒含量高闻名，成为老饕们四季追逐的鲜美之选。都说生蚝在秋冬季

0: 最肥美，为什么在夏季的水产市场仍然不乏个儿大、肉质饱满、肥厚的生蚝呢？消费主张记者这就带您到生蚝养殖主产区福建省诏安县去看看。在诏安的生蚝养殖海域，记者见到了养殖户黄各边，他家的生蚝外壳怎么是黑色的呢？
1: 我们养的这个品种，那个蚝形漂亮，长个快，主要是耐高温，那个颜色的话跟普通三倍体不一样，就是颜色比较漂亮。今年养的比往年的情况，从现在整体来看，产量会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个效益非常好。
0: 黄各边所讲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品质好等特点。黄各边随手捞起一串，再过一个月这批生蚝就可以上市了。
1: 从小苗那个比那个花生米大一点的养到现在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十多斤了，等到成熟的话，每串蚝的话都有二十多斤。我们养的这种生蚝就是不用投喂饵料，就是靠大海里面的微生物，我们养的外边这些都干净的水域，生蚝养起来的品质非常好。
0: 在诏安，除了延伸式养殖，还有另一种短平快的生蚝养殖模式，吊笼式养殖。这两种养殖模式养出来的生蚝又有什么不同呢？养殖户何华勇主要以吊笼式养殖为主，这里没有长长的绳索，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悬挂在浮球下方的网笼。
2: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种比较新的养殖方式，是那个吊笼笼养的，就我们把这一个半成品的三倍体生蚝，然后从海上取起来，通过分选，然后装笼，再缝笼以后，再到海上的这个地方呢，再重新吊养。
0: 何华勇告诉记者，吊笼养殖的最大特点就是短平快。
2: 在吊养这个季节呢，海上的周期大概三个月左右就能够收获，因为装在笼里面哈，它的整个产量比较有确保，相对来说比较抗风浪。还有一个呢，到时候上市的它的整个品相会更好。对。
0: 何华勇随手捞起一个网笼，打开给记者看，笼子里的牡蛎外壳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新盐。
2: 这个三倍体呢，我们钓在海上这一段时间呢，这个盐呢是新长出来的，薄薄的这一层。这种养殖方式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增肥，就是到时候肥度呢可以达到八成多九成，另外一个呢就是增重。增重这一块呢，养殖周期的话正常可以达到50%以上。价格呢，这个按照今年的市场行情的预测呢，一斤可以达到7块钱。
0: 何华勇介绍，他在这片海域总共投放了约20万笼，每笼装好时在20到22斤左右，收获时可以达到35到40斤。

0: 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1: 带壳的一斤一块五，从我们梅岭镇来了，梅岭港啊，沿海的就怎么说呢，就是靠海吃海吧，还可以吧，得天独厚的，就是可以三海里吧，纯天然的嘛。
0: 林东辉销售的生蚝有二倍体和三倍体两种，
1: 这就是牡蛎，那个是三倍体，两个品种。
2: 二倍体的价格走其他的话多少？
1: 走其他的就两块吧。
2: 如果是剥壳的这种二倍体，大概一斤多少钱呢？
1: 大概都是在十六七块吧，饭店的、私人的都有，基本上都剥壳吧。现这个货就是大部分就是剥肉的，烧烤的也有啊，蒸的也有啊。三倍体的带壳的，一斤就是两块五，剥肉的一斤就在25块左右，都是新鲜的。
0: 生蚝的价格和个头、肥度有关。
3: 三倍体它也有大小啊，但是三倍体它一般都比较大个，一家、二家、三家，甚至更大的都有。这种季节在本地的三倍体肥度还没那么好，不会很贵，一斤两三块钱吧，30块钱。要看大小个，也要看肥度啊，再肥一点就更贵呀、啊。剥壳的。有人按个算的，一般都是按个算的，一个是算是要一两三块几块钱这样子卖。
0: 记者有一个疑问，这种海产品为什么有人管它叫生蚝，有人叫牡蛎？此外还有海蛎、海蛎子、壳仔等，它们到底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生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4: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一个东西。它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它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0: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二倍体和三倍体的说法，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4: 二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二倍体的，有两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二倍体的。二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三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排放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0: 而三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4: 三倍体的话就是通过四倍体和二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三倍体。三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
0: 住在咸州。
5: 猫仔粥基本以海蛎为主，食材有海蛎、新鲜鱿鱼、新鲜的虾仁，还有我们干煮的白米饭。新鲜的鱿鱼、虾仁烫一下水，我们的海蛎也可以放在一起下。为什么要烫一下水？因为我们等一下烫一下水，煮起来的汤比较清澈。
0: 接着重新起锅，倒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
5: 大骨汤放下去，然后可以开始放入肉末。我们尽量把肉末给它捏均匀一点，肉末再煮就大概煮个1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就熟了。现在我们可以下入我们的海鲜食材，放一点姜末、蒙菜，我们把汤烧开，烧开之后再放我们的米饭。米饭我们不用放太多，猫仔粥就要求一个不要太浓稠了，可以稀一点。米饭放下去烧开了就可以来调个味，一点盐、一点味精，然后一点鸡汁，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次烧开一下就可以关火。
0: 煮好的猫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睛之笔，
5: 再撒一点胡椒粉，可以加点蒜头油，我们的猫仔粥就制作完成了。
0: 猫仔粥清鲜醇厚，粥中的生蚝肥嫩饱满，入口即化。如今猫仔粥已成为赵安仁街头巷尾最温暖的日常。
5: 二倍体个头比较小的牡蛎，在我们赵安当地叫海蛎，大蒜炒海蛎。为什么要用到小个的海蛎呢？因为这道菜主要是下饭为主，大的牡蛎不容易入味，影响口感。

0: 小个的还力不兴，闲了瞎晃。
1: 这道菜虽然家常，却最接地气，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让人格外踏实和满足。生煎、爆炒、芝士焗、金汤烩，生蚝的每一种吃法都是对大海馈赠的深情回应。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肥美鲜甜不缺席，大连扇贝正当时，休渔期恰逢咬尖货，选购标准极其严格，看看他是怎么挑选扇贝的吧。
2: 你看都开这么大小口啊，但你碰它一下以后它立马就闭合了，这个呢扇贝就非常能鲜活的。再就是你拿这个壳呢，你颠一下它重量哎，感觉很厚实。再就闻一闻，一旦有异味了，那肯定就有问题了。正常它是那个海水那个稍微的腥味儿。
1: 王斌告诉记者，挑扇贝有一些误区，买扇贝不能用贝壳厚度来判断是否肥美，不同海域的扇贝贝壳形状略有差别，要判断肥瘦还是要看重量，再看扇贝的裙边在什么位置。如果裙边在开口处，说明活性高，肉质也肥美；如果紧缩靠里，说明扇贝肉就没那么饱满。另外，扇贝分公母，那么这个季节到底公的好吃还是母的好吃呢？
2: 这个因人而异，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母的好吃。母的黄就是它有那种嫩度，公的呢，它有这个有点韧劲儿。
1: 扇贝的公母从外观上无法分辨，打开贝壳后可以通过性腺的颜色来分辨，公的性腺是米色的，母的是橙红色。由于母扇贝的黄更滑更嫩，口感绝佳，所以广受欢迎。虾夷扇贝算是高端扇贝，那智孔扇贝在市场上卖多少钱一斤呢？
2: 智孔贝相对比较小一些，它主要在黄海北部这边才能叫智孔贝，它背鳍呢带刺儿，它的特点也是里边的小贝柱啊，它的肉质色就比较小，但也非常鲜甜。
3: 这个智孔贝啊，一般的都是11个到12个一斤，这规格一般正常是8块钱。
4: 咱们长海盛产虾夷扇贝、智孔扇贝、海湾扇贝三大品种，全部采用大水面开放式养殖，全程自然生长。独特的海洋环境恰好同时满足虾夷扇贝冷水慢生、智孔扇贝中温附着、海湾扇贝室温速生的生长需求。那么每年5月1日到9月1日是伏季休渔期，在休渔期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吃不到新鲜海鲜，尤其是优质的扇贝。我们全县全年扇贝供应结构很稳定，扇贝总产量30万吨左右。
1: 扇贝好吃，那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才能把它的味道发挥到极致呢？本地人推荐的特别吃法，扇贝刺身。清洗过后把扇贝肉切成薄片，直接就能吃了，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味道呢？
5: 哇，扇贝刺身的吃法有点像甜虾的那个味道，
2: 对，
5: 远比我想象的这个肉质要嫩很多，特别嫩特别滑。
6: 用我们长海县人讲话，先捞先逮啊，就是先捞先吃，口感又是不一样。
1: 扇贝在大连本地还有一种家喻户晓的传统做法，那就是扇贝菠菜丸子汤。
6: 扇贝菠菜丸子汤，
5: 这就用纯贝丁肉，
6: 哎，纯贝丁做的，加鸡蛋清，加点胡椒粉，稍微加一点点淀粉，必须得搞手这么大，欠腿白练这么大，你要是搞机器脚就没有这种口感了啊。
1: 选用颗粒饱满的虾夷扇贝肉，先切碎，放糖去腥增鲜，加胡椒粉，再倒入淀粉，接着加盐，少量油，打入蛋清，不能加一滴水，否则就没有筋道的口感了。接着就是考验手法了，父亲用手不停搅拌，手法很特别，左右横着来回搓，给扇贝肉上劲儿。为了增添弹牙的口感，还要不停地用手持握，等到味道全部渗透进去，扇贝泥的质感略微粘稠，做成丸子，煮好汤。

0: 这道扇贝菠菜丸子汤就出锅了。
1: 这个鲜度特别高，它相比清蒸的做法的话，它的鲜味儿它更加外放一点，
2: 啊，对，能给它保留住。
1: 上了这个劲儿，我觉得很巧妙，就它不会说是那种蟹的那种口感，它是稍微有点紧实，然后稍微有点滑嫩，更重要的是它能吃到里边有那个贝丁肉，还是能吃到那种颗粒感。
0: 接下来这道葱油扇贝采用了热油浇，更加鲜香。
2: 这个扇贝丁啊，给它煮熟控干水，就是很简单的道菜，姜丝、葱丝，
1: 要切得细一点，
2: 对，细一点，少放一点点蒸鱼豉油，一品鲜酱油，而且把油啊烧开了，往上一喷，一定要把这个葱丝儿和这姜丝这个香味给激发出来。
0: 油莲扇贝讲究的就是火候，开水下锅，把扇贝煮到六分熟，最大程度保持扇贝肉的鲜嫩，最后用热油一浇，瞬间把葱油的味道打进扇贝柱里。扇贝在最后一刻才被烫熟，扇贝的汁水被锁在里面，这种做法既保留了扇贝的鲜美，又增加了大葱的香气，让两种味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要说香，还得是这道菜干炸扇贝。制孔扇贝肉用酱油腌制片刻，裹上薄薄的淀粉，直接入热油炸至金黄，这干炸扇贝一端上桌就香气四溢。
1: 这种焦香的味儿是比较突出的，越焦越香。其实你看小小的一个扇贝丁，但是它在你口腔里迸发出来的那个味道是很浓烈的。
0: 其实扇贝的吃法还远不止于此，在大连的一些餐厅，扇贝还演绎出了更多创新做法。这道扇贝一锅鲜，把最肥美的海鲜尽数呈现，不仅有肥美的扇贝，还有鲜甜的飞蟹，肉质紧实的青虾，黄满高肥的皮皮虾，还有黄蚬子、白蚬子，这一锅绝对可以让人掀掉眉毛。吃这道菜，蘸水的调配也很关键。
3: 这个料汁呢，就是用葱花、香菜、蒜、小米辣，再加上我们秘制的一个蘸水。
0: 这道扇贝饺子能体现出大连海鲜的霸气，馅料都是顶好的食材，大颗的虾夷扇贝肉、辽东海参、虾仁作为主材，鸡粉、盐、胡椒粉混合拌匀。和面很讲究，先放热水，再放冷水，这样揉出的面团更筋道，
3: 口感上特别有层次。因为海参它是弹牙的，然后虾仁呢是 Q 弹的，扇贝呢是鲜甜的、紧致的。
1: 很少有蒸饺里边会放这么大颗、这么饱满的海鲜，而且这几种海鲜在一块儿，这种香味是能够相互补充的。韭菜又能够把香味再进一步的
3: 激发
1: 出来。
3: 对，
0: 在扇贝的众多吃法中，粉丝蒸扇贝是经典中的经典，而这道菜在大连的餐馆里也有创新。
3: 这道菜呢，首先它有四种做法，四个口味儿。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非常经典的蒜蓉，蒜蓉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鲜椒酱蒸，因为它那个鲜椒酱，它有一股辣椒的清香味儿。第三种呢是黄贡椒酱，黄贡椒酱呢就是它的辣度适中，辣中还带点甜。第四个就是剁椒蒸，剁椒呢它非常重辣，重口味儿，年轻人特别喜欢。
0: 蒜蓉粉丝扇贝依旧经典，蒜香扑鼻，鲜椒粉丝扇贝鲜甜可口，黄贡椒粉丝扇贝辣度适中，独特的辣椒香味能很好的激发食欲。剁椒粉丝扇贝里面有豆豉的加持，重辣重油，让辣味儿和鲜味儿巧妙融合，香辣过瘾。四种口味的粉丝扇贝绝对能满足吃货们的刁钻味蕾。
1: 我这一口特别饱满，果真是很有嚼劲儿啊。这种大的扇贝肉，它跟小扇贝肉还不一样，小的会偏嫩一点，嚼劲儿很足，
3: 对，
1: 然后不柴。其实肉里边是有很多汁水的，扇贝肉是有点紧致的，然后裙边呢是更加的 Q 弹， 再加上黄呢，它是那种很嫩的口感，入口即化的口感，
3: 对对，
1: 所以一只扇贝吃起来它实际上有三种口感。
0: 还有一道菜把扇贝的鲜发挥到极致了，海肠汁煎扇贝王，专门挑选最大个的扇贝作为食材，这么大的扇贝可是非常难得的。
3: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做法，因为这个选用的是一斤以上的大扇贝，每天从船上过来都非常有限
1: 啊，这量很少
3: 很少很少，取这个扇贝的最精华的部分扇贝柱，然后给它用油煎的方式，大火把它的汁水锁住，然后再小火慢慢的把这浸熟，
0: 快速加热煎出焦皮，再小火慢煎，让扇贝肚从外到里慢慢熟化，略带焦香后，热一锅由海肠和鸡汤配好的秘制料汁儿浇到扇贝上，连缀上塔菜甜豆，真是色香味俱全呀。
1: 海肠的香味是能吃到的，应该有多种海鲜去调配的，
3: 对，
1: 然后很丰富，这个焦香只有薄薄的一层，然后再往里去嚼的话很鲜嫩，而且一点都不柴，越吃越嫩。
0: 虾汤萝卜混扇贝也是一道创新菜，葱姜蒜爆香，倒入饱含虾油的虾汤，接着让白萝卜和扇贝在锅中炖煮，充分入味儿。这道菜融合了扇贝的鲜香、萝卜的清甜与虾汤的醇厚，整体风味鲜而不腻，清中带甜。这一桌扇贝宴，每一道菜都把扇贝的鲜甜发挥到极致，让人久久回味，唇齿留香。

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餐桌上的一瓶好酒直接拉近彼此的距离，而酒真的只是比价格比面子的桥梁吗？来看茅台镇的贵宾接待酒。首先名字就很能够表达情意，贵宾接待四字不言，却能够充分体验对宾客的诚意满满。但是别急，也别怕价格无法承担，既然到我们平台一定是有活动，而且这次活动不

0: 不一般。
1: 是的，酒库封库升级必须清货，所以啊，这批酒被拿来全部抛售，比白水价还低，全当捡个漏。有多低呢？扫码价格199元一瓶，这次直接99一箱。
0: 对，
1: 咱也不玩噱头，讲清楚，一箱就是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的，而且没有任何的其他费用，直接99一箱，包邮送酒到家。我们建议啊，所有的工程老板做生意平价酒水需求量大的都赶快来，这次我们包圆了，99一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告诉客服您需要多少，我们就发货多少。40071019094007101909。
0: 是的 ，V50 呢是茅台镇当地独有的年份酒标识，别的地方的酒啊都不能够打上这个名字的，独此一份儿。而且呢，在当地如果说不是好酒的话，那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标。所以咱们老百姓购买的时候呢，几款酒价格差不多，不知道选什么好，那看这个标识就准没错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优先推荐这款酒的原因。
1: 是的，经典的茅台镇白瓷瓶红飘带，来自茅台镇的好酒，懂行的朋友都不会错过。酱香型本身就是不能人工勾兑的香型，这款酒的配料表呢也是只有高粱、小麦、水，干干净净的，也能看出来是一款实打实的粮食酒。扫码价格是199一瓶，但厂家封库清仓优惠，一箱六大瓶直接就是给了一个象征性的福利价格，99块钱。
0: 对，
1: 单瓶划算才16.5块。如果接下来有需要用到200元左右档次价位的酒水的朋友，那今天真的就是足足的可以省一笔了。40071019094007101909，
0: 新朋友呢也不需要担心，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不提前支付1分钱，订购成功送酒上门，看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啊直接拒收就可以了。这酒呢本身也就不图盈利啊，只是为了封库清仓，机会仅此一次，抢完下架。40071019094007101909，您现在呢就可以登录到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诗歌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8152的朋友打进来说，茅台镇的酒这么便宜，我没听错吧？啊，说过了啊，这是封库清仓给到的福利价格，备货一共就还剩到最后的600-700箱了，别再纠结价格太便宜不敢买，包邮送货到家，到时候看得到的精美包装，贵宾接待四个大字，国标优级认证，茅台镇当地 V50 地标标识，酒好不好您看了才知道啊！不管是自己在家喝，还是用来请客吃饭，或者送给身边同样爱酒的亲朋好友，咱们都需要一款真正的好酒，如果价格再合适那就是最好不过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机会带到您的面前，最后的2分钟时间就看各位您自己的手速了。40071019094007101909。
0: 8122的朋友说啊，这个酒我收到了，这个价格真是没话说，今天再加订10箱，平时呢一天活干完了，大家都爱整两口。
1: 是的，16.5一瓶作为口粮酒真的太合适了，关键对标的品质可是市面上200块钱左右价位的酒水，所以呢今天这款酒啊，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人用的都合适。40071019094009，扫码价格199元一瓶的贵宾接待酒，一箱六瓶呢就是1194，目前清仓价格只要99块钱，等于说这一箱就省了1000块。活动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正值假期用酒高峰，有这样优质的好酒，这么实惠的价格，99一箱带回家，备货只有最后的700箱不到，卖完就结束。40071019094009，40071019094009，收到货自己看一看这款酒的配料表，高粱、小麦、水，真正的茅台镇的出品优质53度酱香粮食酒，看一看包装，白瓷瓶红飘带，看一看 V50 标识，国标优级认证，扫码价格199块钱一瓶，所有的细节都是一款好酒应有的风范。
0: 对，
1: 而实际的花费今天只要16.5一瓶。好了，最后的半分钟。

0: 1009909，免邮费送酒到家，赶紧抢购。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中午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在双休日的时光继续关注美丽夕阳，我是主持人小月。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欢迎锁定江苏健康广播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节目。在手机上也欢迎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收听和参与节目，在手机上的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安装，打开首页搜索美丽夕阳，点广播收听，或者点 Live 互动板块进入参与页面。今天的话题是以戏曲表演形式在舞台上演戏曲行业的著名人物，这样的戏你看过吗？影视剧也有，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感受，欢迎跟我们留言交流。在大蓝鲸客户端，你还可以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以及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关注浏览。美丽夕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去往绿洲，也欢迎您关注留言点赞转发。
2: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3: 今天的美丽夕阳，我们延续的是文艺气息，将会听到文艺戏曲的动态，以及欣赏到精彩的戏曲好戏。关注一组文艺戏曲信息，西祠胡同回来了。7月1号，西祠胡同静悄悄地回来了。点进那个熟悉的页面，恍惚之间像是推开了多年前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那里曾是一代人的网络故乡。有人曾在婚后空间里倾诉家长里短，有人在记者的家当中激扬文字，更有无数南京人把这里当作找馆子、约球局、问路况的第一站。那些用版号代替 ID 的岁月，那些深夜刷屏盖楼的默契，那些线下聚会的真实笑声，都是青春落下的标点。20年过去，胡同还是那条胡同，走进去的人却已不再年轻。网页可以重开，但有些东西是带不回来的，比如当年的自己，比如那些再也登录不上的旧账号的背后弄丢了的故人。看一眼，像隔着时光跟老邻居打了个照面也就够了。这个消息最早来源是微信公众号西祠胡同网，这个账号在停更近5年之后，于今年6月29号发布了一封公开信，文章标题致西祠老友的一封信。这封信被多家媒体转载报道， 宣布了西祠胡同将于7月1号正式重启的消息。很多第一时间赶回去的老用户发现无法登录原账号，密码找回流程也走不通。有本地用户表示啊，登上去就是想看看原来的数据还在不在，如果以前的内容都没了，那确实少了点意思。官方对此回应称，旧账号和数据相关的纠纷仍在诉讼当中，旧数据恢复尚无明确时间表。有老版主坦言，可能会登录怀旧，但不会再发布东西了。许多用户觉得新网站更像一个空壳，熟悉的经典板块也难寻踪迹，当年的热闹氛围和一起讨论的人似乎都留在了过去。看来让老用户找回当年的归属感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粤剧《虎踞龙盘》开启巡演，从南京走向苏南多城。来自凤凰网江苏报道，粤剧《虎踞龙盘》在南京首演后将开启多地巡演之旅，陆续走进淮安、常熟、张家港、常州、昆山、宜兴、泰州等地。该剧将南京特有的地缘名片转化为舞台叙事，深度呼应中山龙盘、石头虎踞的城市风骨。专家评价该剧在坚守粤剧艺术本体的前提下，实现了历史题材的青春化，为传统戏曲当代表达提供了新的范式。这一巡演让更多苏南及周边城市的戏迷有机会在家门口感受这部与南京文脉深度交融的青春史诗。茉莉花开榕桥社区，青少年沉浸式体验戏曲加金陵竹刻。6月26号上午，南京市建邺区兴隆街道榕桥社区开展茉莉花开非遗传承青春有戏青少年文化体验活动。20名社区青少年化身非遗小传人，社区吴老奶奶工作室成员王向东奶奶开讲京剧行当知识，孩子们跟着老师一招一式学身段跟唱腔。手工环节，金陵竹刻传承人教授浅刻流青技法，孩子们亲手描图雕刻，制作出独一无二的迷你竹刻书签。一位家长感慨，希望今天的体验能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热爱非遗的种子。同时6月28号榕桥社区还举办了茉莉花开文润兴隆晚风聚林里夏夜共欢歌。

江苏省昆剧院近期好戏连台，多部经典力作即将精彩上演。首先是备受瞩目的大湾区巡演，作为中华文化节2026的重磅节目，传奇昆剧《南柯梦》将首登香港舞台，于7月31号到8月1号在香港沙田大会堂连演两晚。该剧是汤显祖的杜氏之作，讲述了淳于棼醉梦入异国，历经宦海沉浮后勘破执念的故事。全剧行当齐全，舞美融入青瓷与山水元素，打造美轮美奂的梦幻淮安。随后南昆版《牡丹亭》将于8月5号在珠海上演，由梅花奖得主孔爱萍与施夏明共同领衔，演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至情浪漫。此外，剧院在传承与创新上持续发力，昆剧《世说新语》系列已启动年度打磨提升计划。该剧以极简古朴的舞台，巧妙融合魏晋风度与昆曲典雅韵味。同时，剧院正通过青春版大戏与蓝苑先生个人专场，大力培养昆五代青年演员，让600岁昆曲焕发青春活力。

海峡两岸青年昆曲研习跨海传心四弦秋送客沉寂24年重登台。6月27号到30号传习昆曲文化唱响南京故事海峡两岸青年昆曲研习活动在南京举行，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的20多名师生与南京大学昆曲研习社齐聚金陵。6月27号、28号晚两场昆曲折子戏专场在南大张馨予剧场接连上演。最触动老戏迷心弦的是四弦秋送客，这出戏凝聚了南大师生的心血。南大昆曲研习社负责人许丽丽回忆，她在苏州昆剧院看过一次彩排后，这出戏24年来再未登台，直到今年心愿终成。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蔡梦珍亲自登台演绎《牡丹亭寻梦》中的杜丽娘。她1989年拜昆曲大师张继清，此次演出正是两岸昆曲薪火相传的缩影。

分享一组短消息。金陵夏夜全面换新，夜游演绎诗意江南。随着盛夏来临，南京的夜游项目全面换新。6月30号起，江苏园博园苏韵十三园开启夜话十三园沉浸式夜游，以完整叙事线串联全园，让游客在光影水声中听江南故事。瞻园和甘溪宅地也分别推出金陵寻梦夜瞻园与甘宅雅韵夜间演绎，以园林为天然戏台，通过实景演出和曲艺表演，让游客沉浸感受古典园林的金陵风雅。紫金奖优秀作品展启幕，创意设计与非遗市集交融。6月20

29号第十二届紫金奖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暨2026创意设计周在南京启幕，121件获奖作品集中亮相，展期持续到7月28号。活动同步启动了生态伙伴共建计划，旨在打通创意设计版权保护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现场还开设了紫金文创非遗市集，60多种非遗手作和原创设计品牌集中展销，并设置了苏超打卡区、户外生活节等年轻化场景，让传统工艺与当代潮流再次交汇。文博之夏启幕，全省国宝齐聚朝天宫。6月18号起，第24届南京市文博之夏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作为重头戏的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站南京站，在南京市博物馆及朝天宫免费开放，将持续到7月8号。展览集结了江苏13个社区市15家博物馆的20余件镇馆之宝，从良渚玉宗到明代金蟾玉液，千年文脉汇聚一堂。其中一城一韵展区特别汇集了与南京长干里文脉相关的珍贵文物，如北宋长干寺地宫出土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等，实证了南京3000多年的历史纵深。希望刚才分享的一组文艺戏曲动态也有打动你的内容，有一些还在时效期内，您可以关注和前往参与。此刻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叫《四景山水》，国风歌手龙猛寺宽度带来的作品。

回顾一首经典老歌《橄榄树》，齐豫演唱，三毛作词，口琴声掠过荒原，唱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首流浪者的自由宣言至今仍在都市人的梦境里沙沙作响，让被困在格子间的心找到片刻的旷野。

0: 接下来关注眼健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调大音量，注意听。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订购，即可以多给你整整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额外还送一套周年庆限定礼盒，礼盒限量1000份。快打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达。

色，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一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

0: 但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
1: 郑强作曲，吴小平。梅兰芳这个角色由老生演员傅希如扮演，福芝芳由张庭扮演。截取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梅兰芳在香港、上海沦陷区蓄须明志的关键时期，重点刻画了他与日寇周旋、打针装病，最终蓄须明志的铮铮傲骨。还要提到昆曲《梅兰芳当年梅郎》这部新戏，由江苏省昆剧院推出，这是一部实验性的小剧场昆曲。他不演梅兰芳的生平，而是演梅兰芳当年排演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时的心理状态，探讨戏与梦、男与女的哲学命题。虽然受众相对小众，但是艺术价值还是非常高的。另外还有评剧版《梅兰芳》，由中国评剧院推出，以评剧形式排演梅兰芳题材也比较独特，利用评剧擅长演现代戏、叙事性强的特点，侧重表现梅兰芳的家庭生活和爱国故事，但是影响力不及京剧版。接下来我们节选部分版本来感受不同艺术形式的塑造。先来听电视剧《梅兰芳》当中的戏曲片段，其中可以听到梅兰芳早期的剧目，比如昆曲《游园惊梦》、京剧《一缕麻》、《黛玉葬花》以及《游龙戏凤》的这样一些戏中戏的表演片段。其中的戏曲唱腔片段由梅葆玖、张克、王佩瑜等配唱。

0: 王皇，得人呢？
1: 爷爷。
2: 我病得昏昏沉沉的，头上哪来的一缕麻呢？小姐，您可觉得好些了吗？这会儿啊，我可觉得明白多了。
3: 可姑爷他已经不在了。
2: 怎么，姑爷已经去世了吗？
3: 他是因为服侍您传染后症

0: 放粗声，人品大，
1: 从没看没法比。
0: 招来去你招，
2: 是要我招，
0: 要你招
2: 是什么事？不照亮正放平些呀、
0: 好放平些，放平些
2: 是什么事？

0: 选厅江苏省京剧院出品的京剧梅兰芳续虚记，剧中特邀上海的老生名家傅西如扮演梅兰芳，演生活中的梅兰芳用老生来表演，戏中戏的舞台部分则反串表演，难度很大。傅西如在昆剧《梅兰芳当年梅郎》这部戏当中，施夏明扮演梅兰芳，他以金声和小官声交替塑造不同时期的梅兰芳，将昆曲的古典韵味与现代人物巧妙融合。面对昆曲在现代戏中话不会说、路不会走的排演困境，他坚守南昆风度，在保留中州韵唱念的基础上，创新出兼具传统质感与生活气息的新城市。另外还通过拎长衫衣角、借围巾做戏等细腻动作，既贴合现代服装特色，又融入昆曲水袖的柔美神韵，成功打破了昆曲现代戏的创作禁区，让一代宗师的形象在舞台上焕发出典雅而鲜活的艺术生命力。接下来选听剧中一段梅兰芳争取演出机会的一段戏。
1: 亲是某的下情啊，
2: 这个
3: 杨家新婚到奉满座，
1: 一旦唱赞我命远播，
3: 精彩学宴有口皆碑，
1: 马失前蹄票房敬佩。
4: 先生，这车欧家后偶遇二爷大喜多年，你何妨？
5: 酱香酒现已成为常备酒，平日聚会、商务宴请、过节送礼，懂酒人都偏爱酱香。听说最近电台有99一箱的酱香酒在清库存，听众李先生抱着试试的态度订了一箱，前两天和同事吃饭开了一瓶，光闻酒香大家就说是好酒，然后拉了个酒线，又细又长，赢得大家拍手叫好。酒过三巡之后，朋友竖起拇指对李先生说，这酒很好喝，入口醇厚，酱香浓。
6: 感谢好评，趁着活动价格还有，不妨多订几组，入口顺滑绵柔，醇厚好吞，不辣喉，就算贪杯也不会上头，真真正正的高品质纯粮老酒，酒厂直供，品质有保证，价格不过百，身边只要喝过一次的朋友都是追着问怎么买。只可惜啊，本次库存只有2000箱，错过就没有了。
5: 所以啊，薅羊毛也要讲究手速的，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赶紧来拨打，扫码价199元一瓶的53度贵宾接待酒，现在一箱。

0: 六瓶清仓价只要99块钱，优惠大到不可思议。清仓就是有清仓的态度，所以说啊，各位酒友们，爱喝酱酒的朋友们，平常经常会喝百元左右酒水的朋友们，今天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99块钱一包烟钱，直接带回家一箱六瓶的全部都是500毫升正装的正宗酱酒。
1: 电话如果占线，大家就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说实话，这一次的活动我们根本不敢算细账啊，因为这一瓶只要10几块钱。
0: 对，
1: 很多朋友会说这酱酒的酿造成本都要10块钱左右了，你的包装呢，运输费用呢，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低的价格？酒能是好酒吗？
0: 对啊，按照厂家的意思啊，咱们最起码是要卖到199一箱的，因为99确实只赚一个口碑，所以厂家也说了，这个价格只给2000箱，订完之后就要恢复到199一箱了。那拼的就是一个手速，4007101909。此刻呢，活动时间刚过去几分钟，就已经看到有37位朋友打进电话，订购了89箱。
1: 哇，这是人均3箱的节奏啊！其实这个价格说真的，买多少赚多少。像一些企业主朋友，我们从推荐到现在已经有5、6位朋友买了100箱以上的。
0: 对，
1: 企事业团购你直接按箱发，员工收的惊喜，咱们运算也不会超标，所以说两全其美。好，继续看到40071010909，40071010909，线上乔先生问到说，想买就怕价格太低，酒不能喝。
0: 很好解决，99一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您尝试一下，如果后期还有货，那你可以在收到货体验之后来加单。喝到嘴里的东西啊，健康是第一位的，酒精酒或者是假酒再馋咱也别碰。要么少喝点，喝好点，要么就别喝。这也是咱们做产品的宗旨。那活动倒计时还有几分钟时间，现在导播在提示40071010909，40071010909是全面满线的状态。大家除了拨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1: 是的，再次跟所有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们报告一下，您现在听到的不是一般的节目，是白酒厂家封库重装，所以清库存的特别节目。扫码价一瓶是199元的茅台镇的53度酱香白酒贵宾接待酒，今天节目当中享受到一箱六瓶打包价只要99块钱。
0: 是，
1: 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这是清库存的诚意价格，只此一次，只有2000箱的库存，具体可以咨询40071010909，40071010909。
0: 是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酒啊都是物流箱直接发货的，一箱六瓶，没有单独的酒盒包装，破损问题都由我们来承担，所以您不要担心。40071010909，40071010909。电话赶紧来拨打，接下来的用酒咱们提前准备，天气越来越暖了，这夜宵啥的会更多，3、5好友咱们喝点真正的粮食酒，不上头，喝得舒服是准则，没压力，喝得尽兴，就选 V50 级别的国标优级贵宾接待酒，99块钱秒杀到1整箱，这一瓶啊划算下来只要10几块钱。40071010909，40071010909，成功订购免费送货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那最后的时间留给您拨打电话，最后30秒钟倒计时，40071010909，40071010909，电话订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2: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

0: 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2: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0: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嘉宾啊，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陈子副主任医师，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沈主任你好。你好
0: 啊，今天我们陈主任和大家啊一起来关心慢性咳嗽这个问题。刚才预告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LINE我们来做留言。陈主任，我们有听众刚好想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今天我们说慢性咳嗽，他说我应该说已经有几个月了，每天睡觉躺下来就会咳嗽，大概呢也不会很长时间，但是总会有那么一阵急促的咳嗽。我就想问一下，这种咳嗽就是慢性咳嗽吗？啊，我们来请陈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慢性咳嗽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持续多久的咳嗽算是慢性咳嗽，陈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1: 哎，好的好的。那么各位线上观众啊，大家早啊。那么首先就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个慢性咳嗽的一个定义啊，其实也是对于诊断慢性咳嗽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它定义到底什么，到底多长时间是可以定义为慢性咳嗽。那么其实对于慢性咳嗽的定义啊，这个成人和儿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那么如果咳嗽的时间啊超过八周，那么就可以被定义为慢性咳嗽。
0: 嗯，
1: 那么有的
0: 两个月，
1: 对，两个月，两个月的时间。那么有的听众可能要问，他为什么是八周，不是六周，不是十周？那其实最后面其实是有一些疾病的临床的这种转归的逻辑的。那我想举一个比较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咳嗽的原因啊，是这种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老百姓说的感冒。
0: 嗯，
1: 那么感冒引起的咳嗽呢，大部分啊对于免疫功能正常的人群啊，会在一到两周的时间内啊自行的逐步的好转。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类呢叫做感染后的咳嗽，那么它就是指感冒这些呼吸道感染的急性症状消失后啊，那么咳嗽仍然轻微不愈。那么这种咳嗽呢，大多数呢也能在八周内缓解，因此呢，我们就将成人的这种八周以上的咳嗽会定义为慢性的咳嗽。
0: 嗯嗯，就是两个月了，这个咳嗽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的话，那可能就要被定义为慢性咳嗽了。这是成年人，孩子呢？
1: 那么就是，对于儿童呢，就是其实我们有现在很多家长家里现在孩子都放暑假嘛，对孩子的这种身体也很关心。那么对于儿童而言呢，就是一般来说通常指啊是14周岁以下的这种人群啊，那呢他的这种定义慢性咳嗽的时间呢相对要减短。那么通常对于儿童而言呢，是持续咳嗽时间超过4周，那么就可以被定义为儿童的这种慢性咳嗽。
0: 嗯，
1: 对，因为他的小儿童啊，我们的小朋友啊，他这种身体的这种结构啊，生长发育的情况呀，还有疾病谱的这种感染的这种情况呀，还有这些风险相关因素的考量，跟成人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呢，它时间相应的短，大概是4周的时间，就可以定义为4周以上的时间就可以定义为这种慢性的咳嗽。
0: 嗯，咳嗽其实表现也是不同的。你看我们这位朋友之前问到的，他是躺下来每天晚上都要咳个那么3-5分钟，就一串的咳嗽。他担心这是不是变成了一个这种以后一直会这样的持续下去的这种老毛病啊。您看看从咳嗽的表现上来讲我们怎么看，先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吧。
1: 就是如果说明确这种慢性咳嗽啊，

0: 对于这类患者呢，就是有没有这种叫，感觉，这种鼻，这种咽喉部啊，感觉有东西往下流，然后刺激咽喉部的感觉，同时会伴有频繁的这种清嗓子啊、鼻塞啊、流鼻涕的这种症状，我们会可能会光一个改变体位的慢性咳嗽呢，可能还不是能立刻的去把这类患者呢做一个病因做一个区分，可能还是要进一步的去了解相关的这种病史，甚至做相应的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1: 这个咳嗽的表现啊，真的是挺多的。我们这位是，他是早晨起来啊，他说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咳嗽一段时间，同时还会有浓痰出来，白天都好好的，就早晨会这样，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就是如果说，对于这类的患者，如果是那我们可能就是他，我想请问一下，他提问这个患者是一个男性吗？他有没有抽烟的这种病史？
1: 他没有男女性的这种描述，我们分开来讲，男生会怎样，女性会怎样？
0: 就是我刚也就是也有点类似于我刚才提出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说对于他咳嗽的时间，有差异性的话，那么比如说。是男同志，如果说有长期的吸烟史，那么我们还会去要了解一下，那么他咳嗽的时候，特别是晨起咳嗽，那这种会不会同时伴有大量的这种浓痰，特别是早晨起来咳嗽更严重。那么如果说这类患者，我们就需要去高度怀疑，是不是我们老百姓被称作的这种老慢支？
1: 老慢支，
0: 老慢支，比如说我们讲，这种专业点就是叫慢性支气管炎，或者叫慢性阻塞性肺病，我们需要去进一步的去做进一步的这种这种问诊啊，或者是进一步的检查，对，
1: 老慢支和我们今天说的慢性咳嗽都有一个"慢"字啊，那
0: 对
1: 是
0: 对，
1: 一回事儿吗？
0: 他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老慢支可能是诱导这个患者出现慢性咳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病因其中之一，
1: 其实慢性的咳嗽它只是一个症状表现，这个症状背后应该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是吗？
0: 对对对，
1: 好，那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导致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都有哪些？
0: 好的好的，就是这个呢，就是也是经常会患者会问的，也是很容易被误解的一个方面啊。就是说我之前在门诊，有的患者呢，或者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当地医院的医生啊，就是也是会觉得，慢性咳嗽，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这种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那其实，这个观念呢是一个非常陈旧，并且呢也是一个不准确的一个概念。那么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呢，其实我个人感觉最常见的应该是有五种，我刚刚简单数了一下。那么就是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它的原因呢就是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么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类型的哮喘。那么主要，那甚至唯一的表现就是个慢性咳嗽，并没有我们常见的这种哮喘出现的这种喘息、气急胸闷的症状。对，那么这类患者呢，他往往会表现为就是那种干咳，或者是晚夜间咳嗽，或者是凌晨咳嗽会比较严重，有的时候甚至会被咳醒。然后呢，他这类患者常常是接触一些冷空气啊、油烟呀、灰尘啊、花粉啊，或者是在运动，甚至是大笑都会诱发这种咳嗽的这种明显的加重。那么这类患者呢，往往呢可能会有个人的或者其他这个直系亲属里面会有一些过敏性的病史，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湿疹或者是过敏体质。对，然后我在门诊呢也有一类患者啊，就是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他这种这类患者呢叫胃食管反流性咳嗽。那么这类患者确实也会出现改变体位以后的咳嗽加重，但是呢，我刚刚也说了，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往往呢会伴有一些反酸、烧心或者是嗳嗜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症状，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有半数的患者呢，他也有没有完全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唯一的症状就是顽固性的咳嗽。那他往往呢会出现于这种白天啊，或者是吃饱饭吃的比较饱，或者是吃的太甜太油腻的情况，会诱发这种症状的加重。
1: 您指的体位改变是指，比如说躺下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有咳嗽的情况出现。
0: 对，有部分的患者就是说，平常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咳嗽加重，这类患者。对，然后我觉得我还想再补充，就是另外就是我在门诊中比较常见的，也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说， 我发现现在就是说流感

0: 病毒比较肆虐的这种季节啊，就是说很多的患者啊，其实他主要表现为这种感染后的这种咳嗽。
1: 感染后，嗯，
0: 对，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这感染后咳嗽，大部分的患者呢，就是认为八周内能好转，但是呢，我发现，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感染了一些特殊的病原体，比如说这种百日咳啊、百日咳杆菌啊，或者是肺炎支原体啊，甚至是流感啊，或者新冠病毒以后呢。那么这个患者呢，咳嗽也有可能会超过8周，就变成一种慢性的咳嗽。哎，另外就是刚才我提到像老慢支、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呀，还有呢就是，一个鼻喉科的概念，它这个概念呢，就是被命名为叫上气道咳嗽综合症。那么它以前呢是被定义为叫鼻后滴流综合症，它在新的名称叫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它呢就是主要是一些鼻腔啊、鼻窦的各种疾病，那么这些产生了过多的分泌物会，流到我们的咽喉部，刺激这种喉部或者是气道，从而发生咳嗽。那么这类患者呢，他主要表现，也就是在我们早晨的时候起床的时候，或者是从温暖的环境啊，到了我们寒冷的环境，比如开空调的环境里面，会突然会咳嗽的加重，并且呢，也有会，出现，哎，改变体位躺下以后呢，会感觉症状有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明显。那这种情况，也是我们需要去鉴别的一种慢性咳嗽的类型。
1: 就这些其实都是应该算作这个慢性咳嗽的诱因呢，或者说病因呢。
0: 对，这些呢是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常见的。我想要不也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吧，
1: 好，
0: 就比如说，第二大类里面跟呼吸系统相关的，有一类叫嗜酸。嗜酸粒细胞性的这种支气管炎，那么它这种类型的咳嗽呢，慢性咳嗽呢，就是气道里啊有一种细胞叫嗜酸粒细胞的这种炎症细胞异常的增多，那么会导致它的慢性咳嗽。那这样的患者呢，他需要去吸入一些糖皮质激素来进行治疗。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支气管扩张的患者，那么他也会出现慢性咳嗽。那么这样患者呢，他会表现为尝试的这种慢性咳嗽，并且会咳出一些大量的脓痰，有的时候会出现卡血。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呢，就是说我们国家是结核的大国，有很多肺结核的患者。那么我们一定不能忘了，就是说要对肺结核导致的这种慢咳啊、慢性咳做相应的诊断，包括它有没有出现咳痰呀、卡血呀，或者是有这种午后的低热、盗汗、乏力呀，是消瘦的这些症状。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患者啊，就是说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定期去做体检，那么就是怕会出现一些肺类的这种结节呀，或者是这种肺癌的这种恶性的病因，就是这种恶性的结节，比如说出现肺癌了。那么如果说来门诊看病的是一个老年、中老年的患者，长期吸烟，不明原因出现的一个慢咳。甚至有咳嗽性质发生改变，比如说出现了嗓音嘶哑，出现了吃进的呛咳或者痰中带血，我们也需要对这种肺癌做相应的鉴别。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更少了，就是说药物也会导致相应的咳嗽。对，这类患者，我之前在网络门诊的时候也接诊过一类的患者，他当时问了半天，觉得这也不是很像，那也不是很像，后来问了他一下。你有没有高血压呀？
2: 对，
0: 另外包括咳嗽的伴随的症状啊，还有相关的一些病史啊，比如说像这种过敏的鼻炎啊、湿疹啊、胃病啊，或者是哮喘等等，或者家属亲属吸烟家属的这种，有没有自己啊，有没有过敏史啊，或者是有没有自己有没有吸烟史啊，这种工业粉尘啊、化学气体这种接触，这些用药的，还有之前自己有没有吃过哪些用药的效果，它的效果怎么样？都可以进行总结。
1: 好，这样的一份清单呢，其实对自己、对于医生都是有帮助的啊，可以帮助医生给予在最短的时间里给到一个应该说更加客观和准确的判断。那对于病情的治疗，那肯定是有好处的啊。今天呢，我们现场的交流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给大家的答疑解惑。陈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0: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是目前来说是每周五的下午，
1: 好，
0: 在我们的省人民医院是有线下门诊，然后每周三的下午是有线上的门诊。
1: 周三的下午有个线上的门诊，
0: 线上的，
1: 互联网医院线上门诊，
0: 对，网络门诊，对，
1: 好，
0: 周三下午，
1: 来给大家重复一下，江苏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微。

0: 重症医学科陈子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五的下午，每周三的下午是互联网的线上门诊。大家更多的问题咱们挂陈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陈子主任做客名医座堂。陈主任谢谢您。
1: 啊，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0: 好，各位，稍后呢，我们邀请的嘉宾啊，是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刘长伟主任。刘主任本人呢，也是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啊，特别擅长儿童的营养不良啊、肥胖啊、代谢综合症啊等等啊相关的营养治疗。大家呢，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欢迎各位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面啊可以搜索主播号沈颖啊，可以收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的直播节目，也可以回听每一天的节目。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长伟主任。刘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主持人你好。
0: 刘主任呢，非常擅长儿童的营养不良、消瘦、挑食、肥胖，还有代谢综合征以及糖尿病的营养诊治啊，以及婴幼儿的科学喂养。大家如果这个时段啊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刘长伟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呢，我和刘主任会和大家重点来聊一聊这个暑假期间，也就是假期里啊孩子的饮食啊饮食的问题。这个话题预告出去之后，我们有听众说，真的是哦，这只要一放假，这孩子就像气儿吹起来一样。我们一个假期，这孩子足足胖了有8斤，真的是挺吓人的啊。然后说想问一下哦，就是这种突然一下的这种长胖，对孩子的身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怎么才能瘦下来啊？刘主任，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您那儿的感觉怎么样？到了暑假，这个小胖墩儿的发生率高吗？刘主任。
3: 假期里面确实是有的，就是有的孩子本来体重可能就是还正常，但是一个假期有时候可能长10斤甚至20斤都有可能。包括我的亲戚、对，包括我的亲戚也有，他一个假期他不想下楼，然后就在家里边也没什么体力活动，然后呢吃上呢他就叫外卖，然后有时候呢想吃这种高质量的，比如有一份来一份这种双份的这种糖醋里脊啊，这种高能量的，
0: 是
3: 一个假期那就长胖了。
0: 这个真的就是吃的多动的少影响引起。
3: 对对对对对，其实包括我自己，我小时候其实也胖过，我印象也非常深刻，就发生在一个假期里边。我家里边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些肉嘛，就是这种肥瘦相间的肉，油炸以后呢，就是放到那个地方，我每天弄个馒头夹着去吃，结果真的一个假期重了10斤，真的效果非常显著。这个我也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来说我对这方面
0: 也很有经验啊，
3: 太深刻了。对对对对，是的。
0: 可是为什么？可是这样的小朋友啊，如果这一个假期突然一下，你看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吧，突然一下胖个10斤甚至20斤，那他的小身体能承受得了吗？
3: 对呀、这种胖的话，因为有的孩子对吧，一旦胖起来之后，你再减肥都很难的。尤其是他有的孩子，他这个越来越胖，那每年有的胖个10斤20斤，这个就是体重进一步增加非常快，快了以后那肯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呀。本来对吧，我身体对我跑步能够跑得很快，但是你太胖以后，你可能跑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或者速度就不如前了。 因为越胖越不想动，那导致身体对吧，这个整个动不起来，那他身体这个健康状况他就越来越糟糕。而且太胖以后你要走路的话，这个膝关节啊，他这个都有沉重很大的负担，那对于我们来说，那对孩子来讲这都是对身体不利的影响。我们前几天还有一位朋友来咨询痛风，
0: 然后我问了一下，我说那你多大年纪啊，他说我们家孩子今年才上初中，挺惊讶的。我说啊，这么点小孩就已经痛风了，他说是因为孩子挺胖的啊，说这个尿酸很高。对对对对，
3: 因为我门诊来的孩子里边呢也有，他就是长期这个尿酸比较高啊，包括今天门诊，今天也是全天门诊也是有的。 就是他长期这种尿酸高尿酸高，然后这种高蛋白饮食，如果说不加控制，他就有可能诱发痛风的风险。那确实会出现的。所以来讲，这个肥胖以后就出现的这种并发症嘛，就各种各样越来越多。痛风其实也是其中之一，其实一般我们印象中可能都发生在成人，但是孩子也可能会出现。那早期其实他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就是在你像
0: 尿酸高的时候啊，其实早期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你老是高老是高，时间长了对吧，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身体状况就会出现改变，对吧，就痛风结节沉积的关节里边这种这种这种那就容易发生痛风呀，对不对？我们其实是想探讨一下啊，就是暑假啊，这个孩子长得太快了，咱们家长怎么能够科学的去踩刹车，因为有几个现实的情况。第一个现实情况呢，就是现在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啊，因为有了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运动应该说越来越少，那在假期可能很多孩子大多数的时间是窝在家里啊，然后可能是只要到了家那基本上动作就是躺平，然后可能
3: 打电玩游戏啊，或者是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暑假了，太过量了，你身体对吧，一个容易胖，另外一个这个对吧，容易增加身体的负荷，就包括刚才谈到的有孩子痛风，你这种高蛋白饮食嘛，长期再一个还有那孩子，如果你长期这种高蛋白饮食包括再加上肥胖，那会早发育，早发育有的孩子对吧，他甚至会影响他身高，不是所有人都影响，但是一部分孩子
0: 因为肥胖，因为早发育，他本来可以长更高，但是他没有长得更高，这个现实中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是有不少例子，包括一些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些问题，就是说因为肥胖这种影响的最终的一个身高，这个是存在的。所以来说我们作为家长也是，很多家长对吧，希望孩子长高一点，那但是这种情况下对吧，你体重过多的增加， 或者你给他吃食物这种过多空中量的食物，你看似对吧，孩子胖，其实来说他的肌肉量可能也不够，他身体也没那么强壮，对吧，身体素质也没那么好。所以来说我作为家长还是要重视的。 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听众有一个问题，就是夏天这个天太

0: 带着员工主动要求在服务点献血。他说，我被这个帅会长执着的善心深深打动，今天呢我无偿献血以示对他的支持。目前为止，在爱心服务点登记的献血者已经达到1000多人次，累计献血超过31万多毫升。直溪镇已经成为金坛血站强有力的后援，特别是遇到解决季节性献血和结构性献血的时候，帅会长总能够帮上忙。金坛血站的站长周阳是这样说的。
1: 除了献血，我们的帅建强还热身投注于见义勇为的行列之中。寒冬入水施救汽车，他表示，做公益呀，就要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甚至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他说，这些年来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妻子，没有她的支持，自己在公益道路上也走不远。截止至今，帅建强已经用自己的演讲说服了很多人，使更多身边的人都加入到公益的行列中来。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现在是江苏省朗诵协会会员，今天要为大家诵读的是魏巍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希望大家喜欢。

谁是最可爱的人？节选，作者魏巍。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起来很平凡很简单的嘞，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舒塘站时，陶迪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

0: 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是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他们把枪一摔向敌人扑去，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也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遗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摁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崩裂涂了一地。另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的紧，分都分不开，一直把有些人的手指都掰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他们却打死了300多名敌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使得我们的部队的主力，这叫舒塘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川、邢玉堂、王文英、熊关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这个营的营长向我述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调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是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伤心，不，我是为他们骄傲。我觉得我们的战士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
1: 好消息必须要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酒厂风库一批正宗的53度酱香型白酒被我们拿下来给大家做清仓销售，价格绝对是意想不到，199一瓶的扫码价，我们风库清仓价直接99一箱。
2: 对，一箱是6瓶，每瓶是500毫升，每瓶呢就是16块多钱。
1: 是，
2: 那这个价格不想算也不敢算，爆出来呢是怕大家不相信有质疑，二是怕经销商崩溃。
1: 嗯，
2: 但是这批酒流通市场肯定是不行了，只有裸瓶没有外面的盒子。

0: 子，我们物流箱子装，一箱装六瓶，99块钱全部抛售。
1: 是，
0: 反正懂酒的不在乎外包装的来，酒质呢你喝了保准满意，每瓶扫得出来都是199。4007101909，4007101909，这是订购电话，跟客服直接沟通订购即可。想要更简单的，可以直接登录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清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新朋友注意，99块钱不是一瓶，是一整箱六瓶，单瓶只要16.5块。
1: 对，正宗的原厂好酒，经典的53度酱香口感，大家熟悉的白瓷瓶红飘带，国标一级的 V50 好酒，特别是懂酒的爱酒的，做工程做生意的，需要用酒量大的，您尽管拿，放心拿，拿多少啊那就是省多少。九十九是一箱啊，口感您就想吧。
0: 是的，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一箱六瓶，单瓶才16块钱。您在市面上别说一斤白酒了，就是一杯奶茶咖啡也不敢点大杯的呀。
1: 对，
0: 但是今天您品尝到的可是正宗的赤水河水茅台镇当地的53度经典口感。茅台镇当地的53度经典口感，堪称中国白酒的典范的酱酒啊。这力度真的是绝。
1: 是的是的，如果不信呢，您尝一尝就知道了。反正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好酒不要错过，好价格更不容错过。说难听的，算下来16块多订购一瓶茅台镇的白酒，就冲着这个价格那也得试一试。只要您敢试，我们就敢承诺，99一箱酒，十箱呢就是990，1000都不到，您偷着乐吧。接下来的假期酒局饭局，用酒的场合一定不会少。与其呢匆忙去买，不如现在囤。好了，最后的半分钟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老酒民新酒友们，酒厂封库清仓，过时不候，99块钱一箱，16块多一瓶，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免邮费送酒到家，赶紧抢购。
2: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2: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和担当。

0: 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10: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8: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11: 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

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2: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 别拍，太丑了。
3: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3: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0: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4: 对不起，对不起。
5: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6: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7: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6: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7: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8: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6: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0: 下午好，
9: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9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0: 大家好，我是蓝天。
9: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0: 精彩马上开始。
6: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9: 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临危不乱带领群众救下坠楼幼童的智勇环卫工人，他的名字叫王正。王正，男，1969年8月出生，他是江苏省灌云县东王镇元邦村社区的居民，他是连云港灌云县城市管理局的垃圾清运工人。在去年9月10号17点54分左右的时候，在连云港灌云县东王集镇御景东方小区，一名3-4岁的女孩悬挂在了阳台外边，女孩已经无力呼喊了，只有一只手还抓在了窗户的护栏上，随时都有下坠的危险。路旁遇见的居民朋友大喊：“救人呐、啊！救人啊！”此时家住在一单元的王正看到这个情景，他抱上自家的棉被冲出门，赶到女孩家楼下，火速集结了附近的居民，展开棉被以防女孩坠落。准备就绪，女孩从10多米的高空坠落而下，稳稳地落在棉被之上，成功救下命悬一线的女孩。
11: 惊险，3岁女孩挂在4楼窗外，身体悬空。有居民拍下了事发时的多段视频，一名女孩子悬挂在4楼的阳台上，身体完全的悬空，双脚啊在空中扑腾，情况十分的危险。邻居们纷纷

0: 只见54岁的王正抱着棉被冲了下来，组织众人展开棉被，稳稳地救下了女孩。
1: 当时真的很危险呐、啊！王正的儿媳是第一位发现女孩挂在窗外的人，她向大家还原了当时的情景，说去年9月10号5点钟左右，她自己在家门口的小区超市里面，突然间听到有孩子传来的哭声，仔细寻找一番，发现一名女孩悬挂在了4楼的阳台窗外。当时啊，正好是饭点，下午5点钟，大家都忙着在厨房做饭。听到小孩的哭声之后，很多人都出来查看情况。他说：“我也赶紧喊人来帮忙。”
0: 据当事人回忆，女孩有了一个家庭，我也有这么大的孙女，我很能理解孩子对家庭意味着什么。
1: 万幸的是呢，王正啊，成功地把小女孩给救了下来。王正的善举并不是第一次，在之前小区的燃气只能插卡充气的时候，很多住户不方便出去充，王正作为环卫工人可以随时出入小区，他义不容辞地还帮助了小区的困难群众进行志愿服务，帮助大家代充燃气卡。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善举他做了很多很多。他说那家都会遇到困难，邻里之间呢就应该互相帮助。
0: 王正的善举不仅及时挽救了一个小生命，更挽救了一个家庭，避免一场悲剧的发生。世上原本没有英雄，只有普通人的挺身而出。英雄不分职业，作为一名环卫工人，他的勇气和热心让我们为他点赞。
2: 健康好心情，快乐好生活，
3: 快乐好生活，
2: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好的自己，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大家好，我叫赵君荣，来自南京市江宁区，我为江苏健康广播广大听友献上我的原创作品《我的母亲》，感谢您的聆听。
5: 母亲，又到一年母亲节了，可是从我开始写作文起，好像就没有写过我的母亲，写的最多的就是我的父亲。小时候，父亲在部队，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3个孩子，既要忙工作，又要照顾我们，再加上母亲生性好强，或许她的温柔耐心在每天的忙碌焦虑中被消磨，他从没有打骂过我们，但是他的言语表情中透着一种威严，吓得我们经常在家小心翼翼。他的一句怎么回事儿，足够把我们的眼泪逼出来。小时候最开心的是妈妈出差，他一走，我们就充分自由了，身体得到了解放，心情得到了释放，任性的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父亲经常的一句话，让你妈妈回来收拾你们，这就是我的妈妈，慈母，这一定不是慈母的形象。让我的作文里如何去描述和她相处的记忆，忐忑，惴惴不安。

0: 小时候，我经常渴望他像别人的妈妈一样搂着我，抱着我。但是他经常说，女孩就该有女孩的样子，对我各种要求。所以我就只好在父亲的怀里一边撒娇享受着父亲的宠爱，一边得意地挑衅着他。母女俩就这样一天天在父亲的身后对抗着。母亲确实让我汗颜，工作能力、学识都毋庸置疑，都是很要强的，在对我的打扮上也是表现得与众不同。7岁给我烫发，托人到上海给我买衣服，甚至上学时给我买了一个双肩背的牛皮书包，一个精美的粉色海绵文具盒，那个年代都是很奢侈的。还有一次6一，前一天晚上就听着缝纫机响，原来他借了邻居姐姐的裙子，照着样子买了小花布、白花边儿，给我做了一件娃娃领的粉色小花裙。6一那天早上，他还是一脸威仪地说，穿上吧。我诚惶诚恐，换上后直到他温柔的一声，真好看，我就赶紧跑了，一边跑一边蹦，一下摔倒，裙子也脏了。还有一次期中考试，我最后一道题没来得及做，交了卷子后我哭着跑回家，母亲领着我到了学校，当着老师的面让我把最后一道题做完。做完以后对我说，把控时间和你会做题是两个概念，人生的考场是没有你任何借口的，也不会像今天重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甚至怨恨他对我近乎苛刻的要求，像他一样工作生活都要靠自己，而且都要优于别人。为了证明我的所作，我的选择，我就努力学着他，甚至上学结婚，倔强地靠着自己，远远地逃离他，一点点积累着。但是有一点我绝不学，那就是我不会吝啬我的母爱，我会搂着比我高大的儿子，我会发自内心赞美他们，我会让他们在我怀里撒娇。走过这一路，虽然排斥着他，但骨子里已经有母亲为人处事的印记，他的思想处处在我的生活中影响着我。不愿意接受也罢，接受也罢，他都在顽固地渗透着我的生活。走过这一路，虽然不如他，但到此时，从他的眼神中也得到了该有的满足。年少时以自我为中心，总想着让母亲多多关注照顾，长大后经历了许多才明白 母亲的不易。为人母，才懂得母亲的严苛。尤其那个年代，她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情感，变得坚强，才能扛下各种责任。要强的性格，不依附任何人。她或许知道人生旅途的艰辛，不想再让她的孩子去承受。只有按照她的要求，她的规划，才是最可行的。无条件的接受，也才是他的孩子应该做的，而且是正确的。这就是我的母亲，虽然在心里一次次反抗逃离，但是母亲在，家就在。纵使白发已苍苍，傲骨不凡，坚强不服输，时光中他已活成了自己。此时我们也已明白，这也是一个母亲的爱，用他的思想，用他另一种方式去爱着他的孩子们，影响着他的孩子们。我也成为一个母亲，或许在我的孩子眼里，我也不是很完美，但我也会用我的方式去爱他们。我们家就是典型的慈父严母亲，不知道父亲母亲谁在掌控着这个平衡，让我们的回忆就有了各种滋味。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朱永宁，来自雨花台区雨花街道花神庙社区。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首《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欢迎收听，谢谢。

0: 人们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餐桌上的一瓶好酒直接拉近彼此的距离，而酒真的只是比价格比面子的桥梁吗？来看茅台镇的贵宾接待酒。首先名字就很能够表达情意，贵宾接待四字不言，却能够充分体验对宾客的诚意满满。但是别急，也别怕价格无法承担，既然到我们平台一定是有活动，而且这次活动不一般。
1: 是的，酒库风库升级必须清货，所以啊，这批酒被拿来全部抛售，比白水价还低，全当捡个漏。有多低呢？扫码价格199元一瓶，这次直接99一箱。
0: 对，
1: 咱也不玩噱头，讲清楚，一箱就是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的，而且没有任何的其他费用，直接99一箱，包邮送酒到家。我们建议啊，所有的工程老板做生意平价酒水需求量大的都赶快来，这次我们包圆了，99一箱，拨打40071001909 40071001909，告诉客服您需要多少，我们就发货多少。40071001909 40071001909

0: 0190。
1: 是的 ，V50 呢是茅台镇当地独有的年份酒标识，别的地方的酒啊都不能够打上这个名字的，独此一份儿。而且呢，在当地如果说不是好酒的话，那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标。所以咱们老百姓购买的时候呢，几款酒价格差不多，不知道选什么好，那看这个标识就准没错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优先推荐这款酒的原因。
0: 是的，经典的茅台镇白瓷瓶红飘带，来自茅台镇的好酒，懂行的朋友都不会错过。香型本身就是不能人工勾兑的香型，这款酒的配料表呢也是只有高粱、小麦、水，干干净净的，也能看出来是一款实打实的粮食酒。扫码价格是199一瓶，但厂家封库清仓优惠，一箱六大瓶直接就是给了一个象征性的福利价格，99块钱。
1: 对，
0: 单瓶划算才16.5块。如果接下来有需要用到200元左右档次价位的酒水的朋友，那今天真的就是足足的可以省一笔了。4007101909 4007101909。
1: 新朋友呢也不需要担心，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不提前支付一分钱，订购成功送酒上门，看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啊直接拒收就可以了。这酒呢本身也就不图盈利啊，只是为了封库清仓，机会仅此一次，抢完下架。4007101909 4007101909。您现在呢就可以登录到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诗歌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0: 8152的朋友打进来说，茅台镇的酒这么便宜，我没听错吧？说过了啊，这是封库清仓给到的福利价格，备货一共就还剩到最后的600-700箱了，别再纠结价格太便宜不敢买，包邮送货到家，到时候看得到的精美包装，贵宾接待四个大字，国标优级认证，茅台镇当地 V50 地标标识，酒好不好您看了才知道啊。不管是自己在家喝，还是用来请客吃饭，或者送给身边同样爱酒的亲朋好友，咱们都需要一款真正的好酒，如果价格再合适那就是最好不过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机会带到您的面前，最后的2分钟时间就看各位您自己的手速了。4007101909 4007101909。
1: 8122的朋友说啊，这个酒我收到了，这个价格真是没话说，今天再加定10箱，平时呢一天活干完了，大家都爱整两口。
0: 是的，16.5一瓶作为口粮酒真的太合适了，关键对标的品质可是市面上200块钱左右价位的酒水，所以呢今天这款酒啊，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人用的都合适。4007101909 4007101909。扫码价格199元一瓶的贵宾接待酒，一箱六瓶呢就是1194，目前清仓价格只要99块钱，等于说这一箱就省了1000块。活动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正值假期用酒高峰，有这样优质的好酒，这么实惠的价格，99一箱带回家，备货只有最后的700箱不到，卖完就结束。4007101909 4007101909。收到货自己看一看这款酒的配料表，高粱、小麦、水，真正的茅台镇的出品优质53度酱香粮食酒，看一看包装白瓷瓶红飘带，看一看 V50 标识国标优级认证，扫码价格199块钱一瓶，所有的细节都是一款好酒应有的风范。
1: 对，
0: 而实际的花费今天只要16.5一瓶。好了，最后的半分钟，4007101909 4007101909。
2: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当养老遇上旅居，会有哪些新方式、新玩法？抱团旅居、跑马拉松、追兴趣、开房车，银发族告别传统养老模式，奔着诗和远方逐梦山海。银发族该如何精彩养老？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旅居康养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今年两会，旅居养老首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制定推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完善老年用品产品、养老金融、旅居养老等支持政策。时下，旅居康养都有哪些方式？大概要多少开销呢？下面就跟着消费主张的记者到旅居热门目的地海南去看看吧。
1: 今天我们该如何养老？是在家守着房子和孩子等着慢慢老去呢？还是走出来换个环境、换个地方、换种心情、换种活法呢？这里啊，就是海南省琼海市最大的旅居康养社区没有之一。您相信吗？在这里回个家呀，还可以选择走过长长的菜市场哦。这里卖的东西非常的丰富，你看有水果、有蔬菜、有鱼、有肉，还有主食和日用品，甚至是衣服，啥都能买到哦。来海南必须要买的莲雾，多少钱点？
2: 哦，这个杨桃好大，有巴掌大了。
1: 多少钱？
3: 4块。
4: 4块钱一斤。
3: 2-3块钱。
1: 哇，真够长的啊！目测就有几十家，长达数百米，一直延伸到了小区里。在这里啊，据说生活着几万名的旅居老人哦。是什么能吸引着他们年年来、次次来？这里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这些老人的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呢？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0: 这个社区位于海南省琼海市的主城区，占地90万平方米，分为南北两区。现有的64栋楼中有住户超过10000户。由于环境好、绿化率高、交通便利，并且可以实现15分钟到达医院、超市、社区食堂和老年活动中心，所以赢得了银发旅居者们的青睐。据说每年冬天到这里旅居的人就有2-3万。
5: 我年年来14年，年年坚持。
1: 是什么魅力让您坚持来？
5: 有肺系统，你在北京说就是有点空气干燥以后受不了。现在好了，现在什么问题没有了。我现在是每天骑车10公里，俯卧撑、引体向上一些动作，走步也得10000多步才能离开。我年年都是9月下旬、11天以后回北京，到这以后的血压、下药吃多少，我确实是。
1: 哇，这么神奇啊。
0: 在长者食堂后面是一栋近5000平方米的老人活动中心，还没进门，记者就被悦耳的歌舞声吸引住了。
1: 进来就歌舞升平的，你看每个姐姐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庆。在这第几年了，姐？
6: 我10来年了。
1: 哪里来的？
6: 河北。
1: 哦，
6: 张
1: 家。你好，您是最年轻的吧？高寿了？
6: 年龄是7了。
1: 哦，天哪，我看像47。您来自哪儿啊？
6: 我来自甘肃兰州。
1: 哦，第几年来的？
6: 第5年了。
1: 哇，
7: 我们原来都是零基础，自从退休以后到这面来，什么样的舞，民族舞、国装舞、广场舞都在这学会。
6: 最多就是新疆舞，新疆舞晚上散票人可多了。
0: 记者在这里还遇到了抱团旅居养老的一家五姐妹。
8: 这个我的三姐，然后我还有一个4姐，去年也在这里跳舞的。我们5姐妹都在这里跳舞唱歌，然后就搞老大没了，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我是老五。我是最小的，我老五都现在都68了。我老大都80几了。
1: 今年是几位在这儿？
8: 今年是3位在这儿。
0: 多多一家人是如何抱团旅居的呢？记者很好奇，决定跟着去探一探。
8: 是一个大通道，40几平米，当时我们2个人住，应该完全足够了。这边是一个卫生间，独立的卫生间。沙发呢，我就是想人来了你拖出来睡觉，两个都可以。啊，这是一个厨房，后面呢我们这边的阳台呢搭了一个榻榻米，就是人来了也可以睡觉，7-8个人都能睡。
0: 退休后，姐妹们过上了从外地东来下归。

0: 抱团旅居的候鸟生活，这样一晃就是13年。多多的二姐是一位退休教师，两家距离不远，串门照应非常方便。
1: 卧室还挺大的，光是肯
2: 定啊。24号楼上是他女儿，那边的是他儿子。啊，买了3套在这，
1: 那就
2: 自己换
1: 阳台。冬天的时候哈，它从早到晚
2: 都有太阳。
1: 这个房子的优点就是说通风好。
2: 光线足，
1: 上一次儿子、女儿、孙子还有外孙他们都过来了，把这个屋打开来，很方便的。这人生嘛，就算享受嘛，是吧？特别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更加应该是好好珍惜这现在的时光，把每一天过得精彩。
0: 姐妹们同住一个社区，最大的便利就是聚会方便。今天三家人早就约好一起在三姐家聚会。三姐妹围坐沙发，弹起了电子琴，放声歌唱，而三位姐夫则扎进厨房，要为聚餐露一手。一桌家宴，一生亲情，抱团旅居让多多和姐妹们把晚年过成了相依相伴、人人羡慕的样子。
3: 祝大家姐妹健康。
0: 钟情于电吹管的甘肃退休老人赵永杰选择了在海南万宁旅居。
4: 他氧气足，负氧离子比较高，基本上你看在这生活的北方人都有一种感觉，没有分泌的痰和鼻子，上呼吸道没有什么疾病，到海南生活一年等于洗了一年肺。
0: 2025年，我国旅居康养市场增长迅速，康养市场规模达9.8万亿元，并预计将在2030年逼近15万亿元。其中，旅居养老突破2000亿元，旅居康养已经成为一个体量庞大且高速增长的赛道，银发旅居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时尚。
5: 其实，康养旅居呢是一个新的啊这种消费的业态，也是很多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实它是把过去我们说的旅游、旅行、居住和健康养老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他就把他的养老跟在异地的养老，到一些风景比较美好、空气优质，然后又有很新鲜的这个食品供应和很好医疗条件的地方去休闲旅游，然后再加上养生啊这些结合在一起。
0: 近年来，银发旅居的样态越来越多样。如果您不想操心，只想省心，还可以选择包吃包住的公寓。第一年来海南的崔富伟夫妻就选择了这种旅居方式。
6: 现在公寓感觉比较通畅，对面是这球场，也比较宽阔，在这住着也比较安心。做这个公寓里面，好像做自己家一样，比较温馨，外面比较齐全，拥抱入住啊。
0: 这个包吃包住的公寓两人间带卫生间，大概有40平方米，宽敞明亮，通风采光良好。小区配有统一保洁、日常维护以及24小时的管家服务，老两口不用操心水电家务和餐食，实现轻松养老。
3: 开餐了，今天我们吃的是蒸鱼、莴笋炒肉、西红柿炒鸡蛋、排骨、粉条、娃娃菜。
0: 在琼海，这种包吃包住的公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7: 今年我们这里基本上住满了，住了差不多60个老人。我们目前提供包吃包住和只住不吃两种服务。包吃包住的话，是两人标准间的价格是从2000到3000元每人，根据入住的时间越长越优惠。如果是只住不吃的，是按一间房1200一个月。
0: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广康养、漫游、家庭游、怀旧游、错峰游等旅游产品，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优质文化产品，增进老年人福祉。

0: 餐饮、住宿、景点门票等文旅消费。
1: 第二，从我们监测的情况来看，老年旅游往往是主要的出游人群，在夏季避暑、冬季避寒这个方面，老年人能占到1/3的出游比例。老年人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也为我们旅游业、为我们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
0: 近年来，随着银发族健康状况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他们旅居的样态也越来越多样，跟着马拉松去旅居的人也越来越多。
2: 在这边过冬，这边马拉松我是必须跑的，以前没有在这边过冬，我还专门坐飞机过来跑。
3: 对，参加的也是全马。
2: 全马啊，都是全马。
4: 今年75了，后来说超龄了，我就没有报上去，但是我还是想要参加马拉松比赛。
0: 今年66岁的尹若亮来自北京，退休后他成为了一名马拉松爱好者。这场马拉松是他的第62场全马比赛，也是退休后第6次追着马拉松在海南旅居过年了。
5: 3、2、1，你
0: 在赛场上，尹若亮镇定自若，健步如飞，一点都不像曾多次做过手术的样子。这些年，尹若亮不仅跑出了3小时27分钟11秒的全马好成绩，也跟着马拉松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奔跑让他的旅居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6: 我特别的喜欢奔跑在海边的感觉。冬季的海南温度偏高，空气湿度大，负氧离子高，非常适合长跑训练。万宁的跑道和风景非常的美，跑起来让人很轻松，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0: 除了环境舒适，尹若亮之所以来万宁跑步，也是因为这里有更完善的马拉松服务。补给站里还特意为老年跑者增设了温水和适配的能量食品，医疗点里也有针对老年跑者常见病的应急保障。上午11时，尹若亮顺利通过全马终点线，以3小时49分14秒的成绩完成比赛，不仅达到了65至79岁年龄段的马拉松大众精英标准，也赶超了60至64岁年龄段的标准，
7: 非常满意啊。
0: 在兴隆咖啡园，记者还看到不少旅居过年的老人晒太阳、赏美景、拉家常、听音乐、唱歌、拍照，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6: 我觉得旅居可以了解更多的风土人情，体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只是吃吃喝喝要更健康、更有活力，也更有意义。
0: 冬季大部分旅居客会选择去温暖的南方，但是也有一些人专门到北方旅居过年。在山东荣城，上千只西伯利亚大天鹅的到来吸引了许多热爱摄影的银发族反向旅居过冬过年。
8: 但凡是天气晴朗，有的时候来拍这个日出的这个场面也很美，还有下雪天气飞起来以后特别灵动，它的羽翼很美，那种姿态特别的美。
0: 原来这就是吸引王大叔来荣城旅居过年的奥秘呀。虽然此时室外的温度接近0摄氏度了，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静静的观赏和拍摄。有人蹲在岸边轻轻撒下玉米粒，一边和天鹅唠嗑，一边拍照。
9: 但是过了4个年了，也就是因为这儿空气好，所以说我一个是喜欢，没事了就来看看天鹅，看它的起飞，看它的降落，心情特别的好，感觉在这儿就是清静。
10: 现在老家过年有什么不一样呢？
9: 适合养生，在这儿我自由自在的，很安静啊，也很开心。
0: 王大叔今天要和朋友们一起去打卡当地的网红景点布鲁威斯号，驱车10几分钟就到了。
11: 布鲁威斯号，我们来了。
0: 王大叔也像年轻人一样在各个点位拍照打卡。记者看到在现场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城市的旅居客
2: 来这边，感觉到这儿玩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就来这边赏赏景，完了看看热闹也挺开心的，这心情不一样，幸福感爆棚。
7: 赶上济南来的，退休了呢，就是找到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

0: 好地方好心情，在祖国大好河山中，银发旅居者们的兴趣绽放了，有些旅居客甚至还开上了房车，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太拉风了吧。你好啊，方便进来看看吗？哇，是在吃饺子吗？香味儿把我吸引来了。
0: 为了退休后的诗与远方，3年前年过60岁的王先生两口子花了80万购置了这辆带拖挂的房车，过上了随心行走的生活。旅居过年已经是第3年了。
2: 好几年一直在路上过年，
3: 基本对，我们3年都在外边过了。第一年西双版纳，第二年是在南宁，今年是第3年，准备就在泉州了。
1: 真好，我觉得你们家特别的干净啊，而且还特别的敞亮。从车窗户里往外看，哎呦，就像别墅里的视野，真好。居住空间也是小巧玲珑，五脏俱全。你看这里还有不少的抽空间，音箱都有。哎，你看躺在这儿抱着小熊，看着风景，享受美景，听音乐，该多么惬意啊！完全实现了一个一居室的使用功能。好看，这是洗手间是吗？
3: 啊，对，是吗？都可以。
1: 这还有洗衣机呢，这个是冰箱吧？
3: 冰箱
1: 啊，这不是
3: 还有厨房吗？
4: 啥都有，
3: 烤箱、咖啡机、电饭锅。
1: 这样的话花费大吗？
4: 一年可能要10万块。
0: 车主说，挂车里有独立能抽风的厨房，厨房后面的后盖拉下来，还可以变成阳台，在这儿喝茶。这辆坦克风的牵引车本身也是一辆一室一厅一卫的房车，两辆房车合在一起时，相当于一个带院子和花园的小别墅。
3: 停下来以后，这个住着舒服嘛，然后前车就小嘛，可以随便玩。
1: 开出来的就是一个移动的别墅，
3: 他在外边睡到自然醒，然后一般都是2顿。早上起来有阳光啊，有小鸟叫，还有花，各种花每天都在逐渐开放，空气很清新嘛，听着鸟叫，然后经常会做一些锻炼。八段锦还有站桩，早上起来
5: 铁桶补充的，它就像是一个钢筋网一样，把我们的钙锁在骨骼里面，还能增强它的柔韧性。
0: 专家介绍，补钙也不能只单纯的补钙这一种营养成分，在伊尼全球4大研发中心之一的南京研发中心，记者见到了营养健康研究专家周正元。他介绍，在中国，伊尼已经与多家3甲医院和科研院所合作，开展了数10项科学研究。多项研究表明，钙与骨胶原协同补充，在提升骨密度等方面，比单纯补钙效果更全面。
6: 伊尼这款产品呢，除了添加了我们膳食生活中所缺乏的大概500毫克左右的钙剂，还添加了来自于3文鱼骨中充足的骨胶原成分。这部分骨胶原成分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钙剂沉积到我们骨骼中，起到强健骨骼的最终目的。
7: 2021年，我们首创全球第一支调包液体钙，如今液体钙的调包产品已经做到了全球销售额第一，覆盖超1000家德国本土药房，在国内各个地区也都有销售。2025年，我们察觉到了中老年对于补钙的需求，推出了骨胶原液体钙，专为中老年骨骼健康研发，上市180天，复购率高达25%，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0: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旅居康养发展报告》认为，康养经济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文件提出的目标，我国有望在2035年前成为世界上最大康养经济体。
8: 所以我们看，很多的以上海、江苏、浙江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往往会形成了一批3月型的、湖滨型的养老旅居的目的地。那么到云南、贵州、四川、西南地区，往往是跟民族的风情有关的，既有民族风情，也有自然风光，形成一个旅居型。我们环渤海地区和中原地区一些城市群，形成一个大都市辐射型的旅居目的地。比如说北京周边的像延庆、像重庆周边的利川，就这些地方都成为重要的养老旅游的目的地。老百姓有这个需求，交通环境又比较完善了，旅游目的地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生活接待设施也开始有品质化了，我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们康养旅居自驾远行就成为我们老年旅游银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0: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

0: 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旅居康养作为融合旅游、养老、医疗、健康等多维度的新型消费形态，正迈入黄金发展期。
1: 银发经济的发展，它要涉及到很多政府部门，比如说工信部，它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这种适老化产品的生产标准啊、安全这些方面，然后商务部呢，可能就是这种商业环境的构造，然后还有市场监管部门要对这个银发经济的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管，我们的财政和金融部门也会给一些政策的支持。所以呢，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伞形的政策体系，国家大的银发经济的发展意见，针对不同的银发经济的供给和市场主体的这个监管政策激励，都会出台相应的专门的文件。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线上种草到线下体验，体验经济市场增长强劲。
2: 那些重体验能共情的这些新产品，总是能够受到市场的追捧。
1: 从商品本身价格驱动到体验驱动，消费逻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革？年轻人为何格外注重个性化体验？
3: 虚化，这样子的话图景可以突出，看起来构图可能会比直直的这样拍会更好看一点，而且后面会后期会去加一些滤镜，这样子会更有氛围感，然后实物看起来也更有食欲，更色泽还有质感也会更好。
1: 这种被称作漂亮饭的餐饮体验新浪潮，正以惊人的速度占领年轻人的餐桌与朋友圈。餐饮不再只是好吃，而是一场从空间到菜品，从体验到情绪的全面升级。今天的最后一站，小姚来到的是一家传统的广式糖水店。进店可以先收集盖章进行互动。在糖水铺里，小姚顾不上仔细品尝美食，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准备进行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发帖子。他要一张一张把今天拍摄的上百张照片整理好，挑选出比较满意的，再进行调色精修后才能发布出去。
3: 拍照片首先是一种纪念，就是我自己看回来我会觉得很开心，哎，我有去这地方，可能工作很有压力的时候，哎，沉浸在这个糖水铺，就会回忆起我那种很惬意的感觉，就是带给我这种很好的体验，它可以舒缓一下我平时工作的压力。
1: 小姚每月都会出去玩几次，今天南头古城这趟体验式打卡旅行到底花费了多少呢？
3: 布置的日历大概是120多，今天的这个甜品大概也是小100块钱，吃牛肉火锅大概也是100多，那可能加起来大概是快400块钱这样子。然后可能每个月出去玩个2次3次，那可能一个月下来就1000多，大概会占到我收入可能每个月20%，那有时候如果多买的礼品多，可能就大概30这样子。
1: 姚新余的做法是如今年轻人体验消费的一个典型缩影，他们在网上种草后会第一时间到线下进行体验打卡，之后又在朋友圈或自媒体上进行分享，获得点赞或评论，又为他人种草，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3: 像之前的话就是去挪威拍的这个日照金山，像当时然后我们在开往那个雷讷的时候还看到了极光，我每次看回我在挪威的照片我都会觉得特别的幸福。然后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特别是当他问你一些攻略的时候啊，或者是问你哎去哪里玩比较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能再把你的一些曾经的输入再一次输出，你会觉得这个过程是特别有意义的，就是它被复用了，然后它很有价值。
1: 如今 Z 世代年轻群体正成为消费市场上的生力军，他们愿意为各类新潮体验付费，为兴趣爱好和身心健康买单。在社交媒体上，户外运动类的体验消费热度攀升，滑雪、户外徒步、城市骑行等新玩法新模式不断涌现，也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0: 运动达人梅朵就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种草各式各样的运动，刷到心仪的运动项目和场地，他就会约小伙伴一起去体验。今天他要体验的是近两年刚刚火起来的运动匹克球。
1: 在小红书上种草的，这个场地蛮漂亮的，首先它两边和后面的距离一定要够，然后它的颜色一定要漂亮。我挺颜值控的。我们去二楼的运动中心。
0: 这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匹克球场地就是梅朵在网上种草的。他选择这片场地和小伙伴们打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里能够出片。
1: 我就有的时候社交媒体就刷一刷刷就刷到了他，我一看哇这么漂亮，我一定要去打卡。来了之后也我觉得蛮舒服的，这个场地不晃眼，就是你看它的配色就是灰色嘛，你打起来就是说没有闪一下眼睛，这样子蛮好的场地。
0: 来这里打球除了切磋球技，最重要的就是也要给自己留下精彩瞬间。梅朵除了自己会准备自拍支架，也会请朋友帮他抓拍。
2: 拍照片，
1: 哇这个拍得好呀，
3: 让你的腿好看，你看这张腿照。
1: 对对对，
3: 挑几张就是几个动作的。
0: 把今天在球馆的时光记录下来，放在社交账号里，让原本只是一两个小时的运动体验变成一段值得珍藏回味的时光，随着一张张照片定格在自己的人生故事里。
1: 我老开心的，我很愿意去分享，就是我种草的地方啊，种草的新的就是说运动啊，我非常愿意分享给大家。
0: 梅朵每个月在这些运动体验上的花费大概是多少呢？
1: 在5000，包括衣服呀、鞋子呀，就是来回开车的油费啊，然后还有定场的费用。
0: 这片匹克球场地还只是梅朵种草的众多户外场地之一，深圳各种漂亮的运动场地都在梅朵的收藏夹里，等着她一一去打卡。
1: 种草了一个攀岩的地方，在粤海文体中心，那我就去做攀岩。今年就打算再去有一个网红的蓝斯伯的一个场地，蛮好的，很漂亮，它是整个是蓝色调。今年就打算开始学习高尔夫球，就有一个高尔夫球场蛮漂亮的。有一次我在那儿打匹克球，我看到哇那边很美很漂亮，就是尤其是那个深圳湾整个日落那个景色看过去啊，夕阳下哇超级美。
0: 对于北京的消费者杨淑婷来说，探店打卡也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4: 你像我一般就是最常用的就是大众点评跟小红书，因为这两个上面基本上涵盖了就是当下比较火的所有的店，基本上都可以在上面找到。然后一般就是先去点评上搜可能感兴趣的店，然后再去小红书上搜就是大家一些素人发的真实的评价，就是好的坏的或者有什么特点，然后再从中筛选一些就是我可能比较感兴趣的我需要的这种店铺。
0: 4年前，喜爱美食的杨淑婷开始在网上发布她美食探店的笔记，一条条笔记不仅为网友提供实用攻略，也让她在美食分享中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4: 我刚开始发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看，但是在我发了一阵之后，我发现哎，有很多人他跟我有一样的口味，他跟我有一样的喜好，或者是他会就是吃到就是他会去吃我推荐的东西，然后跑过来跟我反馈说啊那个真的很好吃，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给我会有很大的情绪价值，就是我会觉得我推荐的东西得到了大家的肯定，然后大家给我了一些很积极的正反馈。
0: 对于杨淑婷来说，走进餐厅不仅仅只是享受美食，发帖之后还能获得点赞或评论的女儿来体验当下最新的科技产品。
5: 哎，这个是那个外骨骼吗？
1: 对，它是成天的外骨骼机器人，你要不要试戴一下？
5: 啊，可以。
1: 加入了 AI 算法嘛，就可以帮我们平时走路啊、爬山，可以节省40%的力度。
0: 刚刚进入到体验店，他们一家就找到了各自喜爱的产品。王磊正在体验这款外骨骼机器人，而他的两个女儿则对这款二次元手办爱不释手。
1: 可以跟他互动。你好，你是谁啊？
6: 您是想听音乐、看视频，还是进行其他娱乐活动呢？
0: 原来，王磊的女儿们在社交媒体上看。

0: 到了这家科技体验店之后，一直想要来体验。在门店体验完科技带来的新乐趣，看到喜欢的就会买回家研究。店里的高科技产品也通过科技体验店这一形式，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大众眼前，为消费者带来了可感可知的沉浸式体验。拼豆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按照图案排列在模板上，再通过熨烫使其融合成型的 DIY 手工。在北京的一家拼豆店里，节假日时来店消费的客人可达近百位，拼上一天半天甚至连续几天来的情况也很常见。
1: 那这个的话，你从头到尾拼的话大概是要20多个小时，然后光组装这些链条的话就要2-3个小时这个样子。有一个顾客他是连着好几个月吧，几乎是天天来店里打卡，来到店里面去玩这个挺解压的。
0: 当下集合店已经成为不少年轻消费者逛街解压的重要选项，这些集合店带来与众不同的一站式体验。这家集合店里销售十分火爆的是这种蔬菜造型小玩偶，它为什么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呢？
2: 蔬菜放到锅里，而且他们都会有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表情啊。卖的比较好的一个是这个大葱，然后这个是比较一个开心的一个挂件表情，然后就是我们比较好的，然后还有这个香菜，然后这个香菜的话可能有很多爱吃香菜的人会比较喜欢。
0: 它不仅是一个小玩偶，还是一个小挂件，这种情感投射使得玩偶不仅仅是玩具，更是陪伴安慰减压的玩伴。
3: 我就特喜欢这个，然后各种小表情放一块儿，我觉得特别可爱
4: 啊，看到它之后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0: 集合店里售卖的这款亚克力的宝剑也很受欢迎，它不仅具有装饰性和趣味性，还能帮助消费者缓解压力，提升心情。
5: 就是拿着剑可以指着说你最好和我好好说话，
6: 我觉得结合得很好，可以释放自己的压力，然后也可以搞怪一下呀，都挺不错的。
0: 在这个手作店，您还可以花费20分钟的时间拥有一只独属于自己的手作小狗。
7: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嗯，然后自己亲手制作的话，对自己来说也算是一种小小的成就，
8: 非常的放松，跟你平常上班的那种就是心情呀，或者是说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家店里的玻璃画、肌理画、拼豆也像一场由体验经济主导的线下消费变革已悄然来临。体验经济以消费过程中的感官愉悦、情感共鸣和参与价值为核心，正从根本上重塑线下消费的场景形态、商业逻辑与价值内核。
9: 今天年轻人正在创造新的文化业态，就新大众文艺、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项目开始让我们有更多的体验感，让年轻人可以跟着音乐去旅行，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有更多的体验感。那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我们说现代科技，包括一些人工智能啊，一些大数据啊，虚拟现实技术啊，哎，让我们有一种融入到其中的感觉。那再加上一些主题公园、度假区，他们的主动的打造这些场景，让年轻人更有参与感，更有沉浸感、代入感。

0: 气血循环的一个重要的关口，正常情况下足部的血液应该顺畅的从末梢回流到心脏。
1: 是的，
0: 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呢，那就会直接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的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啊、水肿啊、麻木等不适症状就会慢慢的加重。
1: 是的，
0: 这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的气血瘀滞的现象，那就是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
1: 胯口过紧，它可能会通过脚踝这样的一个全身经络的交通枢纽扰乱我们周身气血的运行。人体十二经脉当中的至关重要的足三阴经和足三阳经都是循行于腿部的。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这三条重要的经络交汇的三阴交穴，那以及肾经核心穴位太溪穴，全部都在我们的脚踝周边。如果是脚踝出的经络与穴位长期受到了压迫，会直接阻碍我们气血向脏腑的输布，从而出现了与经脉阻滞相关的病症。例如说足少阳胆经下行不畅，可能就会出现头晕耳鸣上火。足太阴脾经生清功能受损的话呢，则可能会出现四肢无力时欲下降。这里是开心会生活，我刚刚专门把我的裤子给摞起来了，看了一下，好像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测试了一下我的这个胯口，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紧，回去就给它换掉。

0: 其实回到今天开心会生活的特别版，我感觉我们除了要跟大家聊健康，也是在聊生活啊。接下来我们要教大家如何掌握四个穿袜子的技巧。可能听到这儿你会觉得说这个袜子不就直接穿吗？哎，但是这其中或者说它的背后有一些健康道理的。一旦脚踝啊气血通道受阻，就引发全身的连锁反应，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想要做好这个脚踝养生，不妨掌握以下的穿袜技巧。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把控袜口的松紧。穿好袜子以后呢，我们把两根手指伸入到袜口里面。如果你能轻松的伸进去，自由的活动，没有明显的卡手勒肤的情况，那就是一个适配的松紧度了。第二个就是选对袜子的长度，我们优先选择能够覆盖足内踝的一个中长袜。
0: 是
1: 少穿短小的船袜，船袜呢是没有办法护住我们的脚踝的，会导致三阴交穴等核心的穴位暴露在外，容易受寒凉侵袭啊，就我们说受凉。那如果再加上袜口偏紧，更容易损伤到我们的脚踝的经络，造成气血淤堵、寒湿入侵。
0: 第三呢，就是优选天然的材质啊，纯棉材质吸汗亲肤，主纤维吸湿快啊，而且天然抑菌，适合容易出汗的朋友。那羊毛保暖性能比较好，适合阳虚体质以及冬季的时候穿着。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血液循环慢，可以添加少量的氨纶的混纺袜，兼顾弹性与舒适。第四点很重要，我们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啊，定期的更换袜子，因为这个袜子穿久了，吸汗防护的作用呢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最好及时的更换。第一点就是你发现这个袜子失去弹性之后啊，容易造成走路的时候不跟脚啊，就是你走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袜子塌掉了，或者是它变形了啊，有的甚至是会塌到这个脚底板的下面去，真的还蛮难受的啊。增加这个与双脚之间摩擦力，损伤我们的足部。第二就是袜子脚后跟部分啊变薄或者是有破洞啊，这个肯定得换了嘛，对吧？可能会导致脚跟起泡受伤，及时更换。最后就是一般来说啊，一双袜子穿三个月以上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很难洗掉，即使它没有破啊，也建议不要再穿了。另外呢，可以多双袜子交替穿。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0: 继续回到今天开心卫生活的特别版，我觉得今天的节目真的非常的接地气啊，就是跟大家说说这个袜子啊，很多人喜欢光脚穿鞋觉得凉快啊，其实呢一年四季都应该穿上合适的袜子，这样才能够起到啊这个保护我们脚底或者是脚踝的作用。
1: 嗯，
0: 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保持脚底的干燥。那美国加州足病医学会主席约翰齐索姆就指出，袜子呢可以起到物理屏障的作用，脚汗容易使得这个鞋子变成细菌的温床，那袜子呢可以起到把这个双脚与微生物隔离开来，那鞋子穿着时间越长，携带的微生物就越多，有可能会导致脚癣等等疾病啊，尤其是穿皮鞋、旅游鞋、透气性不好的鞋的时候，双脚容易出汗，袜子可以吸汗，这样就可以保持我们鞋内的干燥了。
1: 嗯，另外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外伤的感染几率。光脚穿鞋，我们的脚部呢皮肤去大量的暴露在外面，空气中的病菌呢就容易附着在上面，也容易擦伤破皮引发感染，另外也可以避免皮肤的角化。那袜子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减少鞋子跟皮肤之间的一个摩擦，防止双脚起泡和擦伤。不穿袜子的时候呢，脚与鞋直接接触容易使脚后跟、脚趾等部位的角质层越长越厚，导致长出茧子和鸡眼，还有

0: 呢就是避免接触性皮炎、
1: 嗯、
0: 如果对于皮革啊橡胶等鞋的材料过敏，袜子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双脚、
1: 嗯、
0: 预防脚背脚趾等与鞋摩擦部位出现皮肤红疹啊、
1: 嗯、
0: 啊丘疹啊起水泡等等这样的情况，那减少接触性皮炎的发生。
1: 接下来我要说到的是减少运动的损伤，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啊。如果合适的运动袜能够有效的减少
2: 不说目的力是唯一不肯离去却能让宿醉思念。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

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

0: 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1: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

0: 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5: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1: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无
6: 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

0: 继续回到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既然提到了大家所熟悉的膳食纤维啊，很多朋友说哎，我多吃一点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但是它也有一定的摄入误区的啊。解放军总医院原主任营养医师刘青春就表示，膳食纤维虽好，但是也不能盲目的摄入啊，常常会存在以下几个误区啊。第一个误区呢是口感越粗糙膳食纤维含量越高，如果口感明显的粗糙啊，只能说明它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比较多，并不能说明它总的膳食纤维含量就高。第二就是加热会破坏膳食纤维，蔬菜粗粮等等经过烹调煮制之后会变得柔软，口感呢就会更好，但加热并不会影响其中的膳食纤维发挥的功效，因此啊，不必为了获取膳食纤维而生吃蔬菜，按照自己喜欢的口感吃就可以了。
1: 第三个呢就是膳食纤维摄入越多越好，食用过量不仅起不到有益的健康包括防治疾病的作用，反而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大量的摄入膳食纤维呢，尤其是那些不溶性的膳食纤维，会加重我们的胃肠道的负担，
0: 是的，
1: 造成腹泻、消化不良等问题，还可能会影响我们机体对于某些微量元素的吸收。那我们应该怎么吃呢？中国营养学会就建议说，首先第一点，成人每天要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
0: 是的，
1: 肠胃不好的人呢，膳食纤维就摄入量减半。第二个呢，就是老人、儿童等消化。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

食材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

0: 祝您参与成功。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
2: 袁素杰，袁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医学大观。希望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妙的黄昏。
2: 谢谢袁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袁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想法或感受啊，就是一旦得了这个糖尿病，好像就和美食啊彻底说再见了啊，和美食告别了。或者还有这种情况，明明我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好像我处理的还挺好的，我天天呢吃粗粮啊，这个饮食也非常的有节律，但是这个血糖总感觉忽高忽低。在糖尿病的这张餐桌上，到底隐藏着多少需要我们去关注到的要点，埋着多少的坑？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袁主任好好和大家分享一番，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得了糖尿病就和美食告别了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袁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4: 袁素杰，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公共卫生科副主任护师、副研究员，中国老年学与老年医学老年营养与食品专委会委员，江苏省老年医学会老年营养专委会委员，江苏省老年学会医养结合专委会委员，江苏省中医养生学会科普分会委员，健康中国工程管理委员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食疗分会理事，中国营养保健品协会体重管理委员会委员，首届注册营养师、健康管理师、运动营养师、体重管理师，江苏省公共营养师师资，江苏省高级公共营养师体重管理职业技能培训证。
2: 其实很多糖尿病患者啊，一旦知道啊自己确诊糖尿病以后的话，可能第一反应不是说我这个病到底应该怎么治，而是想的说是我是不是未来好像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了，这种恐惧式的忌口在临床当中常见吧，袁主任？
3: 可以说是每个人都会是第一反应。有的问我是不是啥也不能吃了，
2: 是
3: 我真的吃点很清淡的蔬菜，然后再吃点什么什么三月玉米呀，然后我啥也不能吃了，然后还有的人问我是不是不能吃肉了，还有说我是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我是不是水果也不能吃了，哎呀，这种就是说询问可以说每天都可以遇到，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不要特别的恐惧我们这个饮食的调整。其实真的通过这个饮食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其实更趋于一种健康。换一句话讲，就是说我们早一点确诊了糖尿病，其实反而是一个好事，它把我们这个大吃大喝呀什么的就给阻断住了，从此进入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生活方式，对我们一个人生长期的这个健康目标其实是一个好事。希望大家都能学会就是说正确的这个吃饭，然后好好的把血糖降住，然后呢也就不是出现这个很可怕的这个各种并发症啊，眼睛坏掉了，心脏坏掉了等等。
2: 明白啊。那的的确确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多的去关注啊，关注自己的饮食的健康。那一般来说，就是糖尿病患者问的最多的关于饮食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有总结吗？
3: 这个应该说也有关注到，但是很关注很多的一种，就是一个集中在主食上面，还有一个就是水果上面，这两个是相对来说问的就是相对占比稍微大一点的。因为各个他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嘛，
2: 是
3: 他会问的不同。实际上对于个别特别喜欢吃辣的朋友，他还要问我能不能吃辣了，这个是很少的一部分。所以说就是说最主要的就是水果和主食该怎么吃，这个是问的就是说比较多的。然后还有的人说我从来不吃粗杂粮，

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

0: 你现在让我吃粗杂粮，我接受不了啊。对，还有这种情况？对，有很多人一点粗杂粮不吃，他只吃精白米饭。哦，哎，馒头他都不吃的，他只吃包子，他要有馅儿的。哦，哎，各种情况。
1: 明白。嗯，的确啊，这个大家其实在关注饮食的时候的话，还是要以这个自己日常的这个口味为主啊。
0: 对。
1: 嗯，那我们很好奇，就是糖尿病患者，
0: 很多人会有一个理解，就是说是不是就是糖吃多了得了糖尿病，我未来控制饮食就是少吃糖，或说完完全全不吃糖就可以了。哦，这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他糖尿病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医学科普比较多嘛，糖尿病它不是单纯是你吃糖多引起的，它只能说对于某一类人群它是一个触发的因素。 它最本质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这个胰岛素，这个的胰岛素的分泌出问题了，也就是胰腺出问题了，胰岛的分泌不足，或者是能正常的分泌，但是它没有效了，比方说它到达这个地方它不起作用了，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个胰岛素这个抵抗，这一部分人就好多这个肥胖人士， 其实他就出现了胰岛素的抵抗。然后大家会发现有些时候给这些病人治疗的时候会给他用一些就是说降糖药来辅助他的这个减轻这个体重的问题。其实糖尿病它主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病，它是一种代谢出问题了，它是一个慢性病。既然是慢性病，它就不可能来说一天就能有 取得很好的这个效果的。至于说我少吃糖可不可以，然后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呀？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包括从世界卫生组织还是我们国家卫健委都提倡我们每天摄入的糖它是一个总量的，
1: 对，
0: 你不能超过这个50克的，精制糖你不能超过50克的。然后我们一般的体重是不超过25克，就是减

0: 那你觉得这个好吃吗？真的是这样吗？嗯，不是。嗯，其实应该这样讲，只要是有人告诉你管住嘴这三个字的话，你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我要好好吃饭，就是不该吃的咱不吃。嗯，对， 该吃的咱们一定不少。其实最简单的咱们最容易操作的一句话就是可以这样讲，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但是我一定不能吃多，我要少少的吃。所以说有的时候等到你血糖比较稳定的时候，你不要去关注它很非常在意，非常在意它是不是一个高升糖指数的食物，或者是一个高热量的食物，你只要是特别喜欢你都可以去吃一点。
1: 比如说咱们上顿吃了这个了，哎，咱们可以把它当特别喜欢的水果作为加餐，那么在下一顿的食物当中咱们的主食量减少那么一点点，把热量抵扣住了，完全可以满足口腹之欲嘛，
0: 明白。
1: 还有来说我们管住嘴的这个前提，我们还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在食材选择的时候，对吧，一个食材选择你不能就是 选择一些在你血糖不稳定的时候特别选择一些你喜欢的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奶茶炸鸡什么烤串之类的，肯定不太适合，对吧？这个不是，可是我们管住嘴一定要记住一个话，我们不是说让你不吃或者让你挨饿，它这样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比方说我挨饿了， 我就会特别的馋，对吧？馋了之后呢，我们实际上我们挨饿之后，我们肠道的菌群它是一个紊乱的，紊乱过之后你会更想摄入这个高热量的食物，对糖分这个急切的热量，急切的一个迫切的欲望，我就要去吃，对吧？然后你这样子，然后一个暴饮暴食出来了，然后你的血糖会什么像火箭一样的升起来了，升起来之后呢，你又内疚啊，天哪， 我吃多了，然后血糖搞不住了，然后你就会更少吃，然后就逐渐逐渐这样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样是不对的。
0: 明白。
1: 然后我们所有的管住嘴还有一个管住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说无限量的去吃一个食物，对，哎呀这个东西啊，就热量不高嘛，我就使劲吃。
0: 是，
1: 比方说我们那个黄瓜热量低，好了嘛，哇，吃好多少的黄瓜，它虽然热量低但是量一大， 热量也就上来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饭的顺序，你不能说我先把主食吃了或者先把荤菜吃了，我们尽量的就是先喝一点的汤，这个汤呢你如果不会有计算量化，你就会喝两三口汤，这个汤不能是荤汤，是清淡的蔬菜汤，蔬菜汤里面不要加很多的油，一个清汤，或者说我不想烧汤，那我就喝点白水，喝个两三口，对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先吃蔬菜， 蔬菜吃了之后吃荤菜，那么最后来吃主食，也就是我们吃主食的时候是不加菜的，顺序调整一下，顺序调整一下。还有一个吃饭的速度调整一下，不要狼吞虎咽。我们有的时间会提倡嚼多少口，咱们不要那么麻烦，咱们这样来，你就记住一点，你要把嘴里面的食物咀嚼到糊状或者是接近于液体状的时候咱再下咽， 然后在嘴里边的食物没有下咽之前咱们不加下一口，对吧？是这样子来控制你的这个细嚼慢咽，对吧？对咱们的血糖控制都是很好的。还有一个来说，哎呀我糖尿病，但是我平常喜欢吃零食，我桌面上放很多我喜欢的零食，随手可以取，
0: 是
1: 这个环境你要管控到，你不要把你喜欢的零食放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咱们把它放远一点，不要看见它。
0: 对，这个环境管控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增加你能拿到这个你喜欢零食的这个难度，还有缓解，这样的自然的来说咱们就可以把血糖也是有利于热量的控制，血糖也就容易降了。明白啊。管住嘴的确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您在当中提到了一些 名词啊，比如说这个热量，就是很好奇，像糖尿病的患者的话，他应该是怎么去控制呢？就比如说他是重点要去控制热量，还是重点去控制碳水，还是重点去控制升糖指数？
1: 应该这样说，热量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但是我们的碳腿的比例也很重要。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升糖指数 也要不能是不管它，也要去管，尤其是在血糖不稳定的时候。
0: 是，
1: 你大家知道我们人体肥胖了是因为什么？总热量超标了。
0: 对，
1: 但是对于糖尿病来说，它对这个碳水的比例还有这每天摄入

0: 我的克数也是有最低限制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天这个糖尿病的饮食，比如说你一天按照你的体重，
1: 嗯，
0: 你的年龄，我们给你算了，你一天的热量是1000大卡。
1: 嗯，
0: 那么你所需要的碳水的这个供能
1: 比例
0: 不能低于45%。
1: 哦，这其实还挺高的啊。
0: 对，然后你如果说，嗯，呀，那我这个比例虽然达到了，
1: 嗯，
0: 但是我的这个碳水的量还没有达到，没有达到我们最低要求的130克的碳水。那么这个时候有矛盾的时候，首先你要保证130克的碳水，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这个比例可以升高一些。比例就说我达到了，我就只吃这些，我比例没有超，
1: 嗯，
0: 但是碳水的总量没有达到也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想血糖降，碳水的比例一定要上来。
1: 嗯，
0: 然后最低的碳水化合物的这个量一定不能低于这个130克。
1: 嗯，
0: 有的人他就为了降血糖，他不吃主食，
1: 嗯，
0: 一天三顿就吃菜或肉，这是肯定是不对的。
1: 嗯，
0: 你的血糖是降不下来的，没有办法降。
1: 嗯，这个您这么一说的话，其实大家应该对饮食的控制有更深刻的一个理解了。
0: 对，
1: 不是大家所想的说是把某一个东西完全戒掉，或者给它减掉，或者减到一个极低的一个量，对身体就好了，不是这样。
0: 哦，不是，
1: 还是要按照一个比较合理的
0: 比例。对，一定要一个均衡。
1: 啊，
0: 哎，
1: 衡，
0: 一定要啥都吃。
1: 是，
0: 而且碳水，嗯，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点餐的时候有主食有副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以前的时候有主食店有副营店，对吧？副食品店。
1: 嗯，
0: 那副食品店这就不是主食。为什么叫主食？它对人体的作用肯定是主要的。
1: 嗯。
0: 你把主要的东西都去掉了，你只用那个副的东西来供养你的身体。肯定是不对的呀，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本末倒置了嘛。所以说主食很重要。
1: 明白啊。
0: 哎，
1: 那我们还回到您刚才探讨的一个点啊，
0: 嗯，
1: 就是关于这个，您刚才说有人在生活当中完完全全这种杂粮或者糙米就不吃嘛啊，
0: 嗯，
1: 只吃这个精致的啊精米白面啊。那像这个精米白面和糙米相比的话，就这二者在升糖上的它的一个表现，大概差距能有多大呢？
0: 嗯，蛮大的。
1: 嗯，
0: 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因为大家对口感的要求越来越高嘛，
1: 嗯，
0: 精米白面的那个加工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1: 嗯，
0: 导致到最后它是麸皮呀，还有胚芽呀，也就是说它丧失了大部分的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没有了，蛋白质也丧失了很大的一部分，因为它胚芽没有了嘛，
1: 嗯，
0: 胚芽是个很好的东西，唯一的主要成分在胚芽里边嘛，
1: 嗯，
0: 它丧失了很多的营养成分，关键是它膳食纤维没有了，那么它会造成它的升糖指数会特别快。它两者的热量其实相差不大，提供的热量都差不多，但是升糖的指数相差很大，然后导致就是说你老吃精米白面的那个血糖啊，
1: 嗖一下上去了。
0: 对，然后你吃糙米的呢，嗯，它就相对来说比较
1: 平
0: 稳。平，
1: 嗯，
0: 对，因为有膳食纤维的这个在里边保驾护航嘛，
1: 是
0: 延缓血糖的这个吸收，是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无论是白米饭还是糙
1: 米
0: 饭，
1: 嗯，
0: 还是二米饭，还是一点白米一点糙米的这一种，或者是加点小米的之类的，
1: 嗯，
0: 一定要注意到一个，咱们饭不能煮得太烂，
1: 嗯，
0: 太软，时间不要太久。
1: 哦，
0: 当你煮得太烂太软的时候，血糖的指数仍然会比较高，包括糙米饭也是，
1: 嗯，
0: 咱们不能煮这么长的时间，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它糊化这个程度太高，然后血糖也是不容易控制住的。
1: 明白啊。
0: 对，
1: 那除了这个升糖指数以外的话，
0: 嗯，
1: 我听说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糖的这个血糖负荷。
0: 嗯，
1: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0: 血糖负荷呢，它其实它和这个血糖指数常常会被拿在一起来讲，
1: 嗯，
0: 也就是说血糖指数高的人血糖负荷它不一定低，不一定是也是高的。
1: 嗯，
0: 它其实不好讲，这个食物就是一个血糖负荷很高的食物。为什么呢？它有一个量的概念，它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比方说我们常常身边最常见的是西瓜，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吃西瓜嘛，尤其现在这个夏天
1: 、嗯，
0: 对，它西瓜升糖指数很高，它是70多，属于高升糖食物。
1: 嗯，
0: 但是呢它西瓜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水分含量特别高，
1: 是，
0: 就是90%以上都是水分，但它糖的成分很少，也就是说你在吃100克就是2两这个西瓜的时候，其实你摄入的碳水并不多，
1: 嗯，
0: 所以说你虽然吃了西瓜，升糖其实效果不太大，
1: 嗯，
0: 但是

0: 不能是因为它升糖效果不太多，咱们就可以抱
1: 肆无忌惮的吃，
0: 这不过大口的这个狂炫，那个肯定不行的。为什么？量少成多了呀，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就像黄瓜一样，量量再低，咱都不可以死命的选。
1: 您这个怎么
0: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是您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还觉得有点这个讶异啊，说西瓜这么甜，竟然它的这个糖分的含量，
0: 但它水多呀，
1: 对，它竟然糖分含量很低啊，
0: 对，
1: 就反而会解答了很多人的一个疑惑，就是觉得这种甜甜的东西，我好像真的糖尿病患者就不敢吃，不能吃，
0: 不
1: 太愿意去吃，或害怕，
0: 不是，
1: 真不是这样啊，
0: 真不是这样
1: 啊，
0: 这样吃的话，您会丧失很多美食的机会的，
1: 是的，是的，
0: 咱们糖尿病人一定要记着一个观念，咱不是说得到糖尿病的咱就啥都不能吃了，不是，咱啥都能吃。咱的血糖控制好的时候，咱糖果咱都可以尝一尝，都是可以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咱们的这个思路一定要打开。
1: 是，关于糖尿病的这个营养干预，这么说来的话，真的还是挺重要的。就不仅仅是要让糖尿病的患者稳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血糖的一个水平，减少并发症或者说杜绝并发症的发生，那同时也要让他们健康快乐的享受他们的生活，
0: 对，
1: 这也很重要啊，
0: 生活很重要，
1: 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的问题，那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通过饮食干预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能够达到比较稳定的状态。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先来解答听众网友的疑惑。
2: 得了糖尿病就告别美食了。医学大观今日邀请袁素杰，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公共卫生科副主任护师、副研究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来咨询。这边看到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您好啊，月做检查的前天晚上吃的面条红烧肉，想问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袁主任，
0: 我们首先回答一下他这个的，那么我们这个是个孕26周做的一个糖袋的检查，根据他提供的这个检查结果来说呢，是，然后呢关键是咱们要少量多餐，你不要说饿得要死了我就不吃，然后我等到我下顿我要一顿吃很多，不是，咱们要提供少量多餐，按时按点吃饭啊，对吧，然后咱们还可以一定要记住一个运动，运动之后可以有很帮助你去降血糖，如果你的这个脚部没有发生比方说有麻，或者皮肤有破溃的情况下，可以建议你晚上9点钟左右泡个脚，泡个热水脚，但是呢水温不要太高，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这个降糖的。要说哎呀我工作我没有时间运动，那怎么办，我们可以在周末的时候，两天或者是一天，咱们一次运动只要能达到中等强度运动，比如我们走路慢跑能达到150分钟，它的对我们血糖的控制水平和你每天运动20-30分钟是一样的，这些都是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啊，
1: 的确，那这个呢确实我们袁主任也跟您讲解的比较的详尽了，那确实这种血糖的水平的话，我们在控制的过程当中的话还是要多多的去注意啊，我觉得要做得更细致一些、
0: 对，是像他不是说还有这个眼胀的这一种，
1: 对
0: 这一种症状
1: 表现，
0: 这种眼胀的症状建议可能和血糖没有关系，建议尽快的去眼科就诊一下，是不是这个里边的压力出的问题了，建议尽快去眼科就诊，然后如果是有疾患了咱早早治疗，没有疾患也求个安心，不是，
1: 是的，
0: 对吧，
1: 好，再次谢谢袁主任能够给我们听众啊做出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糖尿病患者日常饮食干预。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

0: 决大关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公共卫生科的袁素杰袁主任。袁主任呢，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聊到了关于糖尿病饮食健康干预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啊，让大家对这个糖尿病患者在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些疑惑啊，我觉得解答了很多了。但是啊，这个一日三餐一日三餐，我们也要合理的来进行分配啊。比如说一些基本的营养素，像脂肪啊啊，这个蛋白质啊啊，这个碳水啊，您建议糖尿病患者大概按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来分配会比较合理一些呢？
2: 其实这个我们最关注的就是碳水的比例。其实它这个蛋白质、脂肪的比例和我们正常的就是健康人的比例相差不大的，可以就是很微小的差别，就是可以忽略不计。最关注我们就是说碳水的比例，我们之前讲了不能低于45，然后每天的总量不能少于130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比方说我们的蛋白质，其实要注意一个，我们不要说因为我得糖尿病了我就拼命的进补，我消耗多我一定要把它补回来，我拼命的吃个碳这个肉食也是不可以的，咱们的比例不能超过20%，就做供能比。比方说咱们一天的这个总热量是1000，那你1/5，那你就不能超过这个
1: 200卡，
2: 也不能超过这一个，也可以低于它，但是也不能太低，太低的话会影响到你血糖的这一个控制水平的，也就基本上在就是说15%-20%就可以了。脂肪和正常人一样的，不能倒很多的油，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只用开水煮，只用开水煮煮菜，对，是这样子的。
1: 这个呢是这个一日三餐，我们在营养素方面啊，又跟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啊，就是说怎么去进行分配啊，分配合理才能够有更好的一种日常干预的状态啊。
2: 是的，
1: 那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比如说在饮食过程当中，我们在咀嚼的时候也是要稍微的注意注意啊。
2: 对，是的。
1: 有一种说法说每次吃饭我嚼个20下啊，这个降糖的效果就特别特别的好，这个效果大概有多好呢？
2: 是这样子。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他不相，你可以试验一下。我今天是狼吞苦咽的，餐前测个血糖，餐后测个血糖，然后同样的食物咱们再做一个试验，咱们每天就细嚼慢咽的这个血糖，血糖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这个差别。你可能是狼吞虎咽了，同样的食物吃下去血糖可能是都是不达标的。你细嚼慢咽了，可能你血糖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在吃饭的过程中，我们口腔它也是有酶的，对吧？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消化一些的，然后其实这个我们不要很机械的去数次数，就像我们刚才之前也讲过了，我们就看着你口腔的这个感觉来，
1: 对，
2: 有没有搅成糊状了？有没有搅成接近这个液体状了？嘴里只要有食物，咱就不夹下一块，就这么简单。就可以把这个细嚼慢咽来控制好。
1: 您说的这个方法真的是特别好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在生活当中大家一说到细嚼慢咽就说我要嚼多少下嚼多少下，
2: 不要数，数得很累的，我数
1: 吃饭也没有乐趣了，
2: 我数过了，因为我吃饭比较慢。我有时候我在想我到底吃一口饭我要嚼多少下我才咽下去的然后我就数过的，我快的时候能数30多下，慢的时候我是数到50多下。
1: 哎呀，
2: 我吃饭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慢一些。
1: 其实人和人可能有些不同啊，有的人可能比如说他牙齿相对来说嚼的这个面积大一点，他可能就而且吃的这个量要再稍微少一点点情况下，他可能不到20下他就已经成糊状了，也有这种可能
2: 性。那也可以啊，
1: 对吧？
2: 你关键是
1: 只要成糊状，
2: 要打成这个状态，比你数多少下其实
1: 有意义。
2: 更有意义，我个人感觉啊，这是我个人的这种体会。目前我还没有在其他的权威杂志上看到过这种说法，但是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
1: 是的，但是。

0: 细嚼慢咽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大的一个准则是肯定对的。
1: 对，咱们只要是达到他最后的目的，我不管你举多少下，你举两下呢，举着两下就达到这个状态，也可以啊，对吧？哎，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咱们大脑对你这个饱腹感，它反应是需要时间的。
0: 是，
1: 你没有达到十几二十分钟，大脑反应不过来，这个时候你已经进食量就超标了，
0: 就多了。
1: 要么想解决这个问题，定餐定量制，拿一个盘子，咱今天就吃这些。我十分钟吃完了，我也就吃这些。如果对于这个吃饭特别快、咀嚼能力特别好的朋友，咱们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办法。
0: 明白，
1: 是不是就解决了这个
0: 问题？
1: 对吧？
0: 是的。那除了这个咀嚼以外的话，可能还有一个人，一个点，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啊，就是，有人说啊，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这个少食多餐，一天吃个五顿，六顿都可以。还有人说，这个一天就正常吃三顿，也不要吃太多顿，按照这个早中晚吃就可以了。哪种方法会更好一些？
1: 如果是我有时间，也有这个便利条件的话，建议三餐再加上三个加餐，
0: 就少食多餐比较好。
1: 对，少食多餐是最好的。但是我没有这个条件，我要上班，我就保证至少保证三餐，至少一定要保证三餐，按时按量的去吃，这样对整个的血糖它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维持一个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并不是说我吃了三餐再加三个加餐，我是不是要吃很多的东西？不是啊，总量是固定的，只不过一个是分成三份，一个是分成了六份。对，我们在加餐的时候可以吃一些牛奶呀，一些小水果呀，一点点那些点心啊，都是可以的。我们睡前也可以再吃杯牛奶啊，安睡或者是什么的，对吧？这样子一个状态。
0: 明白了啊。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加餐的时候也提到了水果，包括之前咱们也有聊过像这个西瓜这样的水果啊，就大家特别爱吃的水果啊。那这个水果到底应该怎么吃啊？这个什么样的水果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点？也想请您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针对糖尿病。
1: 是这样子的。不管是什么水果，咱都不能吃很多。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我们针对健康人的这个膳食宝塔，大家注意看到没有？水果是有限量的，不能吃那么多。对吧？我们更何况我们这个糖尿病的，你肯定不能吃那么多。但是并不是说我水果不可以吃，不是，我们吃少量的水果，我们不要超过这一个四两，对吧？如果你血糖不稳的时候，咱们可以把这个四两分成三次或者四次吃，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只要是不超这个总量。
0: 总量在。
1: 对，咱们就是说我千万不要这个。还有一个来说，咱们吃水果就像咱们之前讲的吃西瓜什么的都是一样的道理。不要在你刚吃过饭立马就吃水果，咱们把它放在两餐之间作为一个加餐使用。然后量不要多，比方说你比方那个小的水果，一点点大的那个苹果，你可以考虑你血糖稳的时候你可以吃一次吃一个小水果，大概那个小水果就是四两左右嘛。但是你如果血糖不稳的时候，你把这个小的水果再分成几份你来吃。你觉得啊，那我切割时间长了，就是说水果氧化了不好吃了，
0: 是
1: 那么我们可以和家里人一起吃嘛。一起分的一个水果嘛，对吧？哎，是这样子。还有一个的方法就是说，我一个人我要带到去单位去吃，
0: 对，
1: 那我这个氧化了我也不好吃，为什么？我在吃的时候再把那个边糖再削掉嘛。然后我们吃水果的时候能不削皮咱就不削皮，比方吃苹果梨的时候，咱们就不削皮，带着皮吃。为什么？这些水果的膳食纤维它藏在哪边呢？藏在咱们的果皮或果肉中间，你根本就不好分离。你要削皮，膳食纤维就被什么消掉了。
0: 是，
1: 哎，这个水果的很大的一部分作用就没有了呀。对吧？哎，咱们就是一个是带皮吃，还有一些高质量的水果要注意点，比方说榴莲，香蕉要注意一下。香蕉它有两种，一种是没有怎么成熟的这个香蕉，这个香蕉热量相对来说比较低，吸收也会慢的，升糖指数也是慢的。但是那种熟透的香蕉，那个表皮有这个黑芝麻点儿一样的那种，那种香蕉它的升糖指数是很快的，然后热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升糖的指数也是高的。像这个水果虽然都是香蕉，你要注意到你吃的是哪种香蕉，
0: 对，
1: 分辨一下，也不是可以就是肆无忌惮的。

0: 去吃，也尽量的买那种小一点的香蕉，不要买那种一个香蕉非常大的那种，也是不合适的。
1: 嗯，
0: 然后还说，如果你在这个血糖特别不稳的时间，我又想吃水果，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吃点黄瓜、西红柿嘛，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追到一个问题，我们老百姓常常把那个圣女果和西红柿混为一谈，
1: 啊，
0: 它不是的，它不是一个概念，绝对不可以混为一谈的，
1: 嗯。
0: 我们平常吃的这个西红柿，如果你选择生吃的话，我们选那个粉色的西红柿，
1: 嗯，
0: 哎，它不是有一种橘黄色，一种粉红吗？选粉色的西红柿，这种西红柿是适合生吃的，那一种橘黄呢，它是适合熟吃的。
1: 嗯，
0: 它番茄红醋的这个口感，什么都是不同的。那么为什么来说建议大家不要吃那个小的圣女果？小的圣女果呢，一般它的含糖量是咱们正常吃的西红柿的三倍。
1: 哎呀，
0: 富含自由会更多。
1: 哦，
0: 所以说你不要吃错了。
1: 嗯，
0: 哎，千万不用用圣女果来代替西红柿。
1: 嗯，
0: 这样是不合适的啊。
1: 嗯，
0: 哎，一个就是记住一个量。还有选择水果，你像比方我们常见的草莓呀、蓝莓呀、苹果呀、梨呀什么的，你都可以选的，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日常常见的水果都是可以选的。注意到一个，无论是再低热量的水果，一定注意到一个量的问题，但千万不能超啊！哎，对，
1: 明白，
0: 哎，千万不能多吃，哎，啥都能吃，吃一点儿。
1: 是的，是的，
0: 哎，
1: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0: 对，是的，
1: 嗯，
0: 哎。
1: 那除了这个水果以外啊，现在糖尿病患者可能也比较关注或关心的就是这个无糖食品。
0: 无糖食品害了好多人。
1: 哎，这个无糖食品糖尿病患者到底能不能放心吃啊？
0: 肯定不行。
1: 嗯，
0: 我曾经遇到一个病人，他特别喜欢吃这个无糖食品。
1: 嗯，
0: 我怎么样的给他做这个教育都不管用。
1: 嗯，
0: 直到有一天他夜里面发这个低血糖了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没有给他按照常规给他一个就是高糖的时候，比方说葡萄糖啊或者糖果给他，
1: 嗯，
0: 我又给了他一片他自己备的无糖的饼干，两块饼干下来，
1: 哦，
0: 血糖已经飙了很高了
1: 啊！
0: 从那之后他无糖食品才不吃的，
1: 哦，
0: 我们所谓的无糖食品他只是说我没有另外再
1: 添加糖，嗯，
0: 这个精制糖，
1: 嗯 嗯，
0: 但事实上我还是一个有碳水的呀，有热量的呀。
1: 对。
0: 然后呢，他为了就是说我们的口感好，
1: 嗯，
0: 他会加一些人工的代糖嘛。
1: 代糖，对。
0: 代糖其实对身体并不太友好。
1: 嗯。
0: 有一些部分的代糖，它会什么刺激我们胰岛素的分泌。
1: 嗯。
0: 这个胰岛素的这个不正常的分泌之后，它会引起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然后让你对这个高热量的食物或者是这个糖分一个强烈的欲望，你根本就控制不了的这个欲望。
1: 嗯，
0: 还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哎，
1: 就是无糖的的确确没有加糖，但无糖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对，
0: 对，它还是有热量的。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个代加糖的这种人工这种加工糖的这种代糖这种不好的一面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很大量的吃这种无糖食品，
1: 嗯，
0: 啊，对身体是不好的。
1: 是，那糖尿病患者的一些饮食方面需要去注意到的要点，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之后的话，我觉得大家对日常饮食应该是心里边有数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流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糖尿病患者饮食方面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说到说，糖尿病患者不能喝粥，想问一下，这是真的吗？
0: 哦，要看他喝的是什么粥。
1: 哎，
0: 有些粥咱是真的是不建议，比方说那种精米做的那种，煮的非常非常软烂的那种粥，咱们是肯定不建议的。然后在喝粥的时候，咱们不能空腹喝粥，喝粥要放在后边。
1: 嗯，
0: 还有呢，咱们就是说可以饮用的粥是这个里边加上一些杂豆啊、杂粮啊，像荞麦、燕麦之类的这种，还有什么绿豆啊、红豆、红小豆之类的，这些粥我们可以就是说粥可以吃。

0: 但是煮这种粥的时候有很多的个注意点，比如说煮的时间不能
1: 太长，
0: 太长，
1: 嗯，
0: 咱要保存米粒和这个杂粮杂豆的完整性，颗粒不能煮开化，
1: 嗯，
0: 就像咱们平常吃的，为什么有这些人吃这个红小豆薏米水没有效，就是因为它的什么，他把这个红小豆薏米煮得特别烂，
1: 嗯，
0: 这样子它其实就是一个食物，达不到这个利水祛湿的这么一个作用。同样我们的这个粥也是不能煮得太软太烂，
1: 嗯，
0: 第二个来说，我们在吃粥的之前咱们先吃点蔬菜，
1: 嗯，
0: 再吃点荤菜，然后最后再喝粥。还有喝粥的时候温度不能太高，
1: 明白，
0: 咱们把放凉了再吃。也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在喝粥的时候要有所讲究，
1: 嗯，
0: 咱们糖尿病人完全也是可以喝这个粥的，但是当你血糖不稳，波动特别大的时候，血糖特别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喝粥的时候还是要谨慎的，
1: 嗯，
0: 不可以随意的，就是说服用，哪怕是杂粮粥，哪怕你煮的颗粒也是完整的，
1: 嗯嗯，
0: 咱都尽量的谨慎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这边还有人说打了胰岛素就可以随便吃了，想问一下，这样真的可以吗？
0: 肯定不可以的。
1: 哎，
0: 为什么？咱们打个比方来说，胰岛素就像这个子弹，
1: 嗯，
0: 我们要穿透这个屏障。你本来说你这个屏障只有一层，
1: 嗯，
0: 咱们中间的一颗胰岛素是一个子弹，咱们可以把它穿透，
1: 嗯，
0: 但是你吃了三个屏障左右的饭量或者四个主要的屏障，咱们胰岛素这一颗胰岛素还有用吗？
1: 打不穿了，
0: 打不穿了呀。
1: 嗯，
0: 它要一定的这个胰岛素，它对应了一定的这个食物的这个量，
1: 嗯嗯，
0: 产生的这个量。所以说咱们这个比喻大家应该能明白了吧，
1: 嗯，
0: 它也是有一个就是效用的这样一个关系的。我们知道你这一个你吃了这么多东西，你胰岛素注射的量是这些的，那个这个时候你胰岛的这个分泌胰岛的这个胰腺，
1: 嗯，
0: 它的这个负担就太重了呀，你给它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负担，
1: 嗯，
0: 你会把它的这个损伤就更为就是说加重一些了，你肯定是不可以这样干的。
1: 对，
0: 嗯，
1: 好，我们接下来最后再来看啊，有人认为说糖尿病患者只要控制饮食就够了，想问一下，这样可行吗？
0: 不可行。我们节目开出咱就讲了，糖尿病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病，
1: 是，
0: 它一种慢性的这种消耗性病。那么你采用单一这个手段肯定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咱们可以通过什么饮食，
1: 嗯，
0: 加上运动，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什么监测，血糖的监测，对于我们的这一个血糖的控制都有好处。咱们的饮食和运动是咱们控制血糖的一个比较基础嘛，对吧，
1: 嗯，
0: 它也是就是说我们降血糖的一个天然的降血糖药，对吧。然后对于这个药物治疗也是非常关键的，对吧，因为有一些糖尿病它的胰岛的功能破坏也比较大了，我们只靠饮食或运动是降不了的，
1: 明白，
0: 需要的我们药物的这个干预，对吧，来，
1: 嗯，
0: 就是说把血糖降下来，减轻咱们的这个胰腺的这一种压力，对吧，
1: 嗯，
0: 然后监测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这个监测它是一个眼睛或者是一个侦察兵，它能及时的提示我们的血糖水平到底如何了，
1: 嗯，
0: 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后续的这个治疗药物要不要加量或者是减量，对吧，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
1: 嗯，
0: 所以说只靠这个饮食控制是控制不了的，
1: 它是一个综合的，
0: 还是要综合的，
1: 嗯，
0: 是一个综合的干预手段，
1: 是，
0: 嗯，
1: 好，那今天健康票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
2: 更美
3: 好的生
2: 活。
1: 大医小厨，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谣言，那接下来来聊一聊食养啊。其实很多的一些啊，特别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听到这里的话，会说，哎，这个道理啊，我听懂了，那我也愿意去做。那接下来也想请袁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糖尿病患者想要去吃东西的话，你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来简单推荐几个食物就可以。嗯，
0: 是做成菜还是只是
1: 做成菜也行，
0: 做成菜吧，
1: 推荐几道菜吧。
0: 对，是这样子的话，咱们晚餐就是不要太迟。对，尽可能在你的工作，比方说我下班就很迟了，怎么办呢？那也没办法，咱们不能，你工作都没有了，咱们生存都成问题了，不能是因为这个咱们工作丢了，对吧？咱们就是尽量的，我们把一天的热量按照3:3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来分。比方说1000大卡。早上安排300大卡，中午安排400大卡，晚上再安排一个300大卡。那这个时候我们晚餐要安排的尽量的相对容易消化一些。比方说我们晚餐可以安排一个什么，就是说开水烫一下青菜，然后拌一下。注意一下，大家一定有一个误区，我可以炒青菜，不建议青菜，尤其是有很多叶子的青菜你去炒。为什么？我们青菜叶子吸油能力是很强的，仅次于蛋黄的吸油能力。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糖尿病人上，咱们在选择菜肴的时候，不要选择西红柿炒鸡蛋，除非是你自己做。尤其是饭店里边，在外就餐千万不要选各种炒鸡蛋类，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油量。
1: 是我们推荐的第一个就是白灼青菜。
0: 对，白灼青菜，对吧？第二个，我们一个就是可以写少量的一些，就是说鱼虾类，容易就是说
1: 清蒸鱼，
0: 白灼虾，对吧？
1: 对，
0: 对吧？你另外还可以再搞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一些菜，比方说你如果是炒个藕片，或者是凉拌个藕片，这个时候你的主食量
1: 也够了。
0: 对，减少一下，你可以不吃主食
1: 了。
0: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你吃青菜，如果再想要个就是汤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刚才一个白灼青菜了，你这个汤你可以简单的一下，我们那个豆皮儿吗？就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种，我讲的豆皮是那种千层，南京讲的那个，千层你也可以做一个汤，里面放一点点那个大白菜叶子。注意油量，千万不要去炒这个白菜。
1: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是再次要感谢袁主任能够跟大家来推荐。我们马上一个小时节目要结束了，再次要谢谢您，袁主任。
0: 不客气。
1: 好，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的动态和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这里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酱香酒现已成为常备酒，平日聚会、商务宴请、过节送礼，懂酒人都偏爱酱香。听说最近电台有99一箱的酱香酒在清库存，听众李先生抱着试试的态度订了一箱，前两天和同事吃饭开了一瓶，光闻酒香大家就说是好酒，然后拉了个酒线，又细又长，赢得大家拍手叫好。酒过三巡之后，朋友竖起拇指对李先生说，这酒很好喝，入口醇厚，酱香浓。
1: 感谢好评，趁着活动价格还有，不妨多订几组，入口顺滑绵柔，醇厚好吞，不辣喉，就算贪杯也不会上头，真真正正的高品质纯粮老酒，酒厂直供，品质有保证，价格不过百，身边只要喝过一次的朋友都是追着问怎么买。只可惜啊，本次库存只有2000箱，错过就没有了。
0: 所以啊，薅羊毛也要讲究手速的，4007101909，电话赶紧来拨打，扫码价199元一瓶的53度贵宾接待酒，现在一箱6瓶清仓价只要99块钱，优惠大到不可思议。清仓就是有清仓的态度，所以说啊，各位酒友们，爱喝酱酒的朋友们，平常经常会喝100元左右酒水的朋友们，今天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99块钱一包烟钱，直接带回家一箱6瓶的，全部都是500毫升正装的正宗酱酒。
1: 电话如果占线，大家就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说实话，这一次的活动我们根本不敢算细账啊，因为这一瓶只要10几块钱。
0: 对，很多朋友

0: 位会说，这酱酒的酿造成本都要10块钱左右了，你的包装呢，运输费用呢，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低的价格？酒能是好酒吗？
1: 对啊，按照厂家的意思啊，咱们最起码是要卖到199一箱的，因为99确实只赚一个口杯，所以厂家也说了，这个价格只给2000箱，订完之后就要恢复到199一箱了，那拼的就是一个手速，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赶紧来拨打。接下来的用酒咱们提前准备，天气越来越暖了，这夜宵啥的会更多，三五好友咱们喝点真正的粮食酒，不上头，喝得舒服是准则，没压力，喝得尽兴，就选 V50 级别的国标优级贵宾接待酒，99块钱秒杀到一整箱，这一瓶啊划算下来只要10几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成功订购免费送货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那最后的时间留给您拨打电话，最后30秒钟倒计时，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临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2: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2: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省西北部地区呢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省会南京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是31到32度，最低温度呢是25度左右。那么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啊，雨水呢大概是在中午的1点到2点之间会下雨。那么明天啊，后天、大后天这几天接下来一直都会下雨啊，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24度。后天是25到29度，同样是有雨的天气。那本周日25到28度。好，接下来这几天都会下雨，大家记得出门一定要提前带好雨伞，做好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江苏大地的向日葵陆续盛开，那么像苏北沿海还有泰州、扬州、南京等周边地区呢，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花田。那我想问问大家，那向日葵大家可能会想说，哎，我们平时平常吃的这个葵花籽儿是不是就来源于向日葵？是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会有籽儿？这个籽儿

0: 而都是能够吃的呢？那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琦聊一聊。参与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大蓝鲸，下载大蓝鲸啊，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又到了是六月黄的时候了，初夏时节呢，我们江苏人就盼着这一年的第一口鲜终于上市了。啊，六月黄，尤其是苏南的朋友非常了解，就是螃蟹的啊，这个童子蟹吧，这么说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啊，又嫩又鲜，特别的好吃。哎，六月黄的搭档也来了啊！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的毛豆迎来丰收季。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收毛豆啊，不再是人去啊弯腰弓背的去收了，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天团的硬核操作，就是机械化操作了。你说这六月黄，它跟毛豆是不是完美搭配啊？哎，六月黄一般来说都是用它来脱面吃，因为它那个螃蟹比较小，那在脱面的时候再加点毛豆在里面，我的天，那真是太鲜美了。今天的赢在乡村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丁雪琪，他呢拄着拐杖当好乡村领头雁，用实干画出了共富的幸福卷。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丁雪琪的故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眼下呢，我们江苏大地上万亩葵花陆续盛开，苏北沿海、泰州、扬州、南京周边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花田。而且呢，前不久中高考刚刚落幕啊，当时呢，很多的家长都在校门口啊，手捧着向日葵来接自己家的孩子啊。那么这个向日葵象征着一举夺魁，代表名列前茅、拔得头筹。再加上向日葵这种积极向阳生长、生机勃勃的样子，也象征着咱们学子积极向上、追逐梦想啊、不负韶华的这种精神。所以呢，向日葵一到中高考季就特别的火。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个向日葵啊，它除了有这样美好的寓意之外，那么向日葵的背后还有哪些小故事呢？可能有很多人分不清，说哎，这个向日葵啊，它还分几种呢？它分观赏葵、食葵，食就是吃的意思啊，吃的那个葵花，就是可以吃葵花籽的那个葵花，还有油葵，这三个品种。我记得还有个小朋友曾经问过我说，说这个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直都是跟着太阳转，所以叫向日葵的呢？那这个问题呢，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是这么认为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申琦就来和大家聊一聊。首先呢，说一说咱们江苏的向日葵。咱们江苏有地产的向日葵哦，很多品种都是来自我们江苏沿海地区农科所，就是盐城农科院。这支科研团队呢，深耕向日葵有20多年了，培育了大名鼎鼎的叫盐葵系列，一共有7个品种拿到了国家登记，那么也彻底结束了咱们江苏没有自主观赏葵花品种的历史。那么现在我们全省各地的向日葵花海啊，这里的葵花都是我们本地培育的好品种，都是来自我们盐城农科院。首先说到的就是观赏向日葵了啊，太美了，那么大一盘，哇，这个黄黄的啊，很亮眼。很多人到那儿去的时候，就是到向日葵的地里去的时候，就忍不住要打卡拍照啊，而且人会特别的兴奋。那么这个观赏向日葵，顾名思义，它是用来看的啊，颜色除了金黄的之外，还有紫色的呢，还有奶白色的呢，应有尽有。花盘子大，而且花期长，特别漂亮啊，适合做鲜切花，也适合呢就是去到给咱们的这个就是 农家乐或者是一些乡村来进行引流啊，是非常好的。哎呀，今天的嗓子不行，有点哑。不过呢，这个观赏向日葵它主要就是用来观赏的，它的籽儿又小又瘪，是不能吃的，也不能榨油。它的功能就是负责颜值担当啊，就是长得漂亮啊，就是中看不中用。那么这个向日葵它就是负责颜值担当，但是籽儿不好吃啊，不是所有的向日葵的籽儿都能吃的哈。以前说到什么中看不中用，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个花瓶，不好啊。但现在你们有没有想想，这个颜值也是经济啊，对不对？颜值也是财富啊，正是因为它长得好看，所以才能够吸引那么多人前去观赏啊，对不对？人来了，你还怕啊没有好东西把它留住吗？好，第二我们来说的就是平时我们经常嗑的那个葵花籽儿，这个称之为叫石葵啊，就是经常吃的那种。它呢就以长籽为主了，它的代表品种是盐葵一号啊，也是我们盐城农科院培育而成的。它呢比较挺拔，秸秆粗壮，不容易倒伏，而且花盘子大，颗粒饱满。一般来说的话是春天播种，八月开花哦，它开花比较迟，是八月开花，九月采收，晒干之后就是我们喜欢吃的那个葵花籽了。第三种叫油葵啊，油葵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榨油的，它是我们江苏种植面积最大的、经济效益最好的向日葵。像泰州、盐城，大片大片的种的都是盐葵二号，就是油葵。它呢，植株比较低矮啊，是能够抗风、耐倒伏，特别耐盐碱，所以呢，适合我们沿海滩涂地区来种植。它的籽粒呢很小，不像我们平时吃的葵花籽那么大，但是它的含油量极高，专门用来压榨葵花籽油啊。我们平常炒菜用的葵花籽油就是油葵压榨而成的。这个向日葵啊，它是个好东西啊，你看能吸引游客来打卡，还能够采收籽粒榨油，瓜子也能卖钱，一亩地能有好几份收入。更好的是呢，它能种在盐碱地上，这对我们江苏的老百姓来说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们江苏的盐碱地还挺多的，它能够改善啊这个盐碱地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目前盐葵系列的一些这个向日葵在我们全省的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0万亩。很多朋友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说哎，向日葵，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生都是围着太阳转，跟着太阳跑呢？哎，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啊，不完全是这样，只有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小花苞啊，它是个宝宝的时候，它才会追着太阳跑。白天呢，跟着太阳从东转到西，到了夜里呢，太阳下山了是吧，它就会悄悄的把头又转回去，又转到了东边。哇，真的是太有趣了。但是呢，一旦这个花朵完全盛开了，哎呦，它长大了啊，骨头硬了，它不听话了，不再跟着太阳公公跑了。它完全盛开之后，秸秆彻底变硬，木质化，那它那个沉甸甸的花盘很大哎，就转不动了。所有盛开的向日葵都会稳稳当当的固定的面朝东方啊，它不再跟着太阳转了，是不是挺有趣的？那这个也是向日葵非常聪明的地方啊，清晨跟着迎着朝阳，能够快速的晒干它的花盘上的露水，不容易烂盘，不会生病虫害。早上呢，提前升温，能够吸引蜜蜂早早的来授粉，结出来的籽儿呢才会更饱满，产量更高啊。那么大家现在呢去花店就能看到啊，成片盛开的葵花全都是齐刷。

0: 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啊。有时候觉得植物它默不作声，似乎它都不存在啊，它就那么静静的处在那儿。哎，但是当你了解它之后，就觉得哇，它的确是一个生命力很旺盛的这么一种东西啊，它在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默默的为我们人类做着贡献。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写下的是六月黄，上市的时候有句话叫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啊，就再忙不要忘了六月黄。六月黄呢，就是螃蟹的小时候啊，六月就是才六月份，一般是农历六月份上市啊。那么这个时候螃蟹是最嫩的时候，它的壳薄薄的，黄特别多，肉也非常嫩，非常的鲜美。那么这个时候的六月黄呢，主要是来自高淳的固城湖啦，品质好，价格适中，每天呢能够卖出几百斤。那现在是个什么价格呢？现在2两5一只的价格是在65块钱左右，那么普通的1两5一只的大概是20块钱左右。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记者写说，六月黄就是大闸蟹的青春版哦。我说它是童子蟹，可能说早了啊，它是青春期的螃蟹啊。农历六月前后，这个螃蟹呢，尚未完成最后一次蜕壳的清水蟹。这个时候呢，螃蟹呢是这个个头不算很大，但是呢有它的独一份的鲜甜，而且它的蟹黄呢是绵密沙糯的，有一点流汁的感觉，鲜而不腥啊，非常的好吃。那么像刚才说到南京高淳这边有啊，像长荡湖啊、金湖啊、落马湖啊都有啊。今年呢是提前了半个多月上市，价格比去年要便宜一些。那么因为它不算很大，所以单纯吃这个六月黄显得有点太小了，所以一般来说是用它来拖着面吃啊，做成拖面蟹，或者用它来炒年糕，哎，在里面再加点毛豆啥的啊，真的是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大家不妨呢可以去买来尝一尝。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说到毛豆，毛豆果然来了。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的480亩的毛豆迎来了集中收获期。那么这次他们呢收获不是人工来这个去收获了，而是用机械来收获。机械收毛豆它怎么收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走进江堰区蒋垛镇许桥村毛豆种植基地，连片的毛豆长势喜人，颗粒饱满的豆荚挂满枝头，大型毛豆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收割、脱荚、装车一气呵成。收获上来的鲜豆荚被直接运往基地自动分拣中心，经过清洗、筛选、分级、包装，一条龙完成初加工，随后装车发往苏锡常等地农贸市场。
3: 以前我们480亩毛豆的话，人工去收的话最少要100个人，差不多一个月能收割完。现在的话我们机械化收获10天左右就可以结束，能节约成本的话每亩300元，要10000块。
2: 机械化作业不仅跑出了采收加速度，更算出了一笔可观的增收账。从田间到车间，从收获到分拣，一条龙的高效运转模式让毛豆抢先上市。胡元生告诉记者，除了毛豆，基地还采取3季轮作模式，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
3: 我们一亩的产量在1500斤，收益在3000元左右。我们大葱的话480亩，一亩产量12000斤，大概在5000块钱啊、左右。萝卜，每亩的话14000斤，然后就是它的产值的话在4000块左右。平均下来我们在每一亩就3季轮作的话，我们在8000元纯利润一亩。
2: 智慧种田不仅让种植户的钱袋子鼓了起来，也带动周边村民家门口增收。从种植管户到采收分拣，这处基地常年吸纳当地闲散劳动力30多人，每人每年增收10000多元。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眼下呢正是蓝莓大量上。

0: 城市的时候啊，南通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他们当地呢有一个农场叫米朵农场，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啊、哦。他们今年种了蓝莓，露天种植的，种的是 F6L11 这几个品种啊，啊，还有个叫花香三个品种。现在呢已经迎来丰收季了，长势还是不错的。原来呢这片地啊是有十多亩闲置的，那么浩西村后来呢就抢抓青年返乡创业的机遇，做好了一些配套服务，安排这些年轻人回乡创业啊，在这个农场呢来从事蓝莓的种植。好，我们来听一下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严明敏是怎么说的。
1: 这里呢原来是这个鱼塘，然后填埋以后，之前呢种一些作物呢长势呢不是很好。他们呢作为两个小年轻呢也是一个尝试，就是说想种培育一些露天的蓝莓。那么村里
2: 无需损伤瓜果，一键实现精准定级分类分装，解决了传统人工分选标准不一、漏检错检效率低下的痛点，保障了流向市场的西瓜甜度均匀、品相统一、口感稳定。通过小西瓜产业，当地已经带动11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0万元。
3: 现在依靠果蔬分级分选机制，通过光谱检测糖分、重量，包括表面、表皮，都可以检测出来，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保证了西瓜的品质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1: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1: 不怕，
6: 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7: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8: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

0: 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会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
3: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4: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此刻正是午餐时间，大家正在吃饭吧，也希望大家呢不要浪费粮食啊，有多少吃多少，哇，吃完了再盛，否则的话这个农民伯伯可不开心了，都是辛辛苦苦蒸出来的。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了是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是可以有葵花籽儿呢？有听众朋友觉得很奇怪，说啊，还有向日葵是没有葵花籽儿的吗？都没听说过呀。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刚才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了，有的向日葵它是专门用来看的啊，它是用来观赏的，它是没有葵花籽的。还有的呢，油葵它是有籽，但是那个籽呢是用来榨油的，如果单纯的吃呢并不好吃啊。只有那种石葵啊，就是我们专门吃葵花籽的那种 那种葵花啊，它才是专门用来结籽儿的，那个籽儿是最好吃的啊，是最适合做葵花籽儿当零食吃的。其实有很多农作物它都分什么观赏性的，什么什么油用性的，食用性的等等啊，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我觉得大自然真的是非常有趣，很有意思。它怎么就有这么多的一些啊，这个就是有生命的一些东西啊，有植物有动物啊，然后呢又经过人类的驯化之后为人所用啊，能够养育我们啊，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啊。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每天中午都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周海滨哈，他跟我发来信息说，哎，说你这个喉咙真要重视了啊，节目一开始就听得出感觉嗓子不太好了。是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上节目就觉得嗓子不太好，当然早上就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啊，现在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好，也请大家多多包涵，而且每天节目当中说听你介绍美食，不自觉的就咽口水了，每天我们的新鲜农我们的这个乡村之声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介绍最近的一些上市货啊，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同时也会介绍咱们的农民啊是怎么来生产的啊，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高科技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赢在乡村，来听一听，了解一下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的党委书记啊丁雪琪的故事。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他右腿残疾，
2: 挣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赚回了全村人的好日子和他们对党的那份信任。接下来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张扬方面，我将以发展产业带动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发展乡村旅游和影响培训特色产业。

0: 我们有信心以色列出生效，让西洋人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让臣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琦，你想跟着申琦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花美人鸡脯，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消费

0: 凌晨四五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里的瓜果交易市集早已热闹起来。白梨瓜交易市场宽24米，长约1000米，每天在此交易的农户均在300户以上，最多时能超过500户，日交易量超过30万斤，高峰期能达到100万斤。湖集镇20000多亩的白梨瓜，现摘现发，最新鲜的瓜每天早晨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瓜农们如何出摊卖瓜？每一个瓜农的瓜棚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凌晨3点多下地摘瓜，4点准时到市集上站位，天天如此。咱湖集本地大棚种的白梨瓜，自然成熟，汁水足，甜度高，都是现摘现卖的。
2: 做生鲜生意，新鲜度就是生命线。凌晨刚摘的，带着露水，甜度最高，口感最好，放得住，卖上家，拉到市场才好走货。
0: 记者了解到，眼下精品瓜收购价一斤1元8角到2元3角，普通通货价格更实惠。市场上货量足，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价格整体平稳。瓜农们天天出货，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了如指掌。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头茬瓜能卖上好价钱。
3: 一般收购商报完价，我们会根据瓜的品质来谈价。如果是头大瓜，果硬好，甜度好，我们就会多说两句。老板，你看这瓜无瑕疵，熟度好，是我们今天的顶好货，稍微加两分钱，政策给你会更划算。
0: 瓜不等人，瓜农一般是喜欢薄利多销。收购商们与瓜农不同，无论市场怎么变，他们也要守住成本底线，品质稳定也是关键。
4: 行情随上市量微调，头茬瓜价格偏高，大批量上市后价格会平稳回落。我们都是整车批发收购，优先收购老种植户的瓜，品质稳定，价格高，规格统一，省心省力。我们出价都是贴合当天市场价，不压黑心价，但是我们只收好瓜、达标的瓜，残瓜、次瓜，熟度达不到的一律不要。
0: 金乡县湖集镇甜瓜采用暖棚加冷棚双模式，同样种甜瓜，暖棚和冷棚到底暗藏着哪些门道？它们在结构、采光、温控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5: 暖棚整体造价每亩在10万左右。采用7垄覆膜、覆二膜吊幔栽培，1垄双行定植，精细化棚控恒温种植。甜瓜白天适宜25至32摄氏度，夜间15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大，甜度更高，低于12摄氏度停止生长。
0: 暖棚可控温度，产量高，2月起就开始上市，在春节前后的早春水果匮乏之际抢占市场先机。而冷棚纯粹靠自然气温，上市大概在4月中下旬至5月。早春暖棚甜瓜的批发价一斤最高能达到28元，冷棚上市时一斤才2到4元，用最香的价格抢占市场份额。
6: 冷棚嘛，只有这个工棚和这个棚膜，春季它栽种造价不是比较便宜。那常规这种冷棚，它在一亩部它这个造价达到6000到8000元，只有钢架和薄膜，没有墙体的一个保温，它搭建比较快，投入低，只能就是春夏季才能种植，比暖棚膜便宜不少。
0: 在金乡，无论暖棚还是冷棚，都主打3个品种的甜瓜。从外表来看，就是白皮、绿皮和花皮3种。跟随记者先来了解一下金乡的白皮瓜到底有哪几个品种。
7: 我家种了8亩瓜，有白梨瓜和花美人2个品种。相比之下，白梨瓜的产量低，价格会高一些。目前二茬瓜能卖到3块到4块钱一斤。
0: 早甜脆是金乡主推的早熟白梨瓜品种，比普通的白梨瓜要早上市1个月。那么早上市的瓜会不会不甜呢？
8: 它是金乡每年最早批量上市的这个白皮。

0: 念过，生长期虽然短，但是瓜果期全程贴合春季最佳温差，光照柔和，水温充足，糖分沉淀非常稳定，所以它打破了这个早熟瓜瓜蛋的通病，皮薄多汁，脆甜十足。
1: 与其他甜瓜相比，白梨瓜又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2: 与其他瓜相比，白梨瓜可食用的最多，除了瓜蒂部分，其他的都可以食用。普通白皮甜瓜偏软水淡，放两天就灭，金香白梨瓜是脆甜型的，形状像梨形，果肉紧实，自带清香，脆而不硬，甜而不腻。
1: 天美五五也是早熟白梨瓜的一种，同样抢占早春市场。和早甜脆相比，它在甜度和脆感上表现如何？这两款早熟白梨瓜究竟谁更有潜力成为今年的爆款呢？
3: 俺家种了十亩瓜，有八个棚，七个品种，分别是早点脆、花美人、天美五五、博阳九、博阳六一、博阳八、金冠。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天美五五，刚上市的时候约十块钱一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脆。
1: 天美五五到底有哪些其他甜瓜比不上的好？对吃瓜的人来说，为什么更愿意买它呢？
4: 大部分高糖甜瓜吃两块就齁嗓子。天美五五虽然实则糖度高，但属于清香性高糖，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糖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沾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散。
5: 天美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啪脆，而是一种层层断裂的酥脆感。
1: 那如何判断眼前的天美五五正处于最佳使用期呢？
6: 单果手感沉，有分量，闻香味，成熟的天美五五有浓郁清香瓜甜，抽进瓜身就能闻到生瓜几乎没有味道，清暗瓜身，熟度刚好的是肉质紧实带弹性，不生硬不塌陷。
1: 同样是白梨瓜，为啥补给镇的这款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究竟比普通白梨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6: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五六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八九两以上。
7: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而不是蜜糖那种厚重的腻甜感。
1: 种植大黄冰糖脆给瓜农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好处？今年大黄冰糖脆的行情和卖价如何呢？
8: 我一共种了九个棚，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九个棚能收13-14万斤，头茬瓜地头价是每斤7-8块，现在是二茬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也在3-5块钱。我一年种瓜的收入大概在60万左右。
1: 消费者如何挑选大黄冰糖脆呢？是选颜色暗沉的还是深黄的？什么才是大黄冰糖脆的选购标准？如何避开未熟和过熟的雷区？
9: 精品好瓜的标准非常清晰，通体是通透的金黄色，它这个果皮啊比较光亮，带有一层薄薄的自然白霜，瓜尾就是微微按压一下，它有点软，不塌陷，不软烂。
1: 经过比对，记者发现这三款白梨瓜口感糖度都各有千秋，早脆甜，又早又脆，天美五五酥脆耐放，大黄冰糖脆黄皮冰糖味，甜的清爽不齁嗓子。除了以上三种，金乡的白梨瓜品种还有林甜六九，果肉脆嫩似梨，糖度高，果香十足。再来看这绿皮瓜，从外表看就给人一种清脆的感觉，小绿蛋看着不起眼，它可是薄皮甜瓜里的经典老品种，也是当地瓜农种了好多年的当家甜瓜。这款名为绿宝的甜瓜为啥能这么甜？到底是品种好还是水土有讲究？买瓜的时候怎么才能挑到不发苦的？
10: 我们金乡本地种植的绿宝，它依托是山土地和作业。

0: 问他，做到了香甜不咸，甜中反美，肉质更好，入口更浓郁的瓜香，果肉脆嫩细腻，汁水充盈，完全没有涩口的腥味，是真正的香甜平衡款。
1: 只要买瓜避开瓜柄一圈果肉，或者挑选瓜柄微微干巴、瓜身发亮的熟瓜，100%不苦。
2: 绿宝甜瓜和普通甜瓜不一样，刚摘不最好吃，放半天是巅峰。刚从大棚摘下的绿宝，香气偏内敛，脆度高，但甜度没完全释放。常温阴凉处放置4到6小时，表皮白霜稳定，果香完全散发，甜度达到峰值，脆甜软糯，香气最浓郁。

0: 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两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1: 把门的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用甜瓜，它皮薄怕污，不要密封存放，头期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非常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0: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2: 博洋九号是甜瓜界的百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杂、无青色、清甜不腻、甜度温和、汁水极多。皮薄的可以直接带皮吃，是五月份市场流通量最大的、受众最广的爆款。博洋九号是金乡采摘园销量第一名。
3: 博洋九号果皮且基因好，属于薄皮但有耐性的品种，不像脆皮瓜一碰就烂。成熟采摘后，常温可到放3到5天，越放越清甜，不会发面，不会发酸。
0: 博洋八号和博洋九号名字就差一个数字，可这要吃起来区别还挺大。有人说一个软糯一个脆爽，那到底哪个更甜哪个更香，光看瓜皮上的条纹又该怎么一眼分清呢？
2: 博洋八号以香酥脆甜著称，果肉呈黄绿色，肉质酥脆，口感极佳，风味清香，外观上博洋八呈短棒状，果皮墨绿色，博洋九有黄绿色条纹。
0: 同样是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和博洋61，光看名字就让人犯迷糊，他俩到底怎么分？光看条纹能看出来吗？再说口感，一个脆一个甜，吃起来到底有啥不一样？
4: 很多人分不清博洋九号和博洋61，其实区别非常明显。博洋九号果性偏短粗，圆润饱满，果皮浅绿色带微黄，成熟后自带淡淡的蜜香，口感偏脆，甜多汁。而博洋61果性更细长，线条更直，果皮更清晰翠绿，肉质更细腻偏脆。简单的短圆是九号，细长是61，九号更水，61更脆。
0: 三款金香爆款花皮甜瓜风格各有特色，花美人果香清雅，果肉脆嫩汁水足，博洋九号条纹鲜亮，脆甜爽口自带蜜香，博洋61甜味更浓，肉质细腻，吃着更软糯。除了以上三款花皮系列品种当中，还有金冠，纹路清晰，颜值高，果肉金黄细腻，脆甜多汁，果香浓，坐果稳，产量足，也是市场热销的优质花皮瓜。同样是甜瓜，个头有大有小，可别小看这点差别，背后其实有一套挺严格的分级标准。一颗瓜从地里摘下来，到最后送到咱们手里，中间到底要经过多少轮挑选，过多少道关，咱们一起去瞧瞧。
5: 金香甜瓜全部实行地头人工采，不混机不混果，我们会严格按照果型、大小、白霜、完整度、成熟度筛选，把精品果、优选果、通货果分开分级，最大的目的是保证消费者收到每一箱成熟度一致，口感统一，没有生瓜残瓜，这也是我们金香甜瓜口碑的稳定、售后极少翻车核心的原因。
0: 金香甜瓜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线上发货到底怎么挑选？电商平台的一级果、二级果、通货又是怎么分的？运输路上难免磕碰损耗，那什么样品相的甜瓜才经得起长途颠簸折腾呢？
2: 咱们线上运输挑瓜格外的严格，首先我们只选7、8成熟的白梨瓜，磕碰畸形的要全部拆掉，最后我们会分大小规格去装箱，当天凌晨现摘，当天打包，严控坏果，才能保住网上的口碑。
6: 我们的果子呢，现在主要分3级，像这种一级果呢，品型比较完好的，糖度达标的，

0: 我们就主打电商零售。这种二级果呢，有轻微的磕碰的，我们日常走批量的订单。像这种三级果啊，磕碰的、畸形的，我们主要走批发处理。正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一级果是卖29块多，然后比二级果呢贵个2-3毛。
1: 怎样才能把刚摘下来的那股清甜口感牢牢锁住？用什么样的包装才能让瓜完好无损地送到咱们消费者手上？这里面的门道，咱们一起来瞧瞧。
2: 金香甜瓜全部采用单果独立保护包装，每个瓜单独套网套，隔离防摩擦，再做分层卡位摆放。薄皮甜瓜最怕磕碰挤压，比较脆弱啊，我们的专用礼盒和快递箱全部定制防震结构，能最大程度保护瓜皮和外形的完整度，让消费者收到货和地头刚采摘的新鲜度一模一样。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进甜瓜这一行，在直播间里吆喝起来，他们到底靠什么手法才能留住那些顾客？
3: 我们严格执行当天采摘、当天分选、当天发货标准，绝不隔夜囤货，成熟度不达标的我们坚决不装箱，全部现采现发，现装现发，同时根据不同品种调整摆放方式，白皮、绿皮、花皮分开分区分装，避免串味挤压，全程快速流通，减少存放，保证消费者开箱果香足、水分足、脆度不流失。
1: 人人都爱一口爆汁的甜瓜，可你知道吗？甜瓜除了直接啃，它还能跟菜炒到一起。金香人传下来什么样的奇妙味道和小窍门？今天就来揭晓这份不一样的甜瓜菜单。清甜多汁的花美人瓜片搭配滑嫩鸡脯肉同炒，这新奇组合会是什么味道呢？
4: 鸡脯肉切丝，用淀粉抓匀，滑炒成熟。花美人甜瓜切片，热油翻炒木耳与彩椒，倒入瓜片翻炒，最后放回鸡肉混合调味，小火翻炒入味，果香融入肉香，荤素搭配，适口下饭。
1: 一脆一嫩，相得益彰，果香与肉香温柔相融，没有厚重调味，只留本真鲜爽，入口清润宜人，淡雅出彩，整道菜不油不腻，口感温和雅致，鲜甜交织。白梨瓜枣甜脆，除了生吃还能炒肉，这样搭配究竟会是什么奇妙口感？
5: 枣甜脆，去皮切薄片，猪肉切片腌制片刻，热油爆香蒜片，鲜下肉片滑炒至变色，放入瓜片大火快炒，加青椒提色，放少许盐与微量白糖提鲜，翻炒30秒立刻出锅，脆嫩清甜不出水。
1: 脆生生的枣甜脆配上鲜美的肉片，碰撞出别样风味，瓜体保留着原生清甜，肉质软嫩鲜香，味道清爽不厚重，荤素相融恰到好处，鲜香适中，两种口感完美融合。爽脆绿宝甜瓜配上软嫩的杏鲍菇，这样的混搭吃法您试过吗？
6: 杏鲍菇切条煎至微黄呈出，绿宝甜瓜切厚片留用，底油爆香蒜苗，放入杏鲍菇翻炒，再加入甜瓜一同快炒，放生抽提味，撒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炒匀即可装盘，鲜香层次十足。
1: 脆甜果香融合浓郁菌香，火候把控的恰到好处，口感脆嫩相间，味道鲜爽宜人。绿宝甜瓜清甜脆爽，杏鲍菇软嫩筋道，果香混着醇厚菌香，清爽不油腻，咸甜适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的枣甜脆瓜条做成香辣小炒会是什么滋味？甜辣碰撞能否解锁一种全新体验呢？
7: 甜瓜去皮切长条，锅中热油下入花椒、干辣椒，炒出香辣味，放入姜丝爆香，倒入瓜条大火爆炒，轻放蚝油与食盐入味，翻炒均匀后撒白芝麻出锅，甜脆微辣，风味独特。
1: 甜与辣巧妙交融，瓜条脆嫩多汁，香辣滋味层层渗透，辣得过瘾，甜得清新，脆嫩的瓜

0: 条搭配鲜辣调味，口感清脆弹牙，辣而不燥，甜香暗藏其中，风味别致又开胃。清甜多汁的博洋九号搭配鲜弹虾仁一起滑炒，这种组合吃起来又会是什么奇妙味道呢？
1: 首先把我们的甜瓜切成滚刀块，虾仁呢用料酒去腥焯水，锅中少油爆香葱段，下入虾仁炒至断生，这时候啊倒入我们的甜瓜块，开中火快速的翻炒，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盐和鸡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道菜全程只需要短时间的炒制，锁住其中的果香与虾仁的鲜味，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清爽又解腻。
0: 蜜瓜脆甜多汁，虾仁 Q 弹紧实，果香融合海鲜味，滋味清新又别致，入口清甜不腻，口感层次丰富，整道菜鲜而不腥，甜而不齁，颜值与味道双双在线。本是鲜果与零食组合做成小炒，大黄冰糖脆瓜炒腰果，究竟风味如何？
2: 甜瓜切菱形块，西芹焯水备用，锅中少油小火烘香腰果，放入西芹与甜瓜大火快炒，放微量食盐调和口感，淋一点点蜂蜜用于提甜，快速翻拌，
0: 甜味恰到好处，清淡香浓。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休渔期，餐桌上的海鲜从哪儿来？鱼肉、鱼丸、鱼肚、清蒸、红焖、香煎，在潮汕地区，一条鲶鱼能做出多少种吃法？鲶鱼肚子里还藏着一样宝贝，您知道是什么吗？探访中国海鲶之乡，看渔民如何用耐心与智慧养育着海中珍馐。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每年五月到八月是我国南海的休渔期，远洋的渔船已归港，可潮汕人的餐桌上却不会断了鲜。这个季节的主角之一就是肉质肥厚、胶质饱满的鲶鱼。听说市场上售卖的鲶鱼重量能达到十几斤，今年鲶鱼行情到底如何？记者首先来到广东汕头濠江区一家海鲜批发市场，寻找它的踪迹。
1: 一般我们是晚上到货，凌晨一点到凌晨两点左右，早上呢七点到八点收摊，近海期价格就上来了，一般鱼肉在批发价在12块到14块左右。
0: 商户告诉记者，想吃这口休渔期的海鲜，很多人会直接去潮州的饶平县。这里不仅是著名的渔港，更在2021年被授予了中国海鲶之乡的称号。记者随后来到饶平县的一家菜市场寻找鲶鱼，
2: 基本上都是买中间的，这比较多。像我们这里的鲶鱼呢，就是太大条了，人家就没有一整条买去，整条的就是12块，然后取出来头的就15块，那边是17，鱼身上的最贵，它就分割的部位卖。
0: 鲶鱼俗称米鱼、鲶鱼，在广东潮汕地区如南澳、饶平等地，因该鱼嘴唇呈红色，被渔民称为赤嘴鲶。对于经营了几十年鱼丸老字号的陈群浩一家人来说，这鲶鱼正是休渔期制作美味鱼丸的绝佳食材，每天能卖上百斤。
3: 这样就比较贴心吧，去鱼鳞，然后洗干净，然后去那边取肉，差不多，那等一下一碗比较舒服，很爽口。
4: 是纯手工做的呀？
3: 半手工做的。
4: 啊，就是机器先搅一搅，然后人手再搅一搅。
0: 以前做鱼丸用的是嫩滑的野生九冠鱼，如今休渔期就换成了 Q 弹筋道的深海养殖海。

0: 鲶鱼，
1: 十斤是三四斤啊，一斤大概就是三十五啦。哎，一涨价了，我们一般还是这样的价钱，经济上面有人要就卖，一斤三四块钱，
2: 口感很好，它那个比较脆口，然后鲜甜，鱼比较新鲜。
0: 鲶鱼属于鸬形目食手鱼科，偏好栖息于温暖的海底环境。饶平海域因周边多座岛屿形成天然屏障，有效阻挡了外海风浪，造就了近海风浪小、潮流平稳的优越条件，成为海水养殖的天然良伴。饶平县的海鲶鱼养殖产量占全国海鲶鱼养殖总产量的50%以上，因此被誉为中国海鲶之乡。2025年，饶平海鲶鱼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突破11亿元。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鲶鱼养殖也面临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记者跟随郑振雄来到鲶鱼养殖网箱，只见工人们正忙碌地在网箱上拉网作业，而另一侧的工人师傅则拉起了一网小鱼苗。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
3: 我们今天给他做一个那个淡水浴，就是给他洗淡水澡。你看这个大条的，长得大的，它就是整条都有很多肉，这个很瘦身。但是应该就是说，因为有这种鳃，所以它不舒服的，那我们给它洗一下，最主要就是去掉那个皮肤上的细菌。它有的细菌在海水里面它可以生长，但是一遇到淡水它就脱落了。鱼苗阶段它要是常态性的，就是一个月可能就最少洗一次。
0: 鱼儿居然还要定期洗澡，这可是记者头一回听说。每月一次的淡水浴不过是鲶鱼漫长养殖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罢了。从培育鱼苗到投放深海网箱，前后要历时3-4年，而鲶鱼养殖的成活率仅在30%左右。
4: 我们现在其实倡导蓝色粮仓，向海要粮食，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整个沿海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这个海洋牧场。其实海鲶鱼呢，它是非常适合这个深远海大水体养殖的。首先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它是长得快，它在2年的时间就可以长到15斤、16斤。最大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大的吃掉小的，互相蚕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病虫害，一旦爆发的话，它的死亡率就比较高。所以，就是这2点，就是它的成活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些，成活率在目前来在30%吧，其实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成活率。
0: 专家告诉记者，在深海养鱼，病害基本只能靠提前预防，无法靠药物解决问题。既然风险这么大，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鱼养上3-4年之久呢？是因为鲶鱼越大，价值也就越大。重要的一个原因就藏在鲶鱼的肚子里。
3: 鲶鱼的最大的价值就是里面的这个鱼票要养到10斤以上，它的
0: 鱼票的价格带来了影响。
5: 现在那个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了，1000块，去年就是大概就是1100多到1200多，降了应该90%吧。
6: 特别是高档的就降得更厉害。
7: 前几年很多人都喜欢买这花球来存起来，都是涨价吧。今年跌的比较厉害，像这蜘蛛胶之类啊，赤水胶那个好的，一重一折钱呗。像那个赤水胶就是按两算，如果是1两是3000块，2两就要6000，3两就要9000。前两年那贵的时候，同样的3两就是18000。
8: 像这些的话都是800啊、900啊、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胶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鱼胶。北海鲶鱼胶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胶，这个价位就要3-4千，2-3千，就要看它的头数。
9: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0: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胶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有的选择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胶。
5: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7: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换着慢慢卖，亏了太多就不卖啊。换老就更折钱，换让它老化，它越老。

0: 老花它掉阵率就比较大，越放越轻嘛。
1: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单价。
0: 是是。
2: 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鲶鱼胶。
3: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
1: 哦，
3: 就是会把买一些，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又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
4: 年份越久的鱼胶颜色越深，口感更醇厚，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胶甚至可以传家。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胶呢？鱼胶商户给了几点实用建议。
3: 就是老一辈，应该这么说吧，全球在经营那个鱼胶贸易的十有八九都是我们潮汕人。鱼胶是越老越好，放越久了它腥味越淡，然后吸收越好。
1: 怎么看品质？
3: 就是又在灯光下看，有那个像蜜蜡一样，
1: 既有堆积感，
3: 哎，对，但是
1: 又是透明，
3: 哎，很透很苍白的那就不好，太白了也不用买，就是人家加工挂的洗挂的。
4: 一片优质鱼胶的诞生是风阳光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片凝聚了无数鲜血的鱼胶最终在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5: 在市场上找买的鱼胶的现在怎么看呢？这个鱼胶假的，就是我们一泡水它就分成一层一层烤出来，我们的鱼胶拿去倒起来就有一点素素的纹，这个花纹啊，就是它正常生产的鱼胶。这个鱼胶是我们饶平出的潮汕地区用最多的鱼胶，它的质量很厚，传统老式的它就用冷水去泡三天以后煮起来炖，很腥味的。现在改这个新的制式方法，就是用这个鱼胶先蒸笼蒸一下大概一小时左右，然后出来用冷水泡，把这个腥味全部去掉。通常来吃这个鱼胶还有公干母，如果是公的就不用到一小时就可以吃了。
0: 迅速的进入冰水，迅速降温，直接放在冰箱里面24小时泡发就可以了。
4: 鱼胶泡发到两倍大就算成功了。在潮汕，鱼胶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炖汤，这道糖灼花椒用的是潮汕人喜欢的赤嘴鲶鱼胶。发好的鱼胶切成块，和枸杞一起放进炖盅，最后淋上用鸡、火腿等吊了数小时的高汤，文火炖上两小时，用高汤的浓香引出鱼胶的鲜润，汤色乳白，入口清甜软糯，胶质浓郁而不腥。这碗汤尤其适合熬夜后或者是需要调理身体的时候滋补。
6: 炖到那个糯糯的，一般就是一咬就能咬断的那一种。我们这边的人就喜欢吃鱼胶，对那个皮肤啊都是有很好的那个美颜作用的，它对肠胃也很好。
4: 在饶平这家老牌餐厅，炖鱼胶是桌桌必点的招牌，客人可以根据口味选甜汤或咸汤，用的是储存6年以上的老胶，轻轻一敲，声音清脆，色泽如琥珀般透亮，泡发后胶质厚实，口感软糯又不失弹性。
6: 吃花椒就是人家说食补必要补好，鲶鱼胶是五大名胶之一，而且呢在我们潮汕地区都是大家公认为是最好的鱼胶，特别潮汕人这个女人坐月子一定要首选这个鲶鱼胶。我们潮汕人有一句俗话，就是说有钱吃鲶，无钱免吃本港的赤嘴鲶鱼胶。因为我们潮汕地区，特别是我们饶平，我们的海的水质特别好，很适合养殖，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胶都是6年以上的，可以算是老的鱼胶嘛。从它的功效啊、营养价值啊，都会比较好。它吃出来的口感就是软软糯糯，满满的胶原蛋白。
4: 这道鲜人参炖鲶鱼胶精髓在于温和二字，将鱼胶、鲜人参与瘦肉一同放入炖中，文火慢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与少许盐调味，入口清润回甘，鲜人参的草本清香与鱼胶的软糯口感相得益彰。此汤既能养胃补气，又可滋阴养颜，且性味温和，不易上火。

0: 适合全家老小日常滋补的汤品。这道椰汁炖鲶鱼胶则走清甜滋润的甜品路线，与前两道咸鲜炖汤不同，它以纯椰汁和冰糖调味，且椰汁需要最后十分钟加入，如此既能让椰香更浓郁，又可避免腥味产生。赤嘴鲶鱼胶经慢火细炖后，与椰香巧妙融合，胶质化入汤中，却仍保持完整形态，软糯顺滑。搭配红枣与莲子，不仅温润滋养，还能凝神助眠，特别适合睡前饮用。
1: 那个汤水就比较好，很清甜。就是小时候我妈就是每次我们生完病，她都会炖一下鱼胶给我们喝，隔水炖的鱼胶，然后是煮甜的。我就觉得哇，口感那么好。我等到结婚以后，我就也生怕孩子们买不到好的鱼胶嘛，我生完孩子就一直买鱼胶，买鱼胶。鱼胶也不是说这种吃一次就有效果，这种是要长期坚持的。
0: 那么鱼胶究竟有哪些功效，又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2: 鱼胶也叫花椒，如果作为药材的话呢，它的药名叫做鱼鳔，它的味儿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早记录鱼鳔入食的，那就得追溯到北魏的齐民药术，是用鱼鳔和鱼肠来制作的一种古老的酱料。明代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鱼鳔呢能够止血散淤血，还能够治疗妇人的难产。而清代的另一本专著呢，叫做《本草新编》，它记载呢，鱼鳔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所以呢，鱼鳔呢，它可以治病，也可以食用。鱼鳔呢，它富含有胶原蛋白，脂肪的含量呢，它却很低，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呢，它最主要的适应人群就是体内呢有虚性表现的人群，比如腰膝酸软、眩晕呐、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很多有贫血症状的女性，还有备孕期产后恢复身体的女性，食用鱼鳔呢也是非常合适的。长期久病的，或者是呢做完一个大手术体质非常虚弱的人，这些人群呢是特别适合。
0: 田心副教授也特别提醒，鱼胶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
2: 禁忌人群一定要记好，首先痰湿或者体内呢有湿热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二，三高的人群，血脂异常的人呢，他要慎重来食用，它属于一种高蛋白的海产品，所以尿酸高的、痛风的患者不能过多过量、时间过久的去食用，避免饮酒和鱼鳔呢一起吃。第三类，感冒啊、发烧啊、有咳嗽啊、痰多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吃这个补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十岁以内的儿童尽量避免食用。
0: 在潮汕，鲶鱼的吃法远不止鱼胶，从鱼背到鱼鳞皆可化为佳肴。这道老菜脯蒸鲶鱼精髓在于30年前的陈年老菜脯，其咸味早已沉淀为醇厚的陈香，与肥厚的鱼背肉相配，一经蒸制出锅便香气扑鼻。
3: 老菜脯这越老越不会咸，它会在分化它的盐度，所以有一点酸味，一点点酸味去蒸鱼就最好了，去掉它的鲜味，
4: 反而还可以提鲜。
5: 这个鱼呢，要带皮的，这个皮有胶质。切好这个鱼肉呢，先放在水里面洗掉那个血腥，然后下一点盐巴腌制一下，下一点葱蒜提腥味，腌5分钟，捞起来。
3: 一盘就是鱼要切一片一片，也要用这个比较厚的肉切片一片，然后去腌制，然后再来煎。
0: 而香煎海鲶鱼扒吃的正是鱼的本味儿，只取鱼身中段肉质厚实的部分，洗净后吸干水分，用盐腌制片刻，热锅爆香姜片，放入鱼扒，以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熟透，装盘即可，外皮焦香，内里多汁。
3: 这个鲶鱼整条都是宝，偷的就领导老辈吃的，鱼尾就是小的，其他人来吃，老辈人就是这样做的。
0: 鲶鱼肚指的是鲶鱼的胃，它的脆并非油炸带来的干硬，而是经先煮后炸的工序，去除鱼肚的

0: 质，只留存爽脆的口感，搭配孜然味蘸碟，堪称下酒的宝藏小吃。至于常被丢弃的鱼鳞，其实也是富含胶质的宝贝，经小火慢熬成冻，质地晶莹清爽，胶质含量十分丰富。
1: 古的时候人家把这一杀了以后全部都拉掉做回料，还是可惜，想办法洗干净，用水泡一下，然后用来炖，这个胶原蛋白就出来了。
2: 我们检测了这个海鳊鱼啊，它的鱼胶，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以占到它肝中的70%-80%。鱼鳞其实它跟这个鱼鳔一样，它也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的。
3: 这个也很好吃，像鱼胶一样的，黏黏的，还有个那个海蜇花一样，这样滑滑的口感，夏天就比较好吃，很爽口。
0: 潮汕人对食材的珍视就藏在这一鱼多吃的智慧里，他们不弃一鳞一角，将整条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鳊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鳊鱼扒，把一条鳊鱼吃出了新花样。
4: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鳊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然后橙汁那个去煎啊，去焖啊，就大概有5-7个品。比如一个虾河肉，它这个肉呢很嫩，一个鱼肉2个虾河嘛，然后我们去以这个油焖，然后加蒜头去焖，它的特点是香，有一点像广府菜那个包。
0: 最受欢迎的是橙汁鳊鱼扒，新鲜橙汁的酸甜把鱼肉的鲜甜口感全调出来了，特别适合夏天开胃。另一道脆香鳊鱼粒，去了骨切成丁，炸得外酥里嫩，好吃到停不下筷子。
4: 我说小孩子喜欢吃鱼又怕骨头，所以我们取了2片鱼柳，取肉颗粒勾芡用来油炸，它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主食，
5: 觉得是外酥里嫩的，特别好吃。这种鳊鱼的话它本身就比较深海，然后我觉得像这种香煎的话它就是肉质比较紧实，我们每次来都是要必点的。
4: 同门我们取到这个鱼腩，同时去掉它这个鱼刺，我们始终还是说坚持在细节上去优化，因为把那个鸡肉是非常紧实，用来煎是非常好吃的。
6: 这个肉质很鲜甜，今天第一次尝到这种味道，很好吃，鱼刺不多，没有尝到这个鱼刺。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个头不大，实力不凡，中国小型挖掘机成海外社交平台人气爆款。
4: For less than $2,000, you can buy a mini excavator directly from China.
3: 从网红单品到批量出海，小个头国货凭什么闯荡海外大市场？
5: 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3: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正悄然风靡海外市场。微型挖掘机、小型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装备，在国际市场收获颇高人气，订单也是接踵而至。这些小个头究竟凭什么站稳国际舞台，开拓全球市场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山东济宁，这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展厅化身全球直播间，多名主播分区面向全球不同区域的客户在推介小型挖掘设备。
2: OK, and about the certificate, because we know for French
3: provide about CE certificates and stage 5 certificates and some noisy certificates all equipped.
2: OK
3: OK,
1: 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这家企业的小型挖掘机出海的重要渠道。而这种外销模式的落地，源于他们的一款自重仅1.2吨的微型挖掘机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意外出圈。大型挖掘机的吨位一般在几十上百吨，价格也在百万元量级。对比之下，这款微型挖掘机的确算是个价格便宜的小个头。起初，这位博主只是被它的小体格和低价格吸引，对这台微型挖掘机的实力究竟如何也是持怀疑态度。于是他就进行了体验测试，他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手具，操作它挖掘砂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的地下室搬出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随后他把整个测评的过程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上。
4: 包括我们机器的一些性能呀，就是包括油耗，它都是一一亲自测试，并且发布到它的平台上。那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1: 超过400万的播放量，带来了大量的海外咨询和求购意向。济宁这家企业顺势与这位挪威博主签约，让其负责北欧地区的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记者了解到，目前

0: 弗伦根每月可以销售大约100至130台小型挖掘机。
1: 我们也是得到一定的启发，我们自己的话呢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然后的话去进行一个海外的一个社媒的一个传播。
0: 凭借爆款产品带来的流量，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在海外市场迅速打开了局面。记者在生产园区现场看到，一批小微型挖掘机正在装车，即将发运出海。
1: 这个集装箱的话呢，是我们1.6吨的挖掘机，然后这个集装箱是我们1.8吨的挖掘机。
2: 装好以后是放往哪？
1: 现在是运往我们欧洲的一些地区。
2: 一天的话能装多少集装箱呢？
1: 我们每天的话呢，大概是在16个集装箱左右。
2: 大概有多少台？
1: 有大概的话是260多台。
0: 最近一个月来，这家企业平均每天要出口260多台小微型挖掘机。
3: 那么今年1至4月份，我们整体1到4月份的这个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0台。然后80%以上都来自于海外的订单。
0: 记者了解到，为了产品出海更加顺畅，这家企业已经把物流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海外。
3: 我们在欧美、澳洲全球有5家自营海外仓和多家海外的海外仓，客户可以在我们的海外仓可以现场提货，下单3天，最慢7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用户的这样一个现场。
0: 杨月告诉记者，2021年以前，企业的核心业务是工程机械贸易，同时开展内销与外贸业务。然而，2020年前后，他发现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在海外供不应求，企业便依托自身成熟的外销渠道与本地产业链配套优势，迅速转型，成为集小微挖掘机研发、制造与贸易于一体的服务商。
3: 我们整体2023年的销售的台数是2000台，出口和内销基本上一半一半，我们2024年的销售的台数是7000台，出口海外占到60%，在2025年，我们的产销量是15000台，海外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5%。
0: 那么，这家企业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3: 一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优势，我们的一台的挖掘机的采购的成本是可以达到国外的他们的正常吨位的水平的1/3、1/4的价格。
0: 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格优势？记者来到这家企业的生产线一探究竟，首站是这个激光下料工段。
4: 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切割下料线，板子下料的利用率在70%左右，现在通过我们这条线利用率提到了85%。
0: 板材利用率提升15个百分点，就省出了真金白银。不过记者也了解到，这家企业去年引进的这条激光下料生产线一次投入了3000万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4: 这个资金是通过省市技术改革补贴5%，然后呢我们就通过银行贷款利息，政府补贴了50%，我们才建了这条生产线。
5: 这是山东省的技术改造补贴，根据企业的投资额最高不超过15%。
0: 当地出台的技改扶持政策正好契合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2025年，这家企业城市全面开展了技改工作，在企业的焊接生产线上，焊接机器人正在忙而有序地进行作业。
6: 通过一个人操作4个工位，能实现将近4倍的生产效率。在这个环节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机械手焊接的精度、高度一致性。我们焊后缺陷修补率降低了20%多。
0: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企业自身进行技改在降本增效，济宁当地的产业链配套也是这家企业增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3: 目前我们的小型挖掘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同比行业这个市场的成本会节约10%以上。
0: 记者发现，这家企业的生产线通过技改效率在提升，零配件供应链也有不小的优势，但小微型

0: 掘机核心部件发动机要达到海外客户的性能指标，依然不得不选配进口发动机。据了解，济宁出口的小微挖掘机5至7成会依照海外客户需求搭载进口发动机。那么搭载国产发动机与进口发动机，挖掘机的性能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1: 我们对一吨的发动机进行一个测试，两款机器呢，一个是进口发动机，一个是江苏常州的发动机，挖一个挖斗深度的坑，最后看看它总体的效率、性能啊、噪音啊，时间是20分钟。
0: 为了弄清性能指标存在哪些差异，两台挖掘机出自同一产线，仅发动机配置不同，其余零部件完全一致，且全程由同一位工程师先后操作。这位工程师先操作搭载进口发动机的挖掘机进场作业。
2: 好了，时间到。
0: 休整10分钟后，工程师启用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样机，开启了同工况作业。20分钟测试结束后，两款挖掘机挖土数据究竟谁多谁少呢？
1: 咱国产发动机这个立方呢是1.88方啊，后边这个进口发动机呢是1.5方左右。
0: 从挖土作业效率来看，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土方产出较进口发动机型高出20%。那么二者其余性能表现又如何呢？
3: 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它的操纵起来比较平顺平稳，然后进口那个发动机的挖掘机它操纵起来动力比较足。
0: 摸清了两款挖掘机的性能差异，意味着下一步技术突破的目标更加清晰明确，这正是中国制造不断增强竞争力的关键。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海外客户主要用这些小微型挖掘机来打理自家的庭院，核心诉求就是产品个头要小，性能要强。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开拓市场，小型化、轻量化成为了不少企业的重点攻关方向。
4: 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从这个3吨的，然后变成了这个1吨的微型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就是一个多路阀的一个体积还有流量的一个分配功能。
0: 多路阀是挖掘机液压系统的核心部件，挖掘机内部油路繁多，常规体积偏大，在轻量化改造中把它压缩至适配小微机型，既要缩减阀体尺寸，又要保障流量分配精度，是技术突破的一个瓶颈。在济宁当地就有挖掘机配套企业对这个技术难题展开了攻关。
5: 我们这个阀杆上有很多细微的开槽，最小的话呢可能像我们的针尖这么大小
6: 啊，
5: 它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油的流量和流速。
6: 容不差范围要求在多小范围？
5: 阀杆的外径它的圆柱度大概是1个缪左右。
0: 要把配件做小做精，对设备工艺都有更高的要求。
5: 我们是整个工艺的话呢是分成了5道工序，首先第一个呢是经过粗磨啊，半精磨再到精磨，我们是通过一层一层的逼近啊，达到这样的精度的。在核心的一个装备的话呢，我们的精度等级可以达到0.2个缪。
0: 0.2微米及0.0002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3。研制出了小微型挖掘机的核心部件，这家企业订单纷至沓来。
7: 本土的话，整机挖掘机配套的话，我们在90%以上，其中1到8吨的主力机型的话，我们将近于100%。
0: 记者在山东济宁小微挖掘机产业集群调查发现，除了追求极致的小型化、轻量化，当地也有企业将研发重心从缩小体积转向场景定制。
8: 做场景化定制，在国外卖的比较好的就是10型，就是吨自重在1吨的这种小型挖掘机，因为这一个。它的基本上在庭院里边它就够用了，而且主要是价位上相对来说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在3000美金4000美金，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台。
0: 韩广飞的企业之前主要做小型压路机，2020年前后看到当地小微挖掘机产业火了起来，他利用积攒的技术和供应链优势转型做起了小微型挖掘机。不过他切入这个赛道不是为了和其他企业拼价格抢市场。

0: 那么这样的方式成绩单如何呢？
1: 2020年我们一年就是做了大约有300来台，80%以上都是出口。第二年我们就大约做了600多台，一直到现在嘛，我们一年大约能做2000台左右的这个销量。
0: 让记者略感意外的是，韩广飞在2021年小微挖掘机销量翻倍后，并没有趁热打铁放量扩产，反倒主动踩下增速刹车，把产销增幅控制在每年30%出头。这就主打产品，从2018年产品首次出海至今，他们的拖拉机海外销售量已经超过700台，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家企业生产的拖拉机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在海外市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在距离厂区不远的这块农田里，一场验证测试正在进行。
2: 对，看它的一个行驶速度跟匹配度。
0: 泥泞的田地里，这台小型拖拉机快速行驶，正在陆续完成带离悬耕、转弯流畅性的各项测试。企业负责人周志和技术部长陈振林站在田边，耐心地等待测试结果。他们最关心的是拖拉机的转弯半径是否达标，这个指标直接关系着这款拖拉机未来在海外市场的销量。
2: 你展示一下，就是原地转向是吧，能够在地里面画个圈圈。
0: 从空中俯瞰，这台拖拉机即使在拉着悬耕装备的情况下，依然画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圆圈。车刚停稳，陈振林就赶快拿着卷尺去测量最终的数据。
2: 往前面走，两车之印啊，看到吗？4.4米，还不到4.5米。
0: 车辙圆直径4.4米，也就是说，这台农机可以达到2.2米的转弯半径。陈振林告诉我们，像这样的中小拖拉机，行业常规转弯半径普遍在3米左右，2.2米的转弯半径，意味着这台拖拉机在零散小地块作业时无需倒车绕行，即便在丘陵山区的窄垄梯田环境中，也可以轻松完成掉头转向。周志是这家农机企业的负责人，在小农机领域深耕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他们在建厂之初就瞄准了丘陵山区农机背后的庞大市场。
3: 我们公司的话，整个的技术创新就是紧紧围绕丘陵山区，不是为了丘陵山区的这种高低地、巴掌地、然后坡地这些东西来做准备的。所以说，像印尼啊，像非洲的有些地方啊，像东南亚呀、啊，包括巴西啊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典型的丘陵山区。我们是平日。
0: 他的需求，瞅准目标市场，精准布局发力，这家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销量在逐年增加，2025年出口额达3000多万元。周志说，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就正在和印尼的一位老客户洽谈一笔大单。
3: 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大企业跟我们，
2: 主要是针对于你们上次在印尼的那些问题点，我们就正常沟通就好了，就顺便把这个工作给落实到位了。
0: 短短半个小时，印尼客户就提出了关于变速箱油缸的多项修改意见。一般来说，要对拖拉机核心零部件进行改动调整，对于主机厂来说并不容易，往往需要3-4个月的时间。但周志却显得很轻松，承诺将在1个月内完成所有的改进提升。
3: 像我们开发印尼的这个产品，在我们这边原则上25天。
0: 周志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依靠的是宁乡当地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周志所说的产业链优势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记者跟随这家主机企业的技术负责人陈振林在当地展开了探访。
4: 咱们现在要去的是哪个企业
2: ？我们宁乡本地做配套三环的。像这种企业，我们这个周边10公里以内满满皆是。
0: 驱车10分钟后，就来到了一家生产弹簧的企业。
2: 新开发的这个变速箱里面，它有一个这个变速定位弹簧啊。然后按照我的图纸，您这个最快。

0: 再交钱能够多久可以给到我呢？
1: 我们一般调剂的话，一般四个小时会没得要求。
2: 短短四个小时，变速箱所用的这款核心弹簧就能完成塑形与打样。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刘和东告诉记者，近些年宁乡农机加速出海，像他们这样的配套企业产品研发和供货的速度也在同步提升。
1: 现在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出海，出海的产品呢，他们大部分的这个绝大部分啊，这个弹簧啊、钢丝件啊，都是我们这里生产制造的。但是产品呢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不断的技术创新，出海的产品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我们就生产了，现在可以说第一季度暴增了30%。现在目前我们接到所有的订单，所有的产品现在目前今年呢正在翻番。
2: 离开这家弹簧企业，记者和陈振林又匆忙赶往下一家铸造变速箱壳体的配套企业。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把变速箱的配套改动全部沟通好了。湖南宁乡聚集了十多家从事农机整机制造的企业，有相关配套企业20家，形成了30分钟农机产业圈。陈振林说，正是依托这个家门口的30分钟农机产业圈，新品样机从图纸到小批量试制只需要3到7天就能完成，压缩生产成本30%以上。
3: 这条路两边呢都是给农机配套的，就是搞这些加工啊、铸造啊这一系列的，所以我们整个要搞个什么东西开发出来真的是很方便。
2: 高效便捷的产业链是主机厂家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记者了解到，今年这个主机厂商又投资了9000多万元来扩建新厂区，其中80%的产能是用来供给海外市场。
4: 像这个装完以后，我们的以后的变速箱就在这边装，比原来我们的人跟的装的话效率要提高4倍。今年的目标呢是翻一番，争取做到8000万。明年我们就是整个的海外市场，我们要争取做到1.5亿。
2: 湖南宁乡的拖拉机企业把产能已经拉满，400公里外的湖南郴州，这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泰国的客户。
5: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2: 这支采购团足足有80多位泰国客商。工作人员正在介绍的是这家企业自研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6: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照碎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2: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已经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主要面向东南亚和非洲市场。2025年，这款智能气动龙骨机的海外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成为企业出海的主力产品。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7: 我们增加了远程服务，在没有 4G 网络的地方，我们采用 WiFi 连接，这样的话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进行远程的服务，提高对用户服务的准确性或及时性。
2: 记者了解到，如今这家企业已经形成20多个系列、100多个品类的粮油机械矩阵，覆盖粮食烘干、仓储、精深加工等稻谷产后全链条。凭借产业链优势，这家企业面向海外客户，不再只是卖单机设备，转而提供整套解决方案，推出一站式产品加工厂的交钥匙服务。
8: 我们首先会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稻谷的品种以及加工的需求、工艺的要求，另外还要根据客户的最终成品大米的销售需求，会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2: 车间里，吴杰俊和同事正在对即将出口到安哥拉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进行本地化适配。安哥拉北部的雨季闷热潮湿，他们要有针对性的调整电控箱，优化风选力度。
7: 我们在主要配件的选择上选择了一些不锈钢材料，就适应于它的气候，它就防锈防潮，不容易损坏。另外电控这一块我们也把风扇加大了，加强风扇里面电控箱里面的排湿和散热。电器元件也选择了耐潮湿的一些电器元件，这样的话就更好的适应它的气候，不容易损坏。
2: 就是靠着这些精细的定制化服务，这家企业海外业务版图逐年扩大。2025年海外营收超过2亿元，同比增长达50%，今年的发展势头也丝毫不逊色。
6: 今年我们的这个整个公司的订单将近2亿，其中一季度呢海外5000万。我们不但生产稻谷加工设备，同时也为客户提供杂粮加工设备。在南美，我们为客户提供荞麦、藜麦、燕麦的技术。在越南，我们为客户提供咖啡豆的工艺解决方案。现在我们的消费品类坚果和咖啡豆80%的设备是卖往海外。
2: 湖南郴州有17家农机制造相关配套企业，产品远销11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湖南郴州农机出口同比上涨60.67%，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旧强劲。为了助力郴州制造的农机具出海，郴州相关部门双管齐下，一边支持企业搞研发升级产线，把本土产业链做扎实，一边在外贸服务上持续优化，借助湘粤非铁路联运实现一单通关，通关效率提升了30%，运费还降了20%。
9: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用好对非零关税等利好政策，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积极拓展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同时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的市场，进一步做强隆基出海品牌，推动更多企业加速出海。
2: 湖南是我国农业机械研发制造的重要基地之一，放眼湖南整个农机具产业带，还有更多补短板、攻难关、强链条的新探索。这款履带自走式旋耕机是湖南娄底一家企业针对印度尼西亚地理环境研发制造的，它能在600毫米深的淤泥田中畅通无阻，可以轻松越过500毫米的田埂。截至6月初，已经出口200多台。记者发现，个性化定制、长链条服务已经成为当地农机企业出海闯市场的必备杀手锏。而这家企业为了更好地满足海外客户需求，直接把组装厂搬到了海外。
10: 我们得益于去年在印尼尼日利亚办起了组装厂，根据当地的需求进行研发制造，并且及时售后服务，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今年1至4月，我们增长比较快，已经实现了2000万左右的出口量，估计今年可以实现7000万以上的出口。
2: 地处长江流域的湖南，水稻播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第一位。
11: 昨天给我发过来的视频，那个在波兰给我们的客户在培训教学，这是在波兰和我们的外国客户，教给他怎么如何去使用产品。基本上
2: 在当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出海起步晚，增长快，
12: 客户信息可以达到80-90条，然后挨个去回复嘛。
2: 现在这家企业有7名工作人员负责外贸业务，记者采访时，这位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接洽一位欧洲客户。
13: 还有一个这个欧洲的客户，他起初对我们这个先是自主式的清饲料输货机进行一个询盘，通过业务经理的跟他一个深度的沟通，提供这些专业知识，然后从这个欧洲这个客户对我们进行采购了4款小型的这种自主式清饲料输货机。
2: 营销团队忙着把流量转化为订单，生产线上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14: 你像往年呢，我们外贸订单没有这么多的时候，

0: 基本上生产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外面这些产品就够咱国内卖的了。然后今年这个国外订单的暴增，我们现在这些机器都是给国外客户订做的，后面还会延续到很久，因为我们现在外贸订单实在太多了。我们现在看前四个月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完成去年一年的销量了。
1: 在山东宁津，记者还发现了一些小众的特色农机具，出海势头也丝毫不逊色。
2: 啊，这台机器呢是发往美国的农田捡拾机，就是拖拉机牵引，把石头从地里面经过输送链进入收集箱，这就是一个清选石头的机器。啊，一台机器是$20,000，这两台机器已经制作好，然后就等待装柜。啊，这是我们首次出口到美国。
1: 杨秉铎告诉记者，他们凭借马铃薯收获机、捡拾机等特色农机产品，成功叩开国际市场大门，相继进入埃及、摩洛哥、秘鲁、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助力宁津制造的特色农机出海，从2024年起，当地政府着手培育宁津农机区域公用品牌，还成立了宁津农机海外网店，采用集群抱团出海的新模式来拓展海外市场。
3: 我们虽然出的比较晚啊，但是我们的成长性是非常好的。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159%。你目前呢是在帮助企业呢对接高校，帮助他们招聘这个外资外贸人员，就是从人才方面来助力企业。
1: 登录这个海外农机网店，几乎每一款宁津制造的农机具都有展示的窗口，海外客户可以一站式选购从种到收的各种农机具，这样一来可以节省时间，也节约了物流成本。
4: 我们就给他相当于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从他这个土地的整理到他播种到他收获一直到他储存，都给他这一系列完成了。
1: 要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意味着需要更优质的产品，更完善的服务链条。记者在山东宁津走访发现，这里汇聚了400多家农机具生产及相关配套企业，产品种类几乎可以覆盖农作物的耕种管收全过程。特色农机制造所需的钢板型材、螺丝轴承、变速箱等配件，98%也都可以就地取材。但这里的农机制造企业的体量普遍不大，抗风险能力偏弱，要出海搏击更大的风浪，还需要进一步集聚实力。
3: 选取目前经营状况比较好，在国际国内呢客户认可度比较高的企业中，选取部分企业呢进行扶持，让他们呢成为龙头企业，从而带动我们全县的农机企业呢出海出口，同时呢促进我县农机产业呢做大做强。
5: 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拖拉机、龙骨机、烘干机等国产农机装备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企业还可以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生产情况进行定制化开发，精准抢抓海外订单。中国农机具闯荡全球市场的底气，其实根植于我国得天独厚的产业沃土。我国疆域广袤，多样的种植品类、复杂的农耕场景，给各类农机装备的试验迭代、规模化应用搭建了天然试验场，再叠加配套齐全的上下游产业链，让国产农机在拓展海外市场拥有了竞争主动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部分特色农机具性价比高，但是在技术服务方面还有不小的升级空间。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我们期待中国农机加速迈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服务密集的转型之路，能够以更加硬核的实力深耕全球田野。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
4: 大部分对于免疫功能正常的人群会在1到2周的时间内自行的逐步的好转。那么还有一类呢，叫做感染后的咳嗽，那么它就是指感冒这些不知道感染的急性症状消失后那么咳嗽仍然轻微不愈。那么这种咳嗽呢，大多数呢也能在8周内缓解，因此呢，我们就将成人的这种8周以上的咳嗽会定义为慢性的咳嗽。
2: 嗯嗯，就是2个月了，这个咳嗽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的话，那可能就要被定义为慢性咳嗽了。这是成年人，孩子呢？
4: 那么就是，对于儿童呢，就是其实我们有现在很多家长家里现在孩子都放暑假嘛，对孩子的这种身体也很关心。那么对于儿童而言呢，就是一般来说通常指是14周岁以下的这种人群那呢他的这种定义慢性咳嗽的时间呢相对要减短。那么通常对于儿童而言呢是持续咳嗽时间超过4周，那么就可以被定义为儿童的这种慢性咳嗽。对，因为他的小儿童啊，我们的小朋友啊，他这种身体的这种结构啊，生长发育的情况呀，还有疾病谱的这种感染的这种情况呀，还有这些风险相关因素的考量，跟成人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呢，它时间相应的短，大概是4周的时间，就可以定义为4周以上的时间就可以定义为这种慢性的咳嗽。
2: 嗯，咳嗽其实表现也是不同的。你看我们这位朋友之前问到的，他是躺下来每天晚上都要咳个那么3-5分钟，就一串的咳嗽。他担心这是不是变成了一个这种以后一直会这样的持续下去的这种老毛病啊。您看看从咳嗽的表现上来讲我们怎么看，先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吧。
4: 就是如果说明确这种慢性咳嗽啊，这个跟体位改变有相关的这种相关性啊，那我们一般来说特别是在门诊遇到这样的慢性咳嗽的患者，我们医生会进一步的去问一些相关的病史，就比如说他有没有同时合并的一些反酸啊、反酸水啊、烧心啊这种嗳气啊这种消化道的症状，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或者说对于这类患者呢，就是有没有这种叫感觉这种鼻这种咽喉部啊感觉有东西往下流，然后刺激咽喉部的感觉，同时会伴有频繁的这种清嗓子啊、鼻塞啊、流鼻涕的这种症状。我们会可能会光一个改变体位的慢性咳嗽呢，可能还不是能立刻的去把这类患者呢做一个病因做一个区分，可能还是要进一步去了解相关的这种病史，甚至做相应的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2: 这个咳嗽的表现啊真的是挺多的。我们这位是他是早晨起

0: 来啊，他说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咳嗽一段时间，同时还会有浓痰出来，白天都好好的，就早晨会这样，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嗯，就是如果说对于这类的患者，如果是那我们可能就是他，我想请问一下，他提问这个患者是一个男性吗？他有没有抽烟的这种病？
0: 他没有男女性的这种描述，我们分开来讲，男生会怎样，女性会怎样？
1: 就是我刚也就是也有点类似于我刚才提出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说对于他咳嗽的时间有差异性的话，
0: 嗯，
1: 那么比如说是男同志，如果说有长期的吸烟史，那么我们还会去要了解一下，那么他咳嗽的时候，特别是晨起咳嗽，那这种会不会同时伴有大量的这种

0: 或者说病因呐，或者说病因呐。对，这个是这些呢，是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常见的。我想要不也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吧。就比如说，第二大类里面跟呼吸系统相关的，有一类叫嗜酸细胞性的这种支气管炎。那么它这种类型的咳嗽呢，慢性咳嗽呢，就是。
1: 道理啊，有一种细胞叫嗜酸粒细胞的这种炎症细胞异常的增多，那么会导致它的慢性咳嗽。那这样的患者呢，他需要去吸入一些糖皮质激素来进行治疗。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支气管扩张的患者，那么他也会出现慢性咳嗽。那么这样患者呢，他会表现为尝试的这种慢性咳嗽，并且会咳出一些大量的脓痰，有的时候会出现卡血。
0: 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呢，就是说我们国家是结合的大国，有很多肺结核的患者。那么我们一定不能忘了，就是说要对肺结核导致的这种慢咳啊、慢性咳做相应的诊断，包括他有没有出现咳痰呀、卡血呀，或者是有这种午后的低热盗汗、乏力呀，是消瘦的这些症状。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患者啊，就是说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定期去做体检，那么就是怕会出现一些肺类的这种结节啊，或者是这种肺癌的这种恶性的病因。就是这种恶性的结节，比如说出现肺癌了。那么如果说来门诊看病的是一个老年、中老年的患者，长期吸烟，不明原因出现的一个慢咳，甚至有咳嗽性质发生改变，比如说出现了声音嘶哑，出现了吃进的呛咳或者痰中带血，我们也需要对。 这种肺癌做相应的鉴别，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更少了，就是说药物也会导致相应的咳嗽。对这类患者，我之前在网络门诊的时候也接诊过一类的患者，他当时问了半天，觉得这也不是很像，那也不是很像。后来问了他一下，你有没有高血压呀？有没有在吃相关的一些降压药呀？就发现他在吃一类药物叫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也就是很多药名啊是以
0: 普利为结尾的这些药物，比如说叫卡索普利啊、伊纳普利啊、雷米普利啊这些，那这些药物呢也会产生。如果说你刚吃上出现了这种咳嗽，那也有可能考虑就是一种，这种药物所导致的慢性咳嗽。但在这类咳嗽呢，往往停药以后呢，可以逐步的缓解。还有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心理原因、心因性的咳嗽，或者是习惯性的这种抽动性咳嗽。那么这些就是说，要对一些。
2: 器质性的导致咳嗽的进行相应的排除以后，才能继续诊断。你看这样一理下来，哎呀，这些原因诱因还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很多啊，而且这个跨的差距还蛮大的，有一些大家听过的，有一些即使很少听到啊，发病率虽然很少，但是它确实也是导致这个慢性咳嗽的一个原因啊。
0: 那么这种不同类型的慢性咳嗽，我们一般可以通过什么方法、什么方式来进行明确诊断呢？就是诊断慢性咳嗽呢，就是我觉得呢，就是要做的工作呢，还是要做，就要分一个医生呢，其实有一个流程的。那第一步，我觉得还是要凭借我们的这种基本功，就是说要对病人进行合理的一个问诊。就是说。 你可以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呢，你往往可以从病人的问诊过程中得到一些很大甚至80%以上的线索，都能得到一些蛛丝马迹。另外呢，就是说要做好体格检查，作为患者呢，也要配合医生，去对患者的这个鼻腔呀、咽喉部啊、颈部啊、胸部啊，甚至心脏啊，都要做相应的体格检查。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现在的这种胸片，就是胸光啊，或者是
1: CT 啊，胸CT的一个普及啊，其实很多的慢性咳嗽呢，患者呢，他之前都会做一个胸部影像学的检查，但是呢，这类检查呢，它往往不是确诊某一个常见的病因，往往是为了排除一些有影像学改变所导致的一些慢性咳嗽，这个是我们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说要针对我们我之前所提到的一些这种常见的这种慢性咳嗽啊。 做相应的这种专项检查，甚至呢是要做一些经验性的治疗。那我就想举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种上气道咳嗽综合症，那么就是说考虑是这种鼻部。

0: 或者是这种
1: 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长伟主任。刘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
2: 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主持人你好。
2: 刘主任呢非常擅长儿童的营养不良、消瘦、挑食、肥胖，还有代谢综合征以及糖尿病的营养诊治啊，以及婴幼儿的科学喂养。大家如果这个时段啊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刘长伟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呢，我和刘主任会和大家重点来聊一聊这个暑假期间，也就是假期里啊孩子的饮食啊饮食的问题。这个话题预告出去之后，我们有听众说真的是哦，这只要一放假，这孩子就像气儿吹起来一样，我们一个假期这孩子足足胖了有8斤，真的是挺吓人的啊。然后说想问一下啊，就是这种突然一下的这种长胖对孩子的身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怎么才能瘦下来啊？刘主任，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您那儿的感觉怎么样，到了暑假这个小胖墩儿的发生率高吗？刘主任。
3: 假期里面确实是有的，就是有的孩子本来体重可能就是还正常，但是一个假期有时候可能长10斤甚至20斤都有可能。包括我的亲戚、对，包括我的亲戚也有，他一个假期他不想下楼，然后就在家里边也没什么体力活动，然后呢吃上呢他就叫外卖，然后有时候呢想吃这种高质量的，比如有一份来一份这种双份的这种糖醋里脊啊，这种高能量的，
2: 是
3: 一个假期那就长胖了。
2: 这个真的就是吃的多动的少影响引起的。
3: 对对对对对，其实包括我自己，我小时候其实也胖过，我印象也非常是深刻，就发生在一个假期里边。我家里边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些肉嘛，就是这种肥瘦相间的肉，油炸以后呢，就是放到那个地方，我每天做弄个馒头夹着去吃，结果真的一个假期重了10斤，真的效果非常显著。这个我也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说我对这方面
2: 也很有经验啊，
3: 太深刻了。对对对对，是的。
2: 可是为什么？可是这样的小朋友啊，如果这一个假期突然一下，你看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吧，突然一下胖了10斤甚至20斤，那他的小身体能承受得了吗？
3: 对呀、这种胖的话，因为有的孩子对吧，一旦胖起来之后你再减肥都很难的，尤其是他有的孩子他这个越来越胖，那每年有的胖个10斤20斤，这个就体重进一步的增加非常快，快了以后那肯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呀。本来对吧，我身体对吧，我跑步能够跑得很快，但是你太胖以后你可能跑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或者速度就不如前了。由于越胖越不想动，那导致身体对吧，这个整个动不起来，那他身体这个健康状况他就越来越糟糕。而且太胖以后你想走路的话，这个膝关节啊他这个都有承重很大的负担，那对于我们来说，那对孩子来讲这都是对身体不利的影响。
2: 我们前几天还有一位朋友来咨询痛风啊，然后我问了一下，我说那你多大年纪啊，他说我们家孩子今年才上初中。挺惊讶的，我说啊，这么点小孩就已经痛风了。他说是因为孩子挺胖的啊，说这个尿酸很高。
3: 对对对对，因为我门诊就门诊来的孩子里边呢也有，他就是长期这个尿酸比较高啊，包括今天也是全天门诊也是有的，就是他长期这种尿酸高，然后这种高蛋白饮食，如果说不加控制，它就有可能诱发痛风的风险，那确实会出现的。所以来讲，这个肥胖以后就出现的这种并发症嘛，就各种各样越来越多。痛风其实也是其中之一。其实一般我们印象中可能都发生在成人，但是孩子也可能会出现。那早期其实他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就是在你像尿酸高的时候啊，其实早期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你老是高，时间长了对吧，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身体状况就会出现改变对吧，比如痛风结节，沉积的关节里边这种那就容易发生痛风呀。

0: 对不对？
1: 我们其实是想探讨一下啊，就是暑假啊，这个孩子长得太快了，咱们家长怎么能够科学的去踩刹车？因为有几个现实的情况。第一个现实情况呢，就是现在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啊，因为有了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运动应该说越来越少。那在假期，可能很多孩子大多数的时间是窝在家里啊，然后可能是只要到了家，那基本上动作就是躺平，然后可能打电玩游戏啊，或者是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暑假家长可能很难说我一日三餐都给这孩子吃得很好啊，有些孩子可能这个时候点一些外卖呀 啊甚至在家里也很休闲嘛，有的时候回到家里这个零食啊吃的也会比较多。那这些现实情况是存在的，那我们怎么办？这家长怎么能够在这个假期当中啊，能够科学的去规划孩子的这个生活啊，让他整个这个体重状态呢相对来说会平稳一些。
0: 这个确实来说呢，首先我们要重视，其实孩子就算你体重现在是正常的，对吧，你还是要管控的，不是说等到我肥胖了再去管控。其实从孩子他体重就有这种体重增加较快的一个趋势，那就要重视。那从我们总体来讲，那假期里边孩子对不相对来说不像在上学，对吧，他相对每天去学校啊，在家里边可能时间会多，或者自由时间就更多了。但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做好规划。首先就是我每天，对吧，生活要规律，规律起来很重要。我就每天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然后呢就是我有学习时间，也有这种娱乐时间相结合。就是说我把学习的时间，对吧，放到学习，那玩的时间我玩这个过程中，同时来说还是要保证有运动量。那每天，对吧，你不能让孩子光坐着，就是每天中强度的活动你还是要有一个小时呀，甚至时间更长，也不一定每天都达到这么长。那对吧，我可能今天运动两个小时，明天会稍微少一点，但是总体来讲你每天要有一定的强度的运动。因为运动它一个是消耗你的这种能量，另外来说其实来有利于维持你机体一个健康，促进，对吧，机体一个身体代谢平衡呀，这种非常重要的。再一个来说呢，就是说有时间作为我们家长，对吧，还是带孩子，对吧，户外嘛，适当的户外，哪怕爬爬山呀，对吧，玩玩水呀，一个减少在家这种就是娱乐的这种屏幕的时间，那这样对孩子防控近视也是有好处，对我们体重，对吧，防控体重过度的增加也是有好处的。
1: 好，
0: 那再一个来说呢，就是假期里边的很多孩子其实他三餐不一定吃很多，那可能面临吃零食吃多了，然后又喝甜饮料。我有一个见到了一个孩子，他假期里边喝了几箱甜饮料。这都是亲戚给的，朋友送的，然后就喝呗，接着喝着喝着，后来开学没多久一查血糖高了，最后查出糖尿病。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家长，就是这种过多的这种不必要的这种甜饮料呀，这种甜品呀，以及高质量的像薯片薯条这种本身营养价值又不高的，还是要严格管控。
1: 好，
0: 要让孩子养成，对吧，这种健康饮食的习惯严格控制我们的零食。这个的话就是避免你不必要吃的一些热量或者是这种空热量食物摄入过多。我们该吃三餐其实适量吃，可以结合孩子的这种体力活动，对吧，我可以选择这个饮食上稍微，对吧，就有所改变。那么孩子他运动量少的情况下，就不要让孩子吃过多那种高能量食物啊，三餐，对吧，适当控制的能量摄入，比如尤其那种油炸的，刚才我谈到的什么双份糖醋里脊啊，对吧，这种肉夹馍呀，本身质量又很高，那如果孩子又愿意吃，他就容易吃多。所以这种情况就是饮食这种，作为家长，对吧，我给孩子提供的食物不要老是提供这种太高热量的。
1: 好，
0: 就是要适量。例如我中午，对吧，三餐像中餐晚餐我适当吃一点杂粮饭，对吧，或者我就吃白米饭，对吧，我也不贪吃，肉也是要适量，不是越多越好。因为有的孩子他特别爱吃肉，他一顿可能吃的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一顿一斤牛肉可能一会儿他就吃完了，对吧，他对他来说可能很轻松，甚至吃不到一斤能吃到八两，这种就太过量了。太过量了，你身体，对吧，一个容易胖，另外一个这种，对吧，容易增加身体的负荷，就包括刚才谈到的 有孩子痛风，
1: 嗯，
0: 就是你这种高蛋白饮食嘛。

0: 长期这个还有那孩子，如果你长期这种高蛋白饮食，包括再加上肥胖，那会早发育。早发育有的孩子对吧？他甚至会影响到身高，不是所有人都影响，但是一部分孩子因为肥胖，因为早发育，他本来可以长更高，但是他没有长得更高。这个现实中确实是在的是有不少例子，包括一些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肥胖这种营养的最终的一个升高，这是存在的。 所以来说我们作为家长也是，很多家长对吧，希望孩子长高一点，那但是这种情况下对吧，你体重过度的增加，或者你给他吃的食物这种过度空洞的食物，你看似对吧，孩子胖，其实来说他的肌肉量可能也不够，他身体也没有那么强壮对吧，身体素质也没那么好，所以来说我作为家长还是要重视的。
1: 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听众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夏天这天太热，小孩不喜欢出门，
0: 其实你不运动，理论来说孩子这个阶段嘛，你本来你吃的饮食它就应该有一部分要通过运动把它消耗掉，如果本身它食欲又好对吧，你吃了之后不去运动，那它的能量就容易过剩啊。对于一个瘦子来说，他可能不需要增加太多运动，因为对于大多数孩子对吧，本身食欲又好对吧。 这种情况还是一个是要一个我们尽量保持适宜的运动，你即使在家也不一定说没有运动啊，对吧，我可以跳跳这种简单的或者能跳绳啊，或者说蹦一蹦啊，或者说对吧，这种抗阻的举举哑铃呀，就是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种运动还是可以的，对吧，现在视频也很方便，有一些这种运动的操跟着做做对吧，就是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这个是完全 可以的，即使在家也是能做到的。如果有说确实你运动量少，那你饮食就要控制的要严格一点。我监测孩子的体重，对不对？我每天或者隔一天测体重。你如果体重就是有增加的趋势，这个情况下，对吧？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去有意识的，是把这个饮食再对吧，控制严格一点。对对对对对，严格一下，这样的话让孩子体重不至于
2: 一个假期增加那么多。
0: 好嘞，那咱们节目最后啊，我们从守住孩子暑期健康体重啊，然后想听听您最想叮嘱家长的是什么？因为首先来说呢，我们假期里边也是孩子对吧，相对自由时间比较多的时机，作为家长来说呢对吧，我们既要有一定的时间陪伴孩子对吧，同时来说呢就是让孩子能够生活规律，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个 合理的饮食，再加上，对吧？我们适宜的运动，包括呢充足的睡眠，而不是过量的睡眠。因为有的孩子作息比较紊乱，对吧？熬夜，早上又不起床，这样的话，作息你紊乱，可能反而来说呢，对我们一个健康不利，包括对我们对吧控制体重也是不利的。所以来说呢，还是希望让孩子生活要规律，就是不要就是过于放纵，几点休息。 几点起床，对吧？这个三餐的安排相对规律，如果你过分的饥饿，这会儿不吃鸡跟饱和食品，那都会导致他暴饮暴食，这样的话，对吧？对我们的孩子健康是不利的。
1: 是的。
0: 所以来讲呢，假期里边啊，孩子要既要对吧，快乐，健康，那对吧？我们作为家长做得好，其实我相信是可以，二者可以兼得，
1: 好，
0: 没有问题的。
1: 好，今天我们的访谈呢就到这儿。刘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0: 对，我现在是在广州路院区这边，周一全天门诊，然后呢在河西院区是周四有全天门诊，周末我们那后边也会有门诊，这样的话也是方便家长过来就是进行咨询就诊。
1: 好，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长伟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在南京市儿童医院广州路院区是每周一，是每周一的全天吗？
0: 对对对对，目前是全天啊。那在南京市儿童医院的河西院区是每周四，每周四也是全天。对对对，
1: 好嘞，是的。好，那大家孩子的啊成长当中的一些这个营养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请刘长伟主任啊来帮助您。今天的访谈就到这儿，也特别感谢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刘长伟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坐堂》。刘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如何从风险兜底升级为产业创新的助推器？而这对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价值？
1: 我觉得首先这个兜底呢，就是一个心理上的兜底啊，因为这个毕竟新能源汽车它最后的话呢都会走向这个智能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吧。因为你新能源车你看我们现在去年的话呢已经生产了1600万辆，量非常的大，而且呢新能源汽车它特别适合于智能驾驶啊，所以的话呢这个智能驾驶呢它一定会在未来的话呢会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10万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产业，新能源汽车。那么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毕竟它是一个新事物，我们注意到就是说你比如说汽车的自燃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要是一辆燃油车自燃了的话呢可能大家不会去关注啊，如果没死人的话呢那就是一个小事故，它根本不会出现在这个任何的媒体上或者是自媒体上。但是呢如果是一个新能源汽车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这个而且的话呢这里面还有这个人机共驾 L3 级别了以后，那么每出一次事故的话呢驾驶员肯定都会怪在这个自动驾驶这个上面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心理上的话呢对于接受这个自动驾驶呢它肯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那你肯定这个我是要不要当这个小白鼠。那么至少的话呢现在要有一个合理的有一个能够广泛覆盖这个 L3 级别的这样的一种保险险种的出现以后呢，大家心理上有一个安慰啊，至少呢那么如果出了险啊，那么至少我可以得到赔偿，如果是第三者的话呢那么保险公司会及时的赔偿，先行赔付啊，之后的话呢再来分清责任啊，那么就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推动作用，因为保险公司的话毕竟在整个的这个生态体系里来说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强势的一个机构，对吧？它有谈判权，那么它的话呢，会倒逼这些车企，啊，那你的技术啊，你的这个对于人的生命这个保险啊，最后的话呢，能不能达到更这个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保障这个汽车行驶的安全，对吧？你的数据怎么样去存储？怎么样的话去调用？啊，这都需要有一个中间的这一方来说的话呢来进行推动。你光凭这个消费者个人驾驶员个人的话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保险公司能做到。所以我觉得这双重的这种兜底的作用来说的话呢，对于整个这个大的战略性的新兴行业的这种这个推动的话呢还是非常有作用的。
0: 嗯，那我们知道其实未来会有包括 L3L4 功能的越来越多的智驾车上路啊，这势必会对我们的整个交通的这样一个生态进行一个重塑。那洪斌最后再来跟我们说说未来我们的整个道路交通运行的这样一个逻辑大概会是怎样的，对于我们的交通规则、路权分配还有保险等等这些支撑配套又会提出什么样新的要求？
2: 好的，我想未来我们的交通治理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更高效、更便捷然后更安全。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数据，我们国内的现在自动驾驶的数据似乎没有太公布啊，我们看北美的是有的。那么北美现在主流的智驾品牌他们的安全数据事故率大概是人的大概10分之1到30分之1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响应速度我们看人识别一个物体啊，它的速度是1到3秒，也就是1000到3000毫秒，但是呢我们看现在的激光雷达智驾系统识别的速度大概是70毫秒到300毫秒，也就是10分之1或者20分之1这样一个过程。同时呢人当识别到一个故障以后，它要快速做出反应，人的反应速度啊又得是大概1000到3000毫秒，而我们看现在智驾系统呢，基本上50毫秒到100毫秒最快速做出反应。我们为什么要讲出这几个数据呢？就是我们要想追求更安全、更高效的一个交通管理系统，毫无疑问，未来的趋势应该是一个智驾的系统。那么智驾的系统，我认为可能还不完全像大家想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开着车都是自己驾驶。这可能只是一个初级阶段，那比如说我觉得智驾系统普及之后可能会解决我们以前很多痛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二环堵车，北京的二环、三环堵车，比如说北京的一些大学还有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他不希望有这个外来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学校他就不愿意，因为每年大量的社会车辆都会造成有学生啊、老教授啊去受伤。那怎么解决呢？未来应该是有统一的交管系统，比如说我每个月都回学校开车回学校去讲课嘛，那到学校门口未来可能就是 欢迎您回到陈老师，欢迎您回到学校，请您解除手动。

0: 或驾驶模式，那么我们校园的交通管理系统将自动引导您啊，去到你要去的地方。我说我要去建华楼，好，那么它自动就引导我过去了。车辆停在教学楼门口，我下车，然后呢，这个学校的交通管理系统自动就引导他去进入到了这个去停车。啊，北京市未来也应该可能是这样，都得是自动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路权，整个的这资源分配、管理、保险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专属保险的破冰折射出的深层命题是，当汽车从机械产品演变为移动智能终端，与之配套的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必须从被动响应转向与技术创新同频演进。技术迭代快，保险不能刻舟求剑，未来的智驾险必须是动态适配的，保障跟上了，信任才能建立，而信任建立，无人驾驶才能真正驶入寻常生活。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灵拷问，就是你到底能为客户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真正的价值啊？比如我们双真所在的这个叫 AIDC 自算中心储能啊，目前这个非常热啊。这个它本质上其实客户更关注的，它不是那个电池本身，我们提供的不只是电池，还是这个系统，我们更多的是提供的是一种能力。这个就是如何去保障这个算力中心的它的算力这种连续性，保障这个关键基础设施它的这种效率协同的这种能力。所以总结一下，这个政策调整呢，它不是行业变难了，而这个行业变真了，真实的真，它不是去终结那个内卷，而是让原来从那个低水平的那种内卷的状态，而转向高水平的这个分化。我们认为真正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1: 嗯，那眼下人工智能发展迅猛，也带动了数据中心储能设施的建设，成为未来储能产业发展的巨大增量。
2: 在江苏，一家储能企业数据中心的订单近半年来持续快速增加，企业正在扩大产能，新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储能电芯基地，目标产能达到 2.8 吉瓦时。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项目的快速增长带动了上游碳酸锂的需求，在四川的锂电原材料产区，其一季度出口量大幅增长。
3: 今年一季度，伺候锂电材料出口跑出加速度，对韩国、德国市场真是强劲，相关头部企业出口近千吨，同比销量翻番，同比销售额也大幅增长。
2: 此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对储能提出大容量、长循环、高安全等技术要求，同时还在推动光储加数据中心一体化发展，降低用电成本，满足绿电消纳的需求。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到2035年，全球电池储能装机将达到1.4 吉瓦到2.9 吉瓦，增长8到17倍。
1: 我们看到2025年，我国新型储能产业可以说按下了发展的快进键。那么从长期来看，政策的调整对于新型储能行业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啊？陈所长还是跟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比如说深耕技术升级，还有优化行业格局，聚焦核心竞争力培育等等，这些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4: 就是出口退税的退坡不是终点，而是行业市场崛起的起点。对我们来讲，短期看是压力，那么长期看呢，确实是发展机遇。从倒逼技术升级来看啊，这个促进我们企业从卷价格到卷技术。过去我们的退坡存在的时候，那么企业通过低价的走量这种还可以存活，那么对这个技术的升级，它的紧迫感就不强。但是现在呢，退坡已经取消了，必须找着新的利润的增长点，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通过技术升级来提升技术产品，提出产品的性能和降低产品的成本，才促进了它能够可持续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促进行业的优化优化行业的格局。那么从实现呢，就是良币来驱除劣币。这个任何一个新兴产业在发展的初期呢，它都有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这次退税取消或者退坡和取消之后，将加快整个行业的洗牌。那么过去

0: 靠低价竞争、靠退税来维持利润的这些企业，将很快的就会被淘汰。而具有技术实力、具有规模优势、还有强大品牌力的企业，将更加容易的胜出，也有利于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聚焦核心竞争力它的培育。那么过去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建了多少产能，我们的规模有多大，这种外延式的扩张。那么未来呢，大家更关注的将是内涵式的提升。比如说企业更加关注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我独有的专利技术，还是我的优质的管理和服务，还是我的良好的客户关系，还是强大的品牌战斗力、品牌力、影响力。所以说这些呢，都会引导企业从这种粗放式的、扩张式的发展，变为精细化的管理和高质量的发展模式的，向这个方向来转变。
1: 嗯，所以我们理解现在是政策可能在退坡，但是企业是要接下来面临一个爬坡的这样一个格局的啊。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要实现爬坡，要持续提升我们的市场竞争力，杨总觉得我们对于企业来说，究竟是要通过向内挖潜还是向外突围的方式来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愿景？
2: 向内挖潜是一个生存的问题，而向外突围呢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啊，所以这其实不是二选一，是一个既要和又要的问题。它是企业本身处于不同的阶段啊，然后这个优先级不一样的一种选择。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企业作为我们自身也会经历过比较相对痛苦的过程，在一开始啊，因为成本上升啊，然后你的价格承压呀，客户又变得更理性啊，而这些都是同时发生的。所以第一步呢，所有企业都绕不过去的，必须要向内挖潜，因为这是生存问题啊。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如果你的成本结构不健康，效率不够高，你是没有资格谈发展的啊。这个当然我们看最后真正活下来的企业，它通常都是在制造效率方面啊都非常的高，而且这个供应链能力、供应链整合能力都很强。另外呢，它的产品的标准化、可复制化、这种平台化都很强，这些呢它不是锦上添花，它是这个基本功，是一个生存的底线。但如果企业只是停留在向内挖潜啊，其实很容易陷入到一个新的困境，就是大家都在降成本啊，其实最后变成低利润或者没有利润的这种竞争，那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从第二个阶段开始，企业必须向外突围，因为这是发展的问题啊，解决了温饱必须要发展。因为我也观察到这个我们储能行业啊，其实正在有一个新的变化，因为几乎所有的企业啊都在从原来的卖设备走向要卖系统、要卖这个服务，其实在不停的在增值啊。像这种这个 AIDC 这种数据中心的场景，其实客户真正关心的，它其实是你的这种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啊、稳定性啊，还有这个运营的能力啊。对，所以基于未来的整个竞争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清晰了，就是不是谁更便宜，而是谁更稳定、谁更靠谱、谁更不可替代，这是你的核心能力。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储能产业按下快进键，跑出了加速度，累计装机达到1.36亿千瓦。这不仅满足了快速增长的国内需求，也为全球能源电力安全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十五五时期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储能企业要在创新驱动上持续加力，加速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行业要围绕标准引领，推动规则互通，共促储能产业行稳致远。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我国新型储能发展迅速，总装机5年增长超40倍，占国内电力储能总规模

0: 2%以上。
1: 华北、西北为新型储能主要增长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部署，六大新兴支柱产业赫然在列，新型储能产业迎来更大想象空间。
1: 新型储能灵活调节能力日益凸显。
0: 储能市场变局蓝图绘就，新局如何打开？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继续我们的系列评论储能市场变局。新型储能被列入“十五五”期间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当前，我国新型储能行业在技术瓶颈、商业模式、产业链协同等方面如何快速突破？在当前光伏和电池出口退税、退坡甚至取消的背景之下，“十五五”期间国内市场能否承接出口转内销的产能呢？而未来几年，我国新型储能市场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节奏和格局？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关村储能技术与产业联盟理事长陈海生，一位是中储国能总经理纪律，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结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展新型储能的部署，新型储能接下来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升级？而这背后又反映出了我们的能源转型到什么样的一个新的阶段？陈所长，
1: 新型储能在国家战略当中的升级啊，体现在三个方面啊，一个呢，它就是从电力系统的支撑技术升级到电力系统的核心支柱，它不仅仅是风电光伏的配套的设施，已经升级为和源网和储同等重要的第四大主体。第二个呢，是从能源体系的配套设施成长为能源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它不仅仅是原来的削峰填谷的这个调节工具，成长为已经升级为能源体系的保证它安全稳定高效运行的这个核心基础设施。第三个呢，从战略性的这个新兴产业升级为新兴的支柱产业，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培育的方向产业方向，而是成长为一个我们国家万亿级的支柱产业，承担着国民经济战略发展的使命。那么这三个方向的它的这个所背后的能源转型的它的这个处于新阶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它是能源从化石能源为主转变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那么原有的我们的能源体系呢，是以煤炭石油为主，那么随着最近双碳战略的实施，可再生能源呢大规模发展，那么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装机比例已经占到电力的60%，新增装机的80%。所以说呢，而可再生能源成为主体，要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就必须发展储能。所以说呢，储能是最重要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手段。第二个呢，就是电力系统将从我们的源网和三个主体成长为源网和储的四个主体。那么原有的电力系统是建立在可控的化石能源为主，主要是火力发电为主的基础之上，它要转变为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这个不可控的间歇性的这种能源的基础之上。所以说呢，只有大力发展储能，才能保证这个电力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所以说呢，我们的电力系统就从源网核三个主体发展成为源网核储四个核心主体。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新型储能的产业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来转变。那么我们的新型储能产业随着我们需求的增加和储能技术的进步，以及我们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的逐步的完善，那么呢，从原来的政策支持和示范项目的驱动，逐步发展成为从

0: 真正的市场需求来驱动，所以呢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过去五年呢增长了40%，增长了40倍以上，所以说呢是成为一个万亿级的支柱性产业。
1: 对，您刚才说到新型储能，这次是被列入到15期间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啊。那季总来说说，您觉得这对于新型储能产业的发展，接下来会具有怎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啊？那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发展红利？
2: 好，现在新型储能被国家定义为我们新兴的战略支柱产业，所以在我认为在15期间，新型储能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从目前的政策的这个导引来看啊，首先新型储能它的这个战略地位进一步的跃升啊，原来的新型储能更多的还是以这个新能源的配套的这个产品和技术为主，但后续的话因为它现在已经是成为支柱产业了，它某种意义上讲跟我们现在的像集成电路，像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在国家的定位都是同等待遇或者是同等的这个水平，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层面或者是我们社会层面也会把我们更多的关注度和一些资源往这个新型储能产业去导向，支持它的发展。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新型储能它的一些价格机制现在其实也会具有进一步的一个优化和完善。原来新型储能的发展更多的是跟新能源做结合，这种强制配储的支持这个储能产业的发展，未来是在这种市场化改革的大的环境下，其实现在已经形成了，包括我们现在有这个现货市场的交易，包括一些容量电价的支持，使这个储能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地位就能够有这种收益的模式，它的这个收益路径会进一步的明晰。还有的话就是储能未来的这个新储能的发展会有这个原来可能更多的是量的激增，会往这个高质量的角度去考虑，它会更多的会支持这些比如性能好啊、成本低啊、这种具备它的这种盈利模式的这种储能的产品，因为未来是一个市场化的大环境啊，这个储能一定要在市场化的这个大的环境下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和价值。最后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导向是对于储能整体的一个规划发展和这个准入门槛的要求就是还是要支持整个储能的高质量发展，国家可能会出台一些比如说接入的标准啊，我们验收的标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评价的一个体系这个对于新型储能可以是统一的一个标准，会淘汰一些落后产能或者落后的一些产品，会进一步把我们的资源导向拥有这些核心技术这个性能好比较这个稳定可靠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产品。现在其实新型储能已经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这些红利了，原来可能更多的新型储能的收益是比较单一的跟新能源捆绑打捆，但现在的这种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形成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现货市场交易啊、容量电价等一系列，使这个新型储能的在这里面短时间已经有这种电价差的收益、容量电价的收益，同时的话咱们现在的一些资源导向特别是金融手段现在也有一些低息贷款，包括政策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也有一些这种资本化的现在也可以发公募REITs，而且部分的储能的项目已经通过发公募REITs已经获得这种资产化或者金融化的一个产品，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些资金的导向或者是资金的使用其实已经获得了收益，这是中短期的。长期的话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对于它是一个新兴支柱产业的定位，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各个方面的资源都会往新型储能的发展去导向，我觉得未来的前景还是非常光明的。
1: 那陈所长，我们再来说说根据您多年的这样一个研究和观察，你觉得我们的新型储能行业面临着哪些突出的痛点？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分析说到技术瓶颈的问题啊，商业模式不完善，产业链协同不足等等，那这些痛点在15期间会不会得到解决？
0: 确实是这样的，在新型储能的发展过程当中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或者痛点比如说在技术的发展水平方面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和应用的需求比如说在规模、成本、寿命、安全方面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一些关键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电化学储能的高温隔膜材料电池的回收修复技术等等，还有一些关键的技术还不能完全掌握，所以说呢这些呢要通过进一步加大我们的技术研发力度，加快我们的研发平台研发体系建设，加大力度支持关键和技术攻关来解决。第二个呢就是储能的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还不如完善这就比如说我们国家呢对储能的这个行业呢还是很支持的，随着我们

114号文和136号文的这个出台，市场化改革的这个方向也是确定的，价格机制还有市场机制也在逐步完善，但它毕竟是一个新兴的产业，那么它在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这些政策实施、政策的细则的落地啊，还都需要一些时间，所以下一步呢，要加快我们电力市场化改革，那么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通过这些方式呢来解决，从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合理的、稳定的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产业化协同不足。从技术链来讲，啊，我们存在着这个产学研衔接不足，啊，技术成果转化，转化率比较低，啊，这个问题。在制造链呢来看，啊，存在着不足和短板，有些高端产品还是依靠进口。从应用量来讲，存在着比如说我们的储能和新能源的协同不足，有些储能厂站的利用率不高，等等这些问题。这些呢，就要需要我们下一步加大我们的规划，

0: 逐步呈现多元化趋势，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前沿新型储能技术加速发展，为未来新型电力系统对多时间尺度、高安全性的能量储存需求提供支撑。区域分布上，十四五以来，新型储能项目加速向西北、华北等风光资源富集地区集中，内蒙古、新疆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
1: 新型储能灵活调节能力日益凸显，在促进新能源开发消纳、提高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保供水平等方面作用逐步增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了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大力发展新型储能等重大部署。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展望十五五，储能将从规模化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呈现出发展模式向市场驱动加速转型，规划布局向科学统筹精准迈进，技术路线向多元互补纵深发展。
2: 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在出口退税补贴退坡甚至取消的背景之下，十五期间庞大的国内市场，那么能否完全承接住现在出口转内销的这些产能？国内市场又是否存在新的增长点？陈所长，
3: 国内呢具有强大的出口转内销的这个市场的接收能力，但是在结构上呢还是有些压力。因为比如说我们的沙河荒，我们有5000万，那么5000万千瓦的装机，那么它可以承接大量的出口转内销的产能，但是它是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的储能，而原来的我们的户用储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的那些储能，它就结构上它就存在了困难，所以说呢。

0: 完成我们复杂的审批。
1: 嗯。
0: 第二个呢，要加快我们碳足迹的全寿命周期的收集信息的收集和可信化的这个体系的建设。
1: 嗯。
0: 当然呢，还有呢，就是要我们整个企业，我们要形成合力，和政府一起通过外交谈判和商务谈判，那么呢，争取我们的利益，争取的公平竞争的优质的这个环境。
1: 嗯，所以在你看来，在我们的技术标准啊，还有市场准入，包括政治风险啊，这方方面面，很多市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壁垒的。
0: 一定的。
1: 当然你也说了，我们还是有办法去应对这些壁垒。
0: 是。
1: 那么谭总，我知道我们派能在我们出海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所以刚才陈所长讲到的这些壁垒，我相信你们也曾经遇到过。那你觉得在这其中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
2: 是的，我们作为中国最早出海的品质储能企业，2013年我们就向海外交付了我们第一套的储能设备。
1: 嗯。
2: 那这么多年在海外出海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和挑战。那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穿越，这么长时间的储能周期，今天来看，我们需要向这个规模红利，向价值链高端跃迁。
1: 嗯，
2: 那我记得我们刚刚出海的时候，2013年刚出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
1: 嗯，
2: 我们要了解的客户需求，我们要进行产品定义。
1: 嗯，
2: 我们要取得客户的信任。那对我们来讲，要解决这么多问题，那需要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研发力量，有自己的供应链，有自己的制造能力，有海外交付的能力。然后那时候我们整体的锂电的产业链还没有今天这么成熟与完善，成本比较高。那对我们来讲，需要找到一个规模化发货的应用场景。那所以我们当时找到了我们的户储这样的应用场景。在这个场景里，我们通过不断的耕耘，规模化的不停地发货，在海外建立了我们的供应链的能力，建立了我们的分销商的能力，建立了我们一些品牌的能力。
1: 嗯，
2: 那经过几年的运营，通过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产业链逐渐的成熟，那客户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从单一的产品向系列全系列的产品升级，客户的应用的场景也从户储向工商储向标签。
1: 嗯，
2: 那对我们派能来讲，那我们也升级了我们的产品，从低容量向高容量，从低电压到高电压。那从我们的软件来讲，我们升级我们的 BMS、EMS， 包括我们的云平台整体能力的建设，包括在海外的这个产品的交付、方案的交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打造一个全矩阵的产品序列，满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应用场景的产品应用的需求。同时我们要建立在海外的交付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运营能力。
1: 嗯，
2: 那又发展到近两年，有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
1: 嗯，
2: 我们就发现有很多地区设立了不同的贸易壁垒的方式，有些国家采用关税，有的国家要求我们在本地建立工厂、本地投资，或者是深度的参与本地的供应链的建设，要在本地采购。
1: 是。
2: 那盼能的今天，我们大概就处于这样的一个运营阶段。我们在海外很多地方有分支机构。
1: 嗯。
2: 那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要在本地合规的运营。
1: 嗯。
2: 那合规的，我们要满足当地的财税的要求，当地人才本地化的要求。
1: 对。
2: 对，并且能够跟当地，帮当地的发展创造我们的价值。
1: 对，13年前有13年前的困难，现在有现在的挑战。
2: 对，
1: 我们都要去想办法去应对啊。
2: 对，
1: 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出海呢，已经不仅仅是出口产品啊，更多的是要实现本地化，是要进行一个生态的共建。那陈总，你觉得这种生态的共建跟之前那种单纯的出口产品相比，有怎样的不同？它对于建设一个新的生态有怎样的意义？
0: 现在最主要的不同，我觉得就是原来的企业和客户之间是一个交易关系，现在呢转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原有的单，就是简单的出口产品啊，或者说出口设备这种方式，它就有一个简单的买卖关系。那么交易结束之后，大家的这个关系基本上就结束了。而现在呢，我们通过出口服务、出口生态这种呢，是形成一个比如说资本加技术加运营这种综合的服务模式。
1: 对，
0: 就能帮客户和我们的企业深度的绑定啊，享受整个资产它的全寿命周期的长期的利益。
1: 嗯，
0: 那么企业在销售产品的时候，它就不再追求

0: 短期的这个利润，而是追求长期的资产全寿命周期的这个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呢，这个在后续的在提供运维啊、服务啊，这还能享受长期的这个收益，同时呢，还能够这个巩固长期的客户关系，就是从原来的赚快钱变成了赚长钱，第三个呢，就是它从原来的单点的突破，现在变成了一个系统的整合能力。原来考察的就是它是要提供，制造能力和这个成本控制的能力。现在考核的或者说比拼的，大家比拼的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运营和整合能力。所以说呢，这一转型呢，就是一方面它可以，克服就是。我们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壁垒，
1: 对，
0: 就是单纯的产品出口，它极易遭受这个我们的贸易壁垒的这个限制，和影响。那这种方式呢，通过它的利益的这个深度捆绑，容易形成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当地市场化，这样呢容易解决贸易壁垒的问题。
1: 是啊，可以说以前呢是一个硬件的供应商，接下来我们要努力要成为一个能源解决方案的一个提供商，甚至成为一个能源的供应商。那谭总，在你们的实践当中，你们觉得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这种转变呢？最关键的是什么？
2: 是的，那多数我们的企业，储能企业出海都是从我们的硬件供应商开始，然后再转向我们的提供储能解决方案，再进一步是不是能够参加能源服务。从这一点上来说，都需要我们深耕内功，对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1: 对，
2: 首先我们要做好这个设备的供应商，这是基本功。做好设备的供应商本身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储能整个系统还是比较复杂的，
1: 竞争也很激烈，
2: 有软件，有人员，一系列的东西。同时，我们需要内部有平台技术的研发能力，有方案能力，有产品定制的能力。同时，我们要有制造、交付、保证质量、保证安全，有本地服务，这些都是要求啊。就是说，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能够得到客户的认可，是不容易的。
1: 对。
2: 那随着行业的不断的发展，市场对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客户需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需要在海外又能够提供方案的能力，要有交钥匙的能力，这时候需要我们做，要有集成能力，软件、硬件、方案，
1: 对，
2: 包括现场的安装调试。包括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运维，这就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有研发的投入，有人才的引进，是吧？
1: 对。
2: 那下一步像这个能源运营商的升级，这个要根据全球不同的应用场景的需求，要更深度的与本地资源进行融合。有一些我们需要在本地建立一些合资的公司，来在本地运营；有一些我们甚至要引入一些金融的资本，来与本地的项目开发商一起。进行全生命周期的项目的维护运营，保证项目的收益，保证在当地能够有收益的同时，能为当地电网创造价值。
1: 是，事实上呢，我们不管是在硬件的供应方面，还是在我们的能源的运营方面，中国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建立起来很多的优势。而事实上呢，我国在储能领域的技术突破也正在成为全球绿色能源稳定可靠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继续来做了解。
3: 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城市光伏电站，3.2万块太阳能板覆盖在墨西哥城中央批发市场的屋顶上，占地21公顷。该项目每年可生产高达25吉瓦时的清洁能源，得益于储能技术，在日出前的用电高峰，这些清洁能源也能充分发挥作用。在墨西哥，当地企业正在引入中国的储能技术，为当地的光伏项目配套安装储能系统。在非洲，中国储能企业将中国制造能力与本地化结合，为当地提供高性价比、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企业从卖产品走向建体系，本地化成为打开市场的关键。
1: 从输出产品到输出产能，再到输出方案，储能企业要实现这种转型和竞争力的提升，离不开政策层面、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提供的助力。那陈所长，你觉得我们的储能企业他们最需要提供的助力是什么？我们的储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最需要的又是什么？
0: 就是从主管部门来讲啊，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个呢就是顶层设计，一个呢就是底线的把控。在顶层设计方面呢，要

0: 加强加快呢推动国际标准的这个互认，
1: 嗯
0: 啊，推动我们政府和海外的谈判，包括商务谈判和外交谈判，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呢，要引导企业呢有序的出海，啊，防止呢一窝蜂的行动或这个内卷式的竞争。
1: 嗯，
0: 从行业这个协会上来讲，行业组织上来讲，主要是做三个工作，一个呢就是组织协调，第二呢沟通的桥梁，第三个呢就是服务的平台。
1: 嗯，
0: 那么行业组织呢要推动的行业自律，啊，要作为海外的交流平台，那么组织代表行业啊来和海外的市场、政府还有还有这个电网企业进行谈判，同时呢要提供认证啊、培训呀、法务这方面的服务，为海外企业呢共享海外资源啊、降低成本啊、提供服务。
1: 嗯，
0: 那么为了推动这个储能的产业的出海生态的高质量发展呢，我认为需要三方面的工作啊。一方面就是要还是技术创新，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1: 嗯，
0: 同时呢特别针对海外的市场啊，要进行精准化的针对性的研发，
1: 嗯
0: 啊，建立这种差异化的技术优势。第二呢就是服务升级，把原来的出口产品、出口设备转变为资本、技术、运营的综合的服务，
1: 对，
0: 来从实现呢客户的价值的最大化。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加大这个海外布局，啊，进行生态建设，
1: 对，
0: 那么促进啊当地的这个市场化，然后呢能够为这个形成的一个就是企业抱团出海这种啊模式，形成电信呀、这个制造商啊啊，包括我们的 EPC 总包商的这么集体出海的这种模式。
1: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正在出海的储能企业正在进行的一些转变。
0: 是，
1: 前面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出海的储能企业呢，已经在努力的推进生产环节的本地化。那除了生产制造的本地化之外，谭总，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在哪些层面实现真正的本地化？另外呢，我们不同的类型的储能企业出海，又应该如何实现自身的差异化和优势的体现？
2: 是的，
1: 嗯，
2: 对我们来说，本地化的过程就是国际化的过程。
1: 嗯，
2: 那在本地化的布局也是为了推动我们中国储能企业与全球的能源生态共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2: 本地化最直接的价值就是我们更贴近我们的客户，了解客户需求。
1: 嗯，
2: 我们做出来的产品更加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
1: 嗯，
2: 在本地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一定会利用我们的技术与当地的资源禀赋相结合，与当地的人才相结合，给当地创造更好的价值。我们会当地的社区社会良性互动，我们给当地有税收的贡献，有就业的贡献，是吧？这样我们跟当地良性的互动以后，才能够长期的成长。这里说到差异化，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些产品的差异化。在全球不同的地区对产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北欧的高寒地区，我们的产品需要在高寒的条件下怎么样稳定的安全的运行。你比如东南亚地区潮湿，那这些地方我们怎么能够抗潮湿、抗这个相关的一些氧化的一些问题，是吧？
1: 嗯，
2: 那比如在非洲一些电网不成熟的地方，那我们怎么在离网上有优势？
1: 嗯，
2: 那在发达国家的市场，我们这些系统怎么能参与电网的调度和应用？
1: 嗯，
2: 这些都是给我们的差异化做出一些方向。同时在差异化上，我们还可以在本地服务做到差异化。
1: 嗯，
2: 充分的利用了本地资源，在本地充分的服务、充分的响应、敏捷的交付，这些都是差异化的方向。把这些差异化都做好了，我们的各个企业在不同的角度服务不同的客户。
1: 嗯，
2: 那中国的企业这块蛋糕，储能蛋糕会越做越大。
1: 嗯，
2: 我们会本地融入的越来越好，大家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1: 嗯，实际上这差异化的背后，是我们根据当地的市场做了大量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功课，这样在未来我们的储能产业在海外才会有越来越大的空间。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的确迎来了一个出海大年，但是呢，这一份亮丽的成绩单的背后，远非 一片坦途，技术壁垒、地缘政治与行业内卷依然是存在的挑战。面对复杂的格局，储能企业的出海策略必须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竞争，要比拼的早已不只是成本，更是技术实力与全球化运营的能力。唯有稳扎稳打，才能够在全球储能变局中赢得长远的发展空间。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再见。

0: 反复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
1: 开调查，
2: 对涉事企业进行了全面排查，调取了涉事产品的相关证据资料，现场对产品的来源和相关单据进行核查，发现该涉事企业的平台店铺涉嫌发布违法广告的情况，现已对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1: 三家电商平台企业被约谈，多位带货博主致歉，事件持续发酵，有哪些新观察？记者调查发现，背书、种草、投流成为网购爆款流量密码，一条产业链哪些问题需深思？保护消费者权益如何持续拧紧安全阀？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最近号称澳洲原装进口优异丝产品被曝光，广东市场监管等部门进驻负责优思益品牌在中国市场运营的广州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展开调查，国务院食安办等部门对三家平台企业进行了约谈，多位曾为其带货的主播相继致歉并退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事件持续发酵，都有哪些新的观察视角？从经营企业到平台企业再到直播带货的主播，流量越大责任越不能缺位，产业链如何拧紧责任的阀门呢？那怎样持续强化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也是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演播室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何刚，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1: 日前，记者走访了优思益在中国的运营商广州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2: 这个产品在哪儿生产的？
3: 我们只能说产地，就是说你说的工厂啊，其实我们不会提供的，不会提供给个人。
1: 多位明星代言推荐的澳洲优思益的进口保健品，在各大网购平台海外旗舰店有售。记者注意到，这款澳洲优思益蓝莓叶黄素胶囊包装上标明的企业地址是墨尔本丁格利湖路1-5单元28号。记者随即前往墨尔本进行调查，没想到的是，这里的工人正在维修汽车，并不是澳洲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4: 其实更值得我们关注。我认为这件事情最大的这个提醒就是，现在电商的快速发展过程当中，电商直播带货里边，究竟流量经济和消费信任之间如何建立一个比较和谐的关系？同时呢，对进口商品，我觉得有一些去魅的东西要打破了。不能够简单的用这种高价高品质来去打扮所谓的进口商品。我们后面我们可以再讨论中国制造究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进口商品的迷信在这次实验当中呢，我觉得无法再延续下去。
0: 没错，除了产品本身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外，刚才您也说了，这次的电商平台还有投流的这种做法也是大家持续讨论的话题。那最近记者在浙江杭州走访了几家电商服务机构，发现背书种草投流的包装手法是一些所谓爆款的秘诀，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背书通俗讲就是利用所谓国际奖项或者知名专家权威机构的推荐，增强消费者对电商交易及商品的信心。通过背书增加品牌的可信度后，第二步就是要种草，就是通过博主达人分享产品的使用体验和效果，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如果要让更多的人进入店铺和直播间看到这些种草短视频，就需要完成关键的第三步投流，就是花钱从网购平台视频平台购买流量。记者在网上搜索电商代运营进口保健品，看到杭州社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企业都在代运营进口保健品业务。记者来到这家公司，负责人郑总介绍，他们代运营了4个进口保健品品牌。他还透露，代运营的进口保健品是国内生产的，价格差别10倍以上，最高的有20倍，而这部分差价大部分被用来投流。
5: 那你像这种投流的费比是多少？
6: 80%。
1: 在杭州的另一家进口保健品代运营公司，杭州爱德斯达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阿成介绍了网购海外旗舰店的运营成本构成情况，包括商品采购成本、营销开支、平台服务费、仓储物流费和人力成本等5个部分。而仓储物流费、平台服务费和人力成本的投入相对固定。

0: 投流等营销开支又和销量直接挂钩，投流越多销量越大，于是很多商家就选择压缩商品采购成本来获取更多利润。
1: 你是要花投流的钱，不花投流的钱就很难在抖音上面生存下去。
0: 目前杭州市场监管部门对以上企业涉嫌广告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2: 记者调查发现，背书、种草、投流是网购爆款的流量密码。那么从经营企业、平台、主播这样一个产业链条来看的话，邢老师，您觉得有哪些方面是需要我们去深思的？
3: 现在大家都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
4: 就有这个现象，你流量投的越多，你的这个铺货量越广，知名度越高，肯定对你的销量有直接的带动。但是随着投流越来越多的话，其实这个成本之后要分摊给这个消费者的，那么怎么办呢？价格又不能升得太高，于是就是抠这个产品品质的这个就是成本，所以呢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流量很大，知名度很高，但是产品品质呢越来越低。你看起来买了一个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产品，但其实真的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而且里面他们伤害最大的就是恰恰是中国这些年好不容易形成的我们的生产的产品的品质问题。我这边有一些数据啊，我看了一下，就是现在从全世界来看，产品合格率有一个平均指标，全世界大概平均是90%的合格率，那么新兴市场国家呢差不多是85%，不到90%，那么发达国家呢大概是94%到96%，我们说95%，中国什么概念？94%。所以我们是超越了全球的平均水平，超越很多这种新兴经济体，基本接近发达国家的品质。然后呢在一些特定的一些领域里面，其实中国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像什么电池啊、新能源啊，还有其他的像我们的服装、鞋帽，还有很多的家电等等这些产品。所以呢这些东西是中国制造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一个关键之处，就是性价比很高，而性价比的核心不是便宜，是品质非常高。而投流过多之后呢，其实它会内在的让大家不要花太多钱去做品质，所以最后呢他们出来的东西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在中国本土的，其实呢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性价比不高的产品，质量也不高的这种东西。那么由此引发的就是说市场是会劣币驱逐良币的，我投流多，我的产品不怎么样，我也能卖得很好，那我投更多的流，我的产品质量进一步下降，我是不是也卖得不错呢？但是我们说市场没有傻子，消费者也不是傻子，被骗一次不能被骗两次。

0: 信所谓的进口产品，有一部分人迷信，在于呢我们的中国制造的这个品质已经挺高，但是呢声誉度和美誉度不够，这一方面呢我们的连续坚持度有问题。第二个呢，我们花钱呢是比如说要做品牌，品牌不等于是头流，头流就做成品牌了，那这个全世界那些知名品牌公司的事儿就太简单了。
1: 嗯，
0: 我们看这些做得好的品牌传播的这些世界知名的这种企业，花的心思真的是非常多，研究消费者的习惯、文化、历史各种东西，想方设法把它的高品质、好服务和好的品牌结合在一起。
1: 嗯，
0: 所以呢，接下来呢，其实说，与其去花钱去投流，不如好好琢磨如何提升中国优质产品的品牌的美誉度。品牌美誉度上来了，你的价格自然就能上来，根本不用去内卷的去打这种头流的价格战，以及呢在这个品质上呢抠消费者的这个真实的这种福利，
1: 否则其实就是本末倒置。
0: 没错，对。
1: 嗯，那邢老师，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下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全链条，接下来在严格管理方面应该怎样进一步强化？
2: 我们其实从这个事件反映出来一个问题，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假洋品牌这个产业链的一个系统失守。所以从这个系统失守，我们要系统的要监管全链条监管。我们其实要希望我们企业、电商平台，包括主播还有 MCG， 每个人在这个领域都要发挥自己应有的责任。比如说我们的企业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叫立足于刚才何老讲的，我们立足于我们产品的，我们叫质量标准品牌，我们提升我们的质量，形成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在国际上能叫得响的标准，最后我们国际上有自己响当当的品牌，这样我们的产品就不愁，就不需要我们要去这些种草啊，去投流等，其实我们自己都能做出去。其实这些年我们国家也有很多产品其实没有反漂，就没有在专门做这些事情，相反它也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很好的平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讲电商平台呢，一定要履行好监管责任，你一定要真正做好这个交易的守门人，你不仅要审核这个产品的质量，包括产品相关的质量，而且还要从进行穿透式的这个监管。你不能仅仅说我合规我看了就行，你未来你背后的这些相应的一些材料真实性和它资质的，而且它的动态的进行监管调整。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叫直播达人跟 MCG 机构啊，这个未来可能这还是一种趋势，但是呢，在选品的过程中，在整个过程中，一定要真正的要当好一个守门人的这个把关，你不能。是吧，把这个产品整真正做上去以后，要真正你的用户粘性的形成流量，真正的流量是一个有益的能量，我们叫而不是一个你纯粹就是一个纯粹经济的流量，这是这样。所以这三个方面我们整合起来以后，前量监管完以后，我们最后我们社会媒体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种草那些材料那些笔记或者那些日记，我们也要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监管。对，就总体来说，我们把要赋能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去。
1: 那何老师觉得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接下来如何多方协同持续拧紧消费者保护的这个阀门？
0: 确实这个是一个多方协力的问题，但是首先第一责任肯定是商家，你究竟准备怎么做生意，特别是呢如果你要想在市场上长期的存活下去，商业伦理、商业法规自己要守这个规矩，否则这个我觉得消费者逐渐的进步，包括今天我们的这个信息透明度提高之后，其实这种所谓的各种假冒伪劣耍小聪明的商家是活不下去的。同时呢，商家的同行要敢于监督他们，我们一定不要再发生类似当年像乳业整体被三聚氰胺整个行业被带的倒退10年这种情况。所以你以为对方造假跟你没关系，他就在毁你的生意，所以商家的自律和相互的监督，这是第一条，这是最重要的，只有本行业的人最熟悉本行业的那些可能见不得人的勾当。第二个呢，刚才邢老师说的平台的责任，我觉得确实非常之重要，甚至它比监管部门还要重要。今天这个我们的电商包括这种流量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其实平台推什么不推什么，你不要觉得说我推的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想想看商场你一进门摆的那个最显眼的那个产品一定是你商场在背书的，所以平台一样的，平台不能免责。尤其呢我们今天很多平台是非常大的这种流量。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监管最后呢，当然就是消费者也要慢慢的聪明起来。
1: 围绕 UCE 相关调查还在进行中，但正如多位业界专家指出的，互联网平台作为流量入口，要扛起守门人的责任，完善审核机制，流量越大责任越大，不能只追求商业利益。带货主播也要强化把关责任，经营企业要在产品品质上持续优化，齐心协力共同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全链条强化管理，服务民众的美好生活。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举行，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释放哪些新内涵？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如何再深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怎样再细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激发哪些新动能？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生机活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加力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那我们来关注和经济生活紧密相关的服务业。4月7号到8号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释放哪些新内涵，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如何深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元化便利化发展，将如何更好地赋能美好生活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以来我国在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方面都有哪些新举措。
1: 活跃的中国大市场，现代服务业动力强劲，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今天的工厂里，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提升制造业效率与竞争力的关键力量。远程医疗、智慧养老、到家服务，一批生活性服务业新增长点正在加速培育。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首次突破80万亿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今年前两个月，我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年12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服务业结构持续优化，正在成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超过30%，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年1至2月份，我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0%，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均实现2位数增长。现代服务业正以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供给，满足百姓不断升级的品质生活。8000多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居民约1.7亿人，数字创意、特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服务消费新业态竞相绽放。今年前两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速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2: 我们将做好服务业领域专项规划同实务规划纲要的衔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丰富服务场景供给，推出一批重大标志性应用场景项目，提高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
0: 这次全国服务业大会紧扣扩能提质，推进服务业的发展。那么扩能和提质这两个关键词啊，立言，在你看来被赋予哪些新的内涵？
3: 是的，服务业涉及国计民生，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机构成，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的标志。大家很关心扩能提质，那扩能它不仅是指的规模要大，它是指的在大的规模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提升发展的能级，那么鼓励和激励更多的经营主体提供优质的服务供给是尤为关键的。提质，那么提升发展的质效，在当前生产性服务业更加的专业化，那么向更高的品质、更高附加值攀登，生活性的服务业呢，更加的能够迎合我们美好生活的诉求，更加的贴心、更有品质化。所以啊，这个扩能提质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和举措。那么呢，当前关。

0: 键还是要突出需求的牵引，进一步的培育和放开场景尤为关键。与此同时啊，也要顺应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方向，强调科技赋能，那么使得这种新业态啊更好的来发展，服务美好生活，进一步的嵌入整个的生产的全链条，来降本增效，进一步的提高发展的这样的能级很关键。还有就是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开放，对于服务业当前发展的一些堵点卡点，通过推动标志性的改革举措加快落地，那么加快服务业它自身的发展，还有它赋能相关的生产生活。与此同时呢，也是啊进一步的放开服务业的准入，优化新业态的这个准入环境很关键。那大家也关心的就是以更高的标准建设品牌，那么培育壮大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品牌还有中国服务业的头部企业能够增强国际的影响力，这样啊是增强我们发展内生动能和后劲的非常关键的举措。
1: 那2025年呢，我们国家的服务业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啊，增加值首次突破了80万亿元。万哲来跟我们说一说，服务业到底和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经济生活的这个关联度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而它在我国经济版图中的扮演的角色又是怎样的？
2: 我觉得在我们的经济版图中当然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它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引擎，同时呢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新的推手。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它跟我们个人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对于生活来说呢，我们会发现每个人的这个衣食住行哈，其实呢点点滴滴都和服务业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它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这种毛细血管的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在什么方面，然后再进行什么样的这样的生活的条件或者工作，都会发现说你跟服务业肯定是有关联的，它也使得我们的这种荣誉感啊、幸福感啊、获得感啊能够变得更高。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从企业来讲呢，那么服务业现在实际上对它来说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构作用。对于我们过去说的制造业而言，那么上游的研发呀、中游的物流啊、接下来还有金融啊、还有这个数字化呀等等啊，实际上呢都是数字化，这些都是服务业和它的一个新融合，所以对于企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来说呢也非常的息息相关。那么另外一个呢，对于全国整体的发展而言呢，我们会发现它对于这个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我们知道的这个城乡融合呀，还有这个跨地域进行这个电商销售啊，实际上都使得我们的城乡融合变得越来越好，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直播带货呀，也使我们知道的现在这个局部的一些过去不太均衡的经济发展的地方呢，现在实际上获得了更好的进步。所以总体而言呢，我们会发现它的主要的这个推动力呢，表现在一个就是说对于整体经济来说，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压舱石。刚才你也说到了，无论是咱们说它对于整体占 GDP 的比例，还是说这个整体的增加的贡献率，以及呢对于就业人口啊等等啊带来的一些就是说就业的这个数量来说，实际上呢它可能都已经占了半壁江山以上，有一些呢已经做到60%以上了。所以对于整体经济来说呢，它是一个新引擎，也是一个压舱石。另外一个对于产业转型升级来说呢，它也是一个新的催化剂。我们看到说现在的产业升级啊，实际上都要两业融合，那么也就是说制造业和我们未来的一些生产性的服务业要进行新的数字化的融合，进行绿色化的发展。那么未来实际上我觉得在三业上，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它的这个边界呢都会进一步的融合，要进行新的一个大融合，来形成更高等级的产业升级，也会使得我国在国际的竞争力呢实际上获得更高的进步，使得我们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啊不断的攀升。那最后呢，我
1: 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年12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1%，现代服务业发展持续向好。那么按照统计部门的界定，服务业从服务功能的角度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分成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那丽言，我们具体来说一说推进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接下来需要在哪些方面去下功夫？
0: 是的，当前服务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超过60%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要聚焦重点领域，那么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让服务业 在全产业链。

0: 嵌入布局，进一步的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的融合创新，提质增效的同时赋能我们制造业转型升级很关键。我把它形象的称为向高攀登，更高的附加值，更高的品质的支撑，更高的创新动能的支撑是尤其关键的。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像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环节，包括科技服务，包括商务服务，它既有投资的潜力空间，也是当前赋能像专精特新小企业不断茁壮成长的非常关键的环节。还有呢，像我们在工业研发设计、共性技术，还有检验检疫检测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方面，它都会为我们产业生态市场环境的优化来赋能、来提质、来增效，很关键。那再有一个方面呢，生产性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是能够促进我们以开放合作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当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那么也有利于促进那我们国内的服务业和海外的服务业它的产业链的这样的融合和创新，来把国内的和国际市场的这种联动效应进一步扩大，从而使得我们的服务业在自身提档升级的同时，能够为全球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来贡献自身的力量。所以生产性服务业它的发展是我们当前增长的潜力空间，是我们有效投资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更是我们拓展国际创新合作的这样的空间所在。
1: 那这对于促进我们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有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万哲觉得会带来哪些助推力？
2: 我觉得当然是会提高我们在产业链上价值链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会更好的集聚创新的要素，那提高我们的竞争力。那我们过去经常讲一个企业它需要做大做优是吧，做强。那实际上呢，我们看到整体来说这个制造业的发展到了今天这一步啊，比如说你再想要做大，可能你就需要跟金融有更好的合作。那么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是不是能够提供更多的更优的这样的一些服务还有产品，那可能呢就和你的这个企业能不能更好的来做大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咱们说在做强上呢，也会发现说你的产品好，但是你能不能够卖得好，那么你的这个价值能不能够提高，实际上跟你的品牌的整体的打造和塑造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做大了以后做强，那可能就跟你比如说进行品牌的设计啊，然后进行这个物流整体的这个海外仓，包括和国内的整体的这个链条的布局啊，那其实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紧密的关系。那如果说你把这一些服务业的设计跟你的制造业紧密的结合了以后呢，你才能更好的做强。那么在做优上呢，我们更加能够看到，也就是说你在上游的研发，它实际上也是服务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你的研发做得好，从零到一也好，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那么你的投入多，你的产出好，就会使得你这个做优那当然是变得更加是可能的。那么到了末端的时候，又会发现如果你在整个的知识产权的体系当中，整体的这个确权呀、流转呀、交易做得好的话，也会使得你未来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呢能够不断的提升。而目前呢，这个集聚创新的要素其实对于全球的制造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也意味着说，如何能够把数字化呀、智能化呀完全的勘合到你的这个企业和产业升级的发展当中去。现在的制造业呢，不和过去一样，不是说以人力资本为主，而是以资本密集型投入为主。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看未来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制造业的发展呢，是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的。那从而呢，既能够提升企业在国内的一个竞争力，而且呢，也能够使得企业和产业在国际的这个竞争上取得更好的竞争力。
1: 那如今我们老年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除了衣食住行的保障，更要有精神上的富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满足银发群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对于服务业来说同样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新机遇。
3: 上海普陀区这家银发商店开业只有三个多月，就成了老人们的热门打卡地。 AI 智能乐器、情感陪伴机器人、便携电动轮椅，上百种银发产品每天都吸引数百位老人前来选购。
4: 它的样式性比较时尚一点，
5: 我们也喜欢跟上年轻的时代的节奏。
3: 银发商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店里引进的很多前沿科技产品非常受老年人欢迎，老年人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推动着商家不断完善更新产品。这家生产护理床的

0: 企业最近开发了智能沙发系列新产品，一上市就成为热销款。
1: 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面许愿墙，这上面贴满了老年人写下的各种心愿。我们看到有希望参加不累人的短途游，想要一个家用智能体检仪，还有电动爬楼机，还有人写希望有人教写对联、剪窗花。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与养老相关的市场主体数量增加了10000多家，分布在20多个行业，银发经济呈现业态多元、跨行业融合的新趋势。在深圳南山区社会福利中心，一批人工智能护理设备刚上岗，从最初的养老一张床，到现在睡眠监护垫、跌倒监测雷达、智能助浴机、配送机器人等各类智慧设备，在院区内随处可见。银发旅游也人气火热，在新疆，今年首趟旅游列车从乌鲁木齐发出，开往成都、深圳等地。800多名旅客中，80%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列车上配备了药箱，设置了紧急呼叫系统、无障碍通道等适老化服务设施。相关机构预计，到2030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25万亿元，经济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
2: 促进生活幸福，也高品质、多元化、便利化发展。接下来，丽妍觉得哪些地方需要继续深耕细作，而这样对于民众美好生活的赋能又会激发哪些新的动能？
3: 是的，当前啊，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进一步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一个内在的要求。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那么通过供需双侧发力，那进一步的优化消费的环境，增加优质的供给，更好的匹配居民家庭这种消费结构，优化消费升级的诉求，当前啊做了大量的工作。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方面的潜力所在，接下来呢还是要进一步的增加优质供给，来更好的激发服务消费，它的这个潜能是非常关键的。那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呢还是数字这个服务、智能服务的这个方面，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片里面这种健康服务的方方面面的，那是有很大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在其中的，要进一步的人工智能加相关的垂类的市场的发展、场景的拓展，更好的培育新业态、新服务来匹配这个供需求。那与此同时呢，还是要数字赋能、绿色的服务等等的方面，来促进我们传统的服务业态转型升级尤为关键，包括餐饮绿色化，那也包括像我们拼零助餐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服务业的链条。那大家也在讲说，我们现在流通要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像这系列的方面是服务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我想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我们不能就服务业的供给和服务消费来看，还有把它放到整个供需循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服务业它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能够促进增收，那么增收呢又为消费购买力的增强提供了基础，那么新消费带动新供给，新供给又进一步的拓宽就业的岗位，所以使得就业收入到消费到生产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循环进一步加快，这是我们当前加快推进服务业它扩容提质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2: 那我们要培育中国服务的这样一个品牌，让更多的企业可以参与进来，相关的企业万哲觉得会面临哪些新的商机，他们又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发力？
4: 我觉得我们面临的商机应该说还是空间非常大的啊，而且呢我觉得我们未来呢可能还是非常需要做到标准化、品牌化和国际化。那目前看呢，标准化应该说目前有一些方面做的还不是很够，那未来如果提升了以后呢，一方面更多的企业可能可以更好的更全身心的参与进来，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可能感觉也会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比较标准化的方式来对服务业进行衡量，这就会使得呢整体的这种衡量的方式啊变得越来越一体化，那就是说服务会变得越来越好，大家的获得感呢也会变得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有助于品牌化和国际化。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比如说在全球进行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呀，然后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输出呀，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于国外整体的来说，我们有一些标准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输出，现在来看借助着高铁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基建建设呀，有一些标准 呢，我们也是在进行输出的。我们的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建设在全球应该说在很多的方面啊都还是比较领先的，但是话语权是不是在中国手上呢？这就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在服务业上也形成标准化和国际化的标准，这就会使得未来我们在整体全球

0: 的竞争当中，产业链转业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再进一步的向上攀升，而且呢在价值上呢应该说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全球我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啊，最开始是完全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主，那未来在金融服务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勘合进去以后也进行全球的竞争，以及在上游的我们在这个设计啊，在下游的监理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以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比如说物业管理啊，运营上啊，我们都可以进行呢，这就需要我们的服务要跟上，这是我们国际化的一个象征，未来的标准化会托举这一点。
1: 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稳增长的压舱石、惠民生的蓄水池和促升级的助推器等关键角色，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是立足当下、精准发力，更是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产业升级方面，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把握扩能将持续激发动能增后劲，聚焦提质要在提升发展质量上求突破，健全服务业标准体系，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方面要深耕细作，才能赋能美好生活，托举高质量发展。再会。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好消息必须要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酒厂风库一批正宗的53度酱香型白酒被我们拿下来给大家做清仓销售，价格绝对是意想不到，199一瓶的扫码价，我们风库清仓价直接99一箱。
1: 对，一箱是六瓶，每瓶是500毫升，每瓶呢就是16块多钱。
0: 是，
1: 那这个价格不想算也不敢算，爆出来呢是怕大家不相信有质疑，二是怕经销商崩溃。
0: 嗯，
1: 但是这批酒流通市场肯定是不行了，只有裸瓶，没有外面的盒子，我们物流箱子装，一箱装六瓶，99块钱全部抛售。
0: 是，
1: 反正懂酒的不在乎外包装的来，酒质呢你喝了保准满意，每瓶扫得出来都是199。4007101909，4007101909，这是订购电话，跟客服直接沟通订购即可。想要更简单的，可以直接登录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新朋友注意，99块钱不是一瓶，是一整箱六瓶，单瓶只要16.5块。
0: 对，正宗的原厂好酒，经典的53度酱香口感，大家熟悉的白瓷瓶红飘带，国标一级的 V50 好酒，特别是懂酒的、爱酒的、做工程做生意的，需要用酒量大的，您尽管拿，放心拿，拿多少啊那就是省多少。
1: 嗯，
0: 99是一箱啊，口感您就想吧。
1: 是的，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一箱六瓶，单瓶才16块钱，赢在市面上别说一斤白酒了，就是一杯奶茶咖啡也不敢点大杯的呀。
0: 对，
1: 但是今天您品尝到的可是正宗的赤水河水茅台镇当地的53度经典口感，茅台镇当地的53度经典口感堪称中国白酒的典范的酱酒啊。
0: 嗯，
1: 这力度真的是绝。
0: 是的是的，如果不信呢您尝一尝就知道了，反正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好酒不要错过，好价格更不容错过。说难听的，算下来16块多订购一瓶茅台镇的白酒，就冲着这个价格那也得试一试。只要您敢试，我们就敢承诺，99一箱酒，十箱呢就是990，1000都不到，您偷着乐吧。嗯，接下来的假期酒局饭局用酒的场合一定不会少。
1: 嗯，
0: 与其呢匆忙去买，不如现在囤。好了，最后的半分钟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老酒民新酒友们，酒厂风库清仓，过时不候，99块钱一箱，16块多一瓶，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免邮费送酒到家，赶紧抢购。
2: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2: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0: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十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

0: 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冰山汇谷的工业蝶变，南山街区的文艺换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0: 大连，一座依山傍海、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城市，城市更新正为这片热土注入新的生机。有人说，要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更新脉动，可以乘坐这趟201路，它是全国唯一持续运营超百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坐上这趟公交车，犹如穿越了百年城市记忆。第一站的目的地，记者来到的是东关街。
1: 乘坐201路有轨电车来到东关街呢，冲击还是蛮大的哈，有一种历史和现实同时跳入眼帘的感觉。
2: 对，好多朋友来大连坐百年有轨电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是，
2: 其实你知道哈，我们大连呢，它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海滨城市。那它在保留了老城的烟火气、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呢，因为城市的不断更新，所以你看它现在变得就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温度。东关街呢，作为大连百年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在这儿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城市记忆。
0: 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改造前这里的建筑老化，墙体斑驳，街巷狭窄拥挤，水电设施陈旧，原住民大量流失，一些历史建筑濒临损毁。今年74岁的陈兆忠在关东老街住了近20年，他对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记得很清楚。
3: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这个楼是生街6号，我住在3楼。这个房子住完了9个月以后，我里面有些建筑啊都变化的就不太结实了，墙皮啦、地板呐、走廊的地板都漏了。
4: 当时我在镇上住的是19平，政府动员我们搬迁，给了75万，也还能买一个挺大的房子，我就感觉挺高兴的，我们就搬走了。
3: 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的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
4: 有时候我们这领了小伙伴们就过来拍个影呢、照个相呢，心情也特别开心。
5: 从2023年1月开始，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按照少扰动、少干预、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街区内200余栋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在2024年9月进行了首批次的开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3亿元的建造费用。开街以来，累计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次，拉动了1.5亿元的消费。
0: 东关街的蜕变，更多的是带动了特色店铺前来入驻投资。例如，在怀旧零食铺里，你可以找到各种承载童年记忆的经典小食；时光邮局则提供富有大连地方特色的有声明信片、201路有轨电车纪念卡等文创产品。此外，一些主打潮流玩具的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1: 哎，这棵是槐树吧？
2: 对，
1: 一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
2: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百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0: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1: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这种花香。
2: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是芋泥跟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哇、哦、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
1: 太赏心悦目了。
0: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2: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0: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在老大连街头开了一家老酒馆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老大连人在那个年代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
3: 这个项目呢源于高满堂老师经典的这个电视剧作品老酒馆，用一个比较新颖的这种形式来展现这个老街的民国风貌，观众的反响呢非常热烈，提前2周到1个月就开始预定，比如说我们现在到6月份的演出票都已经预定出去不少了。
0: 大连的城市更新不仅体现在老街区，也延伸到了曾经的老厂区。以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为例，搬迁之后这里一度厂房闲置，设施空置，工业遗存无人问津，而如今这片沉寂的厂区已焕然一新，成为充满活力的智慧产业园。
2: 一走进来挺开阔的，我现在带你来逛的呢叫冰山汇谷，它以前啊是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2017年搬迁改造了，就留下了好多那种闲置的厂房，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大连呢就将它升级更新改造，融入了好多像时尚啊潮流呀环保啊这样的元素在里面，所以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潮流聚集地。
0: 冰山汇谷的前身是始建于1930年拥有90多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2017年，原厂区设备搬迁后，这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址开启了全面更新改造。其中，由旧翻砂车间砂仓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完整保留了老建筑的本色。高耸的圆形穹顶，四根标志性烟囱，裸露的水泥墙面，尽显原始工业质感，成为一处文艺浪漫的潮流打卡点。此外，由老铸造车间改造的工业展馆，通过实物与互动装置，生动再现了制冷设备的工艺流程。游客还可以购买到多款工业风格的文创产品。
4: 这里不愧是工业博物馆哈，卖的文创产品都全是这些工具。
2: 对，基本上挺全的了，像有什么钳子呀，还有扳手、榔头、管钳。
1: 这个是塑料的吗？
2: 是巧克力里边。
1: 啊，这是巧克力呀。
2: 而且它是不同口味的，你看像有芒果呀，像有葡萄啊，而且它是纯可可脂的、这个毛绒玩具里面也是巧克力，
1: 哎，螺丝螺母是吧，
2: 你看看它不光是样子好看，不光是能吃，重要的是它是仿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拧在一起的，
1: 那个尺寸做得非常精准，能完全拧上，这个很有意思，很好玩。
0: 大连冰山汇谷园区不仅保留着浓郁的工业风格，还依托老厂区搬迁企业的温控技术，开发了多个绿色消费项目，比如零碳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参与，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低碳买单。
2: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 对不 对， 对，
5: 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节能的。
2: 那你像滑过那么多的冰场，你自己觉得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5: 这儿的冰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温度也很

0: 事宜，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平时就是正常的日子也会有几百人滑冰爱好者过来滑冰。
1: 在冰山惠谷园区，你甚至还能看到用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2: 没想到还能看到三文鱼养殖，太神奇了。
3: 对，这个也是冰山惠谷城市升级改造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既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特别的美味。
4: 这个是我们文创区的原先遗留的一个空调车间，然后它的空间和举架呢适合做我们这个生态养殖场，正好我们有这个冷热平衡技术，加上我们当地海洋大学的这样一个循环水的一个养殖技术，产生我们这个生态的无抗的三文鱼和石斑鱼，为我们周边的市民呢提供更加新鲜的海鲜产品。
5: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啊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他这个200克呢只需要60块钱，跟市场的比啊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1: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惠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熊洞街，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2: 这里好多小玩具啊，小朋友们肯定喜欢来这儿哈。
3: 对，小朋友很喜欢，大人也会看得目不暇接的。因为这里呢，它以前是4800平的一个废弃的老工厂的厂房，后来呢就改造成这样一个科技感满满的主题街区，叫熊洞街。那熊洞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网红，叫仿生机械熊北北。他是在全国有特别多的粉丝，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专程从各地就是为了来看北北。
1: 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它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兽洞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6: 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2: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7: 它高6米，重25吨。它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真正的尖叫和欢呼声。
2: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7: 我每天出工是5次，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1: 在冰山惠谷可以从早逛到晚，来这里游玩，消费者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8: 冰山惠谷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惠谷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1: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新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9: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8楼，20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顿，嘎噔嘎噔响。有一次呢，走在6楼之间就卡顿了，那非常可怕。2024年。说换电梯，大家伙都挺高兴的。
1: 湛玉花说，他现在腿脚不太方便，走路比较费劲儿，现在换了新电梯，感觉方便多了。
9: 我带你上新电梯啊，我住在8楼，你看，反应正灵敏，你进去啊非常快，一摁啊非常快，一点声音没有，挺好的，比原先好了100倍。
1: 栾哲是大连金浦新区松玉里小区的老居民，当年的燃气系统已使用了22年，在这一轮

0: 城市更新过程中燃气管道的改造，让他感到非常开心。
1: 安装了新的燃气表，这个燃气表呢是智能燃气表。改造之前呢，有时候火苗啊是那种黄色，烟呢也比较重一些啊。现在改造之后的燃气呢是蓝蓝的火苗，燃烧非常充分，烟也非常少，效果非常好。
0: 家住大连金浦新区安居小区的关永和，对自己所在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赞不绝口。他所住的小区楼房大多建于1996年左右，至今已有30年。当年的房子没有保温墙，一到冬天便透风透寒。随着年头一久，道路破损、私搭乱建问题也不少，整体环境显得十分破旧。2022年，这里启动了城市更新项目，小区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
2: 改造完以后，由于外墙保温加房顶防水，这样冬天嘛，屋里室温就提高2度到3度左右。另外，这个小区路啊也重修了，也绿化了。
3: 全小区通过改造修建了890多个停车位，这让居民就是停车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精心设计了几处充电桩，既环保又安全，也给居民带来方便了。
0: 关大叔家所在的小区改造好了之后，楼房的价值也提升了，平均每平方米都涨了好几百元。在大连，像这样进行更新改造的房子还不少。
4: 14-15期间，大连市累计改造老旧小区491个，2036万平方米，惠及29万余户，从老旧降价转向更新溢价，启动25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惠及居民1.24万户，累计改造危旧房60万平方米。
0: 城市更新不仅要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也对新建楼房提出了更高要求。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层级的建设工作，是大连推进城市更新和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的主线。好房子也给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期待和体验。
5: 它这个交付之后有很多好房子基础的东西做的就特别好，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层高的话，层高整体这个就是3.05米，就比我们以往的老房子要高很多，所以说你人居住在里面的话，整体的舒适度就特别好。窗的话全都是3层玻璃的，然后它的静音效果特别好，然后包含这个露台的赠送的话，整体的得房率能超100%。然后好房子我特别喜欢的一点的话，它就是有一个中控的面板，有很多智慧的接口，可以控制家里很多东西，比如说灯光啊、窗帘啊，然后还有空调。
6: 进到这个小区里以后呢，觉得心情非常舒畅。儿童这个乐园下面有这个软铺设，里面有很多一些小孩喜闻乐见的、特别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后面呢还有一些凉亭，体育的建筑器材也挺完善。不出小区就可以在小区享受一种公园的旅游，
7: 能满足路上越野不了到海上去越野的感觉。我们在这里面呢，正好利用这个厂房呢进行二次更新以后呢，植入了一个游艇产业，这个也是在助力城市更新。
8: 我特别喜欢这个汽车游艇的颜色，很阳光，很明媚，
9: 我也很喜欢。一会儿咱们就坐一下，感受感受。在这儿呢，以后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游艇湾、游艇会，还有海钓五港，光是泊位就可以达到1168个，
8: 那得是特别壮观了，
9: 非常壮观。
0: 来到大连梭鱼湾，游客可以乘坐游艇出海海钓，或者驾驶帆船尽情感受大海的魅力，也可以漫步滨海景观带打卡拍照，在体育公园慢跑放松，或到球迷会客厅与各地球迷畅聊，还可以走进足球博物馆，领略大连足球文化的传承，甚至亲自体验一把真人版桌上足球。这个玩家固定在横杆上分组对抗，齐心协力操控杆子踢球的项目，场面滑稽又热闹。
10: 来吧，大孩，比赛输给我们了啊！
8: 就这么输掉了，
9: 来来来，下次继续体验。
8: 行，
9: 这我们大连人的传统就是输了继续再战，赢了大连必胜。
0: 大连的足球早已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部城市编年史，所以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一定不容错过。这里是大连首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三面环海，被誉为海上足球城堡。在梭鱼湾地区

0: 与更新改建之后，这里更成为了球迷们最心驰神往的地方。
1: 你今天来的太巧了，因为刚好今天是中超第十二轮，大连队主场迎战青岛队。
2: 比赛八点才开始，但是球迷们已经陆续进场了哈。
1: 现在晚上的温度稍微有点低，可能就是12-13度，但是球迷们的热情却十分高涨。
0: 每逢主场比赛日，身着蓝色球衣的大连球迷就汇聚成蓝色海洋，呐喊声是古典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热血沸腾的气息。大连的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建设改造，而是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让更新成果惠及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
3: 从建设能力转向经营能力，我市积极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努力打通资金平衡、运营管理、存量盘活等堵点卡点，力求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0: 当老城与新潮握手，记忆与未来共生，一座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大连正乘风破浪奔涌而来。

0: 但是未必他都挣钱。
1: 嗯、哦、
0: 啊，未必他都是、嗯、因为你票房是没有办法覆盖掉所有的成本的，
1: 嗯，
0: 那你就要靠主办方啊，或者是等等一些冠名商啊，所以他们尽量是多卖一张票呢，他可以多收回一些成本回来，
1: 嗯，
0: 所以现在的公关票也交流了一下，就以后呢，小问题去社区医院，大问题去三甲医院，
1: 可贵了。昨天我抽了三管血吧，哈、大概呢查了多少个指标啊，不知道了，反正
0: 嗯，
1: 好贵，好贵，
0: 是啊，
1: 就总共700块。
0: 三甲医院它的报销比例门诊是比较少的，
1: 对，然后报销真的就报了大概20%多呀，
0: 对，一点点，20-30%现在好像门诊，
1: 对，不，反正就是不到200块，
0: 对、嗯、但是如果你去社区医院的话你报的就会很高，
1: 嗯
0: 嗯，
1: 有点后悔，
0: 对啊而且现在的社区医院真的跟大家想象当中不一样，
1: 嗯，
0: 它基本的检查都可以做，甚至于胃肠镜，然后肝胆胰脾什么彩超，有甚至于心脏彩超、
1: 嗯、
0: 然后核磁共振什么 CT 都可以做，
1: 嗯，
0: 就是手术，如果碰到外科手术的话可能他那边条件稍微限制一些，
1: 嗯，
0: 但其他的其实都 OK 的，
1: 对，就是日常的一些体检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的，
1: 当然就是不是一些疑难杂症类的，
0: 嗯，
1: 主要是因为三甲医院可能人太多了吧，有点饱和，就大家去一趟可能你一天只能干这么一件事儿。
0: 是的，所以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摆脱地心引力，星星你的那个女儿有没有听到呢？
1: 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好好啊、
0: 嗯、
1: 地心引力，
0: 我们就可以不老了对吧，
1: 女人一辈子都在对抗的
0: 男人也要对抗地心引力吧、
1: 男人可能很多不是特别在意啊，
0: 是吗？
1: 对、
0: 哦、
1: 我们这个行业会更加在意一点啊、
0: 嗯、我们这个靠脸吃饭的嘛
1: 其他行业的一些男同胞们好像对这个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在意，
0: 但是现在在意的人越来越多了，
1: 那倒是，
0: 对吧、嗯、也男生现在我经常去那个做那个脸部那个 SPA 的那个店
1: 保养、嗯、
0: 保养的店，好多90后95后的小哥哥去做，
1: 你问他们是不是也靠脸吃饭？
0: 不是，他们更多大部分是做什么呢，做那个奢侈品店或者是做汽车的销售，
1: 哦，那去

0: 确实也是需要把自己的形象打理得很，对吧？
1: 对，很不错的，
0: 优秀、啊。
1: 然后还有一些是那个企业的高管、白领、这个比较多一些。倒是没有碰到什么做 IT 啊，做那个说码农的这些，倒是没有碰到过。
0: 那他们没有时间。
1: 我也觉得是没有时间哈。好，那时间来到了7:18啊，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王昭君先来还是活着先来的呀？我来看一看，
0: 王昭君先来的，
1: 王昭君先来的是不是？那我们就要先听王昭君啊，这也是任素汐一首非常不错的歌曲，问题是任素汐的声音也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去喜欢和关注。好，那我们就来听任素汐王昭君，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好消息必须要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酒厂风库一批正宗的53度酱香型白酒被我们拿下来给大家做清仓销售，价格绝对是意想不到，199一瓶的扫码价，我们风库清仓价直接99一箱。
1: 对，一箱是六瓶，每瓶是500毫升，每瓶呢就是16块多钱。
0: 是，
1: 那这个价格不想算也不敢算，爆出来呢是怕大家不相信有质疑，二是怕经销商崩溃。
0: 嗯，
1: 但是这批酒流通市场肯定是不行了，只有裸瓶，没有外面的盒子。我们物流箱子装，一箱装六瓶，99块钱全部抛售。
0: 是，
1: 反正懂酒的不在乎外包装的来，酒质呢你喝了保准满意，每瓶扫得出来都是199。4007101909，4007101909，这是订购电话，跟客服直接沟通订购即可。想要更简单的，可以直接登录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清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新朋友注意，99块钱不是一瓶，是一整箱六瓶，单瓶只要16.5块。
0: 对，正宗的原厂好酒，经典的53度酱香口感，大家熟悉的白瓷瓶红飘带，国标一级的 V50 好酒，特别是懂酒的、爱酒的、做工程做生意的、需要用酒量大的，您尽管拿，放心拿，拿多少啊那就是省多少。99是一箱啊，口感您就想吧。
1: 是的。

0: 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一箱六瓶，单瓶才16块钱。您在市面上别说一斤白酒了，就是一杯奶茶咖啡也不敢点大杯的呀。
1: 对，
0: 但是今天您品尝到的可是正宗的赤水河水茅台镇当地的53度经典口感。茅台镇当地的53度经典口感，堪称中国白酒的典范的酱酒啊，这力度真的是绝。
1: 是的，是的，如果不信呢，您尝一尝就知道了。反正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钱，是免费送酒到家之后您亲自检验，满意了再来付款，不满意呢当场拒收都是可以的。99一箱六瓶是封库清仓价，酒完全没有问题，全部都是199扫码价的好酒。
0: 当然刘叔叔订了5箱，说刚退休在家，老朋友经常来串门看我，聊聊喝喝真舒服，准备点好菜好酒忆当年
1: 啊，
0: 喝得好了让他们都订。谢谢您啊，喝酒其实就是一种情怀，特别是酱酒带劲儿。好，张先生问说，真的是茅台镇的白酒99一箱吗？
1: 嗯，
0: 真的是的话，那我订购5箱，平时请客吃饭都能用得上。
1: 对，
0: 对的。有人说99块钱一箱怎么请客？其实我觉得只要是懂酒制的都不怕，因为这是正宗的茅台镇的白酒，9箱两箱窖箱，保准让宾客满意，而且扫码就是199元一瓶，
1: 是
0: 1194一箱。
1: 对的，放心来用，4007101909，4007101909，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了，好酒不要错过，好价格更不容错过。说难听的，算下来16块多，订购一瓶茅台镇的白酒，就冲着这个价格，那也得试一试。只要您敢试，我们就敢承诺。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下单成功是免费送酒到家，满意再付款，99一箱酒，10箱呢就是990，1000都不到，您偷着乐吧。接下来的假期酒局饭局，用酒的场合一定不会少，与其呢匆忙去买，不如现在囤。对了，这款酒的名字啊就是贵宾接待酒，好着呢。4007101909，4007101909。
0: 好，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好消息再次告诉大家，酒厂封库一批正宗的53度酱香型的白酒被我们拿下来给大家做清仓销售，价格是意想不到，这199元一瓶的扫码价，我们封库清仓价直接99一箱，一箱是6瓶，每瓶是500毫升，每瓶就是16块钱。反正懂酒的需要用酒的都不应该错过。想想看，这茅台镇的白酒往桌上一摆，白瓷瓶红飘带，53度酱香，500毫升，这几个点就足够说明一切了吧？更别提扫码价199一瓶了。
1: 是的，那一箱就是1194，而此刻是99一箱。好了，最后的半分钟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老酒民、新酒友们，酒厂封库清仓，过时不候，99块钱一箱，16块多一瓶，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免邮费送酒到家，赶紧抢购。
2: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2: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

0: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8: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9: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7: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10: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8: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9: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10: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9: 别拍，太丑了。
7: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8: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9: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7: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8: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11: 对不起，对不起。
12: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8: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好，伴随这一首陈坤的月半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说一说你想说的话，你想听的歌，或者在我们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1: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的群当中，直接微信来搜索微信号啊 LIUJIA 刘佳的全拼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
0: 就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了哈。LIUJIA 1005846，我昨天啊，本来想把我们的群名称改一改，改成早安生活家。你知道我妹妹跟我讲了一句什么话吗？她用我的那个方言，就是她说这张照片这个老街塞口养嚼。
1: 什么意思？
0: 啥意思？就是我们那儿有一个那个小兔应该知道有一个杨桥古镇，那个古镇跟那个高淳古镇的类型差不多，长相差不多。塞口的意思呢，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普通话怎么翻译。塞口养桥就是好像跟杨桥是一样的那个感觉吧，但是我翻译的不够标准。大家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常州的听众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塞口就常州话这个普通话怎么翻译？
1: 塞口好像英文哦，听起来好像、哦、
0: 氧气吗？
1: 对呀、啊，
0: 好氧气哈，好，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的啊。今天我来看一下哦，今天刘亦菲说烧麦牛奶鸡蛋，今天像个早饭了。
1: 哦、对，今天丰盛多了啊。
0: 今天丰盛多了。5FK 说为什么改不了名字？张欣已经回答他了。要 APP 上面改，其实小程序也可以改耶。
1: 我印象当我不知道小程序能不能改，反正 APP 是肯定能改的。
0: 没关系，你不改名字的话也没事儿。我们你告诉我你在夹心饼干群叫啥，
1: 我们来
0: 记录一下，我这里有一张纸记录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1: 我们专门记录就是大家的那个大蓝鲸生成的尾号，然后对应的名字。
0: 对对对对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郝云的活着，这是丸子点的啊。郝云他老婆你知道是谁吧？
1: 哎，那个叫刘
0: 李
1: 李，刘李
0: 不是他演那个如懿传里面演了那个妃子，勾引皇上的那个妃子，李纯。
1: 哦，李纯，郝云的老婆是李纯。
0: 对呀，你不知道了吧？
1: 我不知道了。
0: 哦，他的老婆是李纯，
1: 我要查一下。
0: 你无法想象这两个人在一起。
1: 对，跟我印象当中的印象实在不太一样。
0: 你把它查一下。

0: 这首歌听完有一种我们立刻要奔去上班的感觉。
1: 哎呀，慌慌张张，匆匆忙忙。
0: 你知道那个岁月友情发来信息说，大家早上好，他这首歌听了很有劲儿，感觉又要去加班了。
1: 大清早就让大家去加班不太好呢、
0: 对啊，大清早怎么能是加班呢？
1: 不过呢就是有一种上班有干劲儿的感觉。你看匆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不过生活就是这样，对吧？
0: 对、
1: 一天又一天。
0: 哎，我觉得啊，生活为什么就是周而复始的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对吧？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是每天有不同的感觉呢？
1: 所以周末很重要啊。
0: 对，周末就两天啊。
1: 如果每天都想不一样，那真是想太多了。
0: 哎呀，所以我就觉得心里面吧，就拔凉拔凉的，希望每天的生活都可以充满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感觉。
1: 那可能
0: 梦里会，
1: 对，我是想说我们这份工作其实每天已经算是还有点变化的了。对吧，很多的我觉得工作状态真的就是一成不变的。
0: 哦，我要跟大家来抱歉一下，我搞错了，我把马迪和郝云两个人搞错了，
1: 对吧？我就说好像
0: 对
1: 没听说过，
0: 因为他俩一起参加的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两个人在一组唱的歌，两个人长得虽然不太像啊，那个马迪会更胖一点，
1: 更
0: 壮
1: 一
0: 点，对，更壮一点。
1: 他本人听了会开心吗？
0: 没关系，反正他也听不到。然后我把他俩搞错了，就是马迪会更胖一些，然后更长得圆润一点，福气一点，然后是老婆是李纯。
1: 对，我就说嘛，我好像看到过他们两个夫妻两个接受采访，我说那人好像不太像马云，不太像马云，不太像郝云，
0: 像马云，
1: 马迪和郝云的结合体马云。
0: 马迪和郝云的结合体
1: 变成了马云。
0: 哎，唐警官来了。
1: 唐警官来了，
0: 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问好，说早安嘉哥，早安星姐。
1: Hello， 早。
0: 你在干什么？
1: 上班了吗？
0: 这也太早了吧。
1: 不是，他的班可能是有那种要值班的性质的。
0: 那可能是下班了吧。
1: 那更惨。
0: 可能上了一夜的班要下班了啊。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正面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或者加我们的群成为夹心饼干啊，可以添加刘家的微信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最近怎么好像加群的人不是那么的多呢？
1: 来得腼腆了。
0: 对呀，不要这么腼腆， open 一点好不好？这个社会就是大家多多交流，多多沟通。你看我们群里特别好，于树说他马上要退伍嘛，退伍之后呢，觉得哎呀自己好像前途不知道会怎样，好像一眼看到未来，
1: 有点迷茫，
0: 也不知道做什么。然后我就在群里面讲，我说大家帮助大家，如果群里面的各位夹心饼干，你们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帮助的话，帮一帮。大汤勺马上不在乎了，
1: 是很纯粹的，不在乎的。
0: 好，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夹心饼干群的两位新人啊！我刚刚一说，哎，最近这个加的人不太多嘛，马上就来了。我们要欢迎一下白夜，然后欢迎一下 Monica。
1: 对 ，Monica 的那个昵称已经改了，叫扬州小酒窝。
0: 哎呦，他就改成扬州小酒窝了。不错不错不错啊！
1: 小酒窝，那看着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小酒窝。
0: 肯定有小酒窝啊。
1: 吸不吸？
0: 好，南通宋慧乔来了。LH8 嘛，南通宋慧乔，他说早上好嘉兴饼干们，早上好宋慧乔。我老把宋慧乔和刘亦菲搞错，
1: 这俩都太美了，实在太美了。
0: 两个是不是都跟那个谁谈过恋爱呀？
1: 刘亦菲。
0: 宋承宪
1: 啊，你还说对了。
0: 是吧，我怎么好像就记得好像都跟他谈过恋爱。
1: 你说对了啊。但是这个宋慧乔和宋承宪那会儿应该是拍电视剧的时候吧，蓝色生死恋的时候是传过一段时间。
0: 传过一段时间的绯闻。
1: 对。
0: 谁是那个昵称是宋那个叫宋承宪来着的？
1: 三省哥。主要自从三省嫂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家人群当中啊，三省哥这个宋承宪的称号好像就已经开始慢慢的
0: 我觉得现在三省嫂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1: 对，
0: 三省哥已经开始默默的退出历史舞台。什么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在沙滩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刚雨田说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是有两面性的，确实。从心理学家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你有好的一面，那你这个好的一面对应着就会存在一些小的问题。
0: 肯定会有
1: 的。对，当然我们说的小的问题是传统意义上的啊，你自己不觉得，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0: 宋慧乔说今天呢 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就是上班的状态。他说去出门前磨蹭了一会儿，导致路上时间紧张。
1: 对，
0: 这很正常，哪能每天都是按部就班就分秒不差的，不可能的。
1: 我觉得你好像就是。
0: 也没有，但我基本上是，我每天到台里面的时间基本上是6:36到6:40之间。
1: 嗯嗯，你这个非常好。嗯，
0: 那如果来得早呢，我会在车上面坐一会儿。
1: 好舒服的一种状态啊。
0: 对啊，差不多坐个两三分钟三四分钟。
1: 我恨不能就是。
0: 然后再来上节目。
1: 我恨不能就是这个车呢到家门口来接我。
0: 不是，你恨不得到台里面以后下车把车钥匙扔给保安说帮我停车。
1: 对对对对对，主要是那个点儿，我们上班的时间啊，保安没上班，不然的话我就真这么干了。
0: 我们台里保安没上班吗？
1: 就是那个时候、
0: 指挥停车的那个保安。
1: 对，泊车的人家还没有上班、
0: 我们洋气一点，趴车。
1: 趴车呀？哦，哪个字啊？趴在车上的趴吗？
0: 就是泊车的泊。小时候你不是经常会听到看那个 TVB 里面说啊，帮我趴一下车。嗯
1: 哼，好的，学到了啊，趴车啊。他吃的那个保安嘞，
0: 没有来，
1: 他7点才上班嘞。
0: 我是这样的，我人生当中做主持人有过一次呢，就是下午4点的节目，结果我被堵在了孟都大街，到台已经3:58，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把车钥匙扔给那个保安师傅说快帮我停一下，我说我要去上节目，师傅特别好，说刘老师你赶紧走，然后就他帮我停的车。就有过一次，那个是孟都大街堵到我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1: 估计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镇江刘亦菲发来信息说，这些歌都是我老公喜欢的，我以前说他呢怎么那么难听，发现后来我变成了他。
1: 不是说吗，夫妻两个人确实是会越来越像的啊。
0: 对啊，
1: 品味上，喜好上，兴趣上可能会稍微有差别，但是偶尔也会就是会同化一点。
0: 对啊，
1: 还有就是长相上、睡眠姿势上都很像。对啊，说睡着睡着，可能两个人的长相就越来越像了。
0: 这个怎么说呢？什么叫人在一起啊？有一句话就是说的比较。